0: 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我们刚才回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大家觉得现在买电车，感觉二手享受型的电车是最值的。然后呢，就是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说二手车你要是全款买还行，你要是贷款买就非常的不合适。其实张总是不是现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就是二手车的话，如果要是分期的话，它那个利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一点的。
0: 对，
1: 然后这是一点。再有一点的话，因为你买的是一台二手车，二手车的话涉及到贷款的时候呢，它这个评估的标准就比较多。你比方说你这个车正常市面上能卖多少钱，你要评多少钱，然后你贷了多少钱，它这个上面是有很多说法的。
0: 嗯，
1: 你比方说我想贷零首付，它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这种零首付的话，它可能虽然一分钱不掏，但利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0: 反正就是这里面所谓的小猫腻儿啥的，就
1: 多，
0: 大家会对就会被受影响。
1: 对，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啊，就是一定要，如果买二手的那种享受型电车，所谓享受型就是贵一点的，20万以上的啊。
1: 其实买电车买二手的话，现在还不是说特别的主流。如果说二手的话，其实还是油车多一点。你如果说要是买二手的，就是买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享受型的车的话，还行。你要是买那种就是实用型的话，他不敢买。
0: 嗯，
1: 因为你也不知道上一任的这个车主的这个电池的用电习惯是什么样，它的电池的损害程度大概是多少。
0: 反正就是因为我这次十一不是出门了吗，
1: 嗯，
0: 我发现开电车的人确实就是不知不觉就是在高速上速度就起来了。
1: 对，
0: 对，就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事儿，他没有感觉。
1: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加速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他就是动力很廉价嘛，你轻轻一搭他就速度就起来了。
0: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为啥我们说就是高速上开车大家还是要，现在因为不光是有油车嘛，电车也多了，大家高速开车，尤其像十一这种长假啊，就是高速路上车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真的打起12分精神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旁边窜过去一个电车，你都不知道啥车，嗖一下就过去了，这种感觉。
1: 我不知道这次就是你刷没刷的那个短视频啊，就是南方也有好多高速上开始抢充电桩的，
0: 啊，
1: 我总能刷到。
0: 是吗？
1: 然后现在呢，也有一部分电车的车主发的是，你看看这个是抢油枪的啊，也有抢加油的
0: 啊，
1: 也有抢
0: 排队。是配老曝光我们抢
1: 电，对
0: 那个电枪的，你们油枪也抢，但实际上确实那个充电桩啊，感觉就是这种突然激增的这个
1: 对
0: 这种车辆多了起来，那个充电桩真的还不太够用。
1: 对，
0: 我几乎每到一个服务区充电桩都得排队。
1: 嗯，
0: 倒不是说排到那种就是特别夸张那种排老长队伍，倒没有，但至少怎么旁边得有五六个车在那等着，
1: 等着排队。
0: 但人一下都下了好几个充电桩，就能，但是充的时间长啊。
1: 嗯，
0: 你一等，也许人刚充就等一
1: 小
0: 时，
1: 40分钟
0: 啊。对呀，这个时间就在这耗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这个，买电车啊，这个趋势可能大家还是都有的这种想法啊。但至于买什么车，你按照咱们这销量表上，你捋着买。啊，不是捋着看完了再买啊。问问张总，车辆匀速行驶有时会出现顿挫的情况，车子会出现有轻微往前一冲的情况，有时候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
1: 首先它是油车还是电车？油车的话是不是它的那个变速箱出现了换挡啊，或者是自己在跳档，这种也是有可能的。比方说要是日系的 CVT 的话，就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看它是什么车型，什么档。
0: 对，说一下是油车电车啊。油车。
1: 那一般油车的话，自动挡的或者是双离合的，它都会来回跳档。
0: 是这个关系啊。我最近那个不是我跟大家说我去了一个岛嘛，然后那个岛是租那小电瓶车嘛。我刚想起来，我那电瓶车牌子叫雅迪。那个雅迪那电池咋那么扛使呢？雅迪是不是挺有名气啊？
1: 雅迪电动车吗？
0: 坐电车挺有名啊，是不是啊？
1: 对，小电动车。
0: 小电动车。他那电池老扛使了，就开一天都不掉，不怎么，就是不能说不怎么掉电吧，就是那电就是杠杠扛使， 那个电车、
1: 哦、
0: 三轮的、
1: 哦、
0: 三轮的电瓶车、
1: 嗯、
0: 刚刚扛使，你人家电池咋整的呢？你说那电池咋那么扛用呢？我寻思这三轮车，你别说三轮车几轮车，你就是开纯电车，你是不是你也得有续航焦虑啊？哎，那雅迪一点没有，
1: 不
0: 老智能了还，那上面还有，
1: 是怎么说呢？其实那种电瓶车吧，
0: 耗电量没那么大是吗？
1: 对对对对，你认为可能他觉得就是说他这个应该，
0: 毕竟也是个大家伙呀。
1: 对对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0: 他没有那么耗电那么大是吗？
1: 对，
0: 嗯，我也猜到了，但是确实呢，他能拉我们四五个人呢，我感觉应该挺费电。然后结果呢，开一天，就是掉的电不是特别多，嗯。假期张总没放假，卖多少车呀？
1: 我确实没放假，卖了大概有50多台车。
0: 50多台车
1: 啊，差不多。
0: 哎呀，这个销量挺喜人吧？
1: 还行吧？
0: 还行，
1: 还行，就是跟南方的那些其实北汽的车型在南方卖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北汽的车型在哪儿卖的好呢？内蒙古卖的特别的棒。
0: 嗯，
1: 内蒙古、黑龙江，就是主要是以北方
0: 黑龙江不如内蒙古
1: 啊，对、
0: 嗯，
1: 内
0: 蒙古
1: 是最猛的、
0: 最好的
1: 啊，最好的地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那个地方可能是地势，或者说它那个路况
0: 啊，比较适合，
1: 对 SUV 要求的需求比较高
0: 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哎，你之前说那个车上市了吗？
1: 没上市，但是这个车型已经到店了。我们现在路上，就是我们现在展厅里头已经有展车了。
0: 嗯，
1: 叫星坛5X。
0: 星坛5X。
1: 对，就是它还有个外号，就是很多，因为我们也找了一些网络的大咖去这个拍摄这个车嘛。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管它叫北京卫士。
0: 啊。
1: 我们看到了实车，看完实车之后，因为现在就在我们展厅里头，确实是。跟卫士几乎快1:1了，都快
0: 是吗？
1: 啊，确实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啊！卫士的话，
0: 多少钱呢？
1: 定价的话是17.5万到19万啊，然后还有纯电的，而且这次纯电是800伏平台的，确实是不错。但是这个车型是定价，肯定是等上市之后，它会价格还会再往下掉。所以说这个车型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了。
0: 哎，你要说1:1复刻了，这个是不是确实挺吸引人啊？
1: 哎呦，我天，
0: 这也是它的卖点吗？
1: 因为他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体系里头啊，它不属于1:1复刻，你怎么能告诉人
0: 是1:1呢？啊，对，那不能这么说。
1: 对，我们叫什么星河美学呀、啊？比方说我们的这叫弦月星河
0: 啊，有我们的审美。
1: 哎，对对对，但是确实是从侧面一看的话，就非常的接近。然后呢，前脸看起来的话也确实很漂亮，就是它有自己的独有的特色。然后呢，你从外观一看就神似卫士，就这种风格，
0: 嗯，
1: 啊、确实很漂亮、
0: 嗯。
1: 大家可以搜一搜星坛五 X，
0: 嗯，星坛五 X， 大家上网看看、
1: 嗯，
0: 感兴趣的可以联系张总。现在约试驾还能约上吗？
1: 这个车现在还试驾不了，我们拿到的车都是工程车。因为有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在全国卖的比较好的、所以厂家就给我们发了两台叫工程车，这个车动不了，就放到那儿，你可以在里面看、就是不能、只能静态，
0: 不
1: 能动态，对，
0: 叫工程车。行，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那个联系张总去看看车，你现在网上看看也行，等到店了真的能开了，试驾车来了，然后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啊。胖叔，我30号出发的，路上最快的4个人分别是奥迪 A65、Model Y 和一辆传祺 MPV 黑的，中间我们4个争先恐后往前跑，最后排名就是奥迪第一，我第二。因为我发现奥迪开开就越线，反复越线，2次差点贴上我，我按喇叭提醒他，他以为我挑衅他，马上就深踩油门怕我超，可吓人了。我还以为你们4个挺友好，在这互相。带路哈，互相引路啥的，叫什么领航一下子，整整你俩在这较上劲了，整了半天。人我看人家上高速

0: 人都可和谐了，有一个什么车，一个小车，他前面有一个那个霸道，然后他说感谢大哥一路领航，然后他摁滴滴谢谢他，完那大哥摇了摇后雨刷，不用谢，哎，俩人可和谐了，就互相很有那种默契，默契。然后我还问我老公，我说你开车有没有跟谁，你俩就是互相开那种。
1: 打声招呼啊，摁下喇叭啊，或者什么的。
0: 不是打招呼，就是俩人一起，就跟他说，就是像飙上了一样啊！我开快点儿，完了你追我，我追你，这种感觉就这样不困嘛？开高速，完了，我当时也问他说："你看这迈腾马上上来了，我俩就飙上了。"然后他俩就互相开，互相开，但是也就开开就下去了，人家。你有过吗？
1: 有过，
0: 哎，我觉得好，就是这个
1: 有一种默契，挺
0: 好
1: 好
0: 默
1: 玩的。
0: 契，对对对对，挺有意思的。然后你们到服务区会互相说句话吗？
1: 不会，
0: 有没有到服务区过呀？
1: 没有过。
0: 啊，没有过。
1: 对，但是我一般就是他超我，我超他，就两下就行了，就不超了。对，
0: 不一直超到家吗？
1: 那没有，但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像你说的那种，就这样的话，可能跑
0: 不
1: 的时
0: 困。
1: 候不对，不困。
0: 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但是我当然了，我就开高速没有什么经历呀。但我觉得有这种经历的人，就是在高速上，陌生人给你的这种善意，就是你被收到了以后，你会觉得心情大好，我感
1: 但是
0: 觉。
1: 再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有一些好一点的车跑快了之后，他自己都感觉不到，就是因为他的好车，比方说他的排量比较大，然后动力比较足，然后的静音效果和密闭性比较好，所以说你跑快的时候你
0: 看它是
1: 不，
0: 减速玻璃吧，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的速度就已经非常快了。对。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开电车有点容易超速哈，是不是？但是它反正一直导航会提醒你哈。买车就骑一个字儿，喜欢哪个买哪个。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但是不要为别人的选择而买单。你说的没毛病啊，通透。自己爱干啥干啥，别听别人的。服了，我连着2天在复旦路刮车，去买张彩票吧。8月份的，对，8月份的。昨天那个福特不修了，给置换了，车值2000，变速箱4000。换车找张总啊，张总现在主要这个销售的是北汽越野，
1: 对，北汽越野。
0: 北汽越野，大家上网看看，我感觉啊，这车极具性价比。但是呢，有些人就觉得。哎呀，你这车你是不是就是1:1那个谁复刻呀？你仿啊什么的？咱用真钱买的，你怎么说你买的是什么仿的呀？高仿又啥的呢？咱不用真钱买车吗？我感觉这个一点毛病没有，真的。而且内饰呢，你刚才光说样子了，外观了，内
1: 内
0: 饰
1: 饰
0: 怎
1: 就
0: 么
1: 是
0: 样？
1: 纯纯就是现在这种新能源的，然后呢是2颗
0: 高
1: 大
0: 级
1: 屏
0: 吗？高
1: 啊，
0: 不高
1: 非常非
0: 级？
1: 常高级，
0: 非
1: 然
0: 常
1: 后
0: 高级。
1: 豪华程度也非常好，而且
0: 是
1: 还带
0: 啊。
1: 华为的支架。
0: 啊，哎呀，
1: 对，高配版本
0: 这
1: 还
0: 一
1: 带
0: 点
1: 华为
0: 比
1: 的支
0: 较那
1: 架。
0: 刚才我跟张总聊天呢，但是华为那个事情对它的股价有影响，对它的销量影响吗？
1: 影响，
0: 也有影响
1: 有
0: 的。
1: 影响。
0: 我妈50多了，奔着长安 CS55去的，溜达溜达，直接订了红旗的 HS3，那个油混的那个啊，
1: HS3，红旗现在其实在咱哈尔滨卖的也不错，长安的话近期卖的不
0: 哎
1: 是很好。
0: ，HS3 是那个轿车吗？有点
1: 对，
0: 像轿子半，
1: 不不，HS3 是小 SUV，
0: 小不
1: 对
0: 是
1: ，H 几是轿车。
0: 啊！哎，那我在长春，我打了一辆滴滴，
1: 滴滴那是 EQ5，
0: 那
1: 换
0: 个
1: 电的。
0: 啊，对 EQ 对换电的，我说你们这个车咋这么？我说这车真好，就是它就是轿车，但是它空间老大了，那个车。
1: 里头还行，里头还行，
0: 空间挺大，而且
1: 对，
0: 舒适度挺高的。
1: 对，
0: 然后那司机跟我们说什么呢？说他们当时有一批也不什么车，特价车，长春那边的厂子特价车，好像才 花了不到10万块钱，多少钱？反正贼便宜，
1: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9万多。
0: 说当时有个什么什么

0: 事儿还什么活动来着，我没记住。
1: 那个是可以换
0: 电的，他们捡着大便宜了，说这车老便宜了。
1: 但
0: 好像那车好像销量不怎么好。
1: 不不不不，
0: 没有，他说
1: 在长春当地卖的还是不错的。
0: 他说是因为销量不好，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搞，对，搞了个什么，就是内部购车一个什么活动。
1: 嗯，
0: 然后这车，他说这正常买车不会买这个车的，
1: 嗯，
0: 是因为便宜，他说非常便宜。
1: 嗯，
0: 嗯，那个车，
1: 因为现在那个车型卖的就是在长春本地卖的还挺好的。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些外地的客户都到当地去买，然后在当地买的话，因为他们是有区域管控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去了长春去培训，因为我们有一个车型叫北京 EU8 纯电的，也是专门为网约车设计的。我们那个车跟他的车差不多，我们也是换电的版本。然后我去特意去学习了一下他那个车型，然后他那个车型也是换电，我们也是换电的。他那个车现在是10万多，还不带电池。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9万多，就已经带电池了。
0: 啊，
1: 而且是宁德时代的，他那个是红旗自己的那个换电站。
0: 嗯，
1: 你比方说像在咱们这儿的换电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讲就不方便了。
0: 嗯，
1: 但是像我们卖那个的话，就是全国都有宁德时代的换电站，所以说换起来是比较方便。
0: 其实换电，我之前做过，我在哪儿？齐齐哈尔做过一辆红旗的，哎，就是一个轿车的，也是那个出租车。
1: 嗯，
0: 他说：“哎呀，那个我要去换个电啊，怎么样的？”
1: 嗯，
0: 妈，我说你换电得换多长时间呢？我说我着急。
1: 嗯，
0: 我说我一会儿赶火车呢。他说：“哎呀，贼快，你跟我去吧。”
1: 嗯，
0: 哎，不到一秒钟就换电，咔嚓，哐。哎，换完了
1: 啊！对，很快，
0: 真的，然后也不堵，
1: 嗯，
0: 也不需要等待，
1: 就是你像纯电
0: 到那就换，
1: 对，纯就是这种换电呢，主要就是给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用嘛，
0: 嗯，挺方便，但不知道他那个换电站多不多啊？得顺路去换去。
1: 对，就是你像长春的话，你要是买红旗的话，他那个换电站还行，
0: 嗯，
1: 但是在咱这儿的话，就比较少，
0: 嗯，
1: 但是就像你看，像我们这个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换电站大概有20座。
0: 嗯
1: 啊，到年底据说是能做到40座，但我估计应该是做不到。这20多座换电站应该是问题不大。其实换电
0: 够用吗？一个城市20多座换电站，
1: 你本身它这种车的流量
0: 啊，车型也小，但是如果说它是全程开的话，
1: 嗯，
0: 它还是要到固定的一些点位去换电。
1: 对对对，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回家自己用快充，也可以充。快充、慢充，
0: 那现在充电桩真的，我发现充电桩和换电站相比较的话，充电桩其实相对来说，它虽然说很多，
1: 嗯，
0: 但它每个点位可能不太多，就可能就一个枪、两个枪那种、
1: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种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大美，我领我妈换这个了，插电混动，去了各种补助，实际才花10万出头，电120多，油92就行，一箱油跑1000左右。馈电油耗是4个啊，馈电油耗4个，
1: 馈电油耗应该得多啊，4个得多，
0: 得比这个多呀。
1: 嗯，对，
0: 官方数据吧，你说是官方数据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挺这个车挺看起来挺庄重的啊，挺
1: 是哪个？刚才说那 HS3，
0: 对对 HS3
1: 啊。
0: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1: 一款中型
0: 的车，反正、
1: 红旗的车现在新出的车都挺漂亮的。
0: 对，他那车确实挺漂亮，挺大气，都挺有大气的啊。但咱那个北汽的车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它的这个受众人群相对来说，
1: 两种风格
0: 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北汽的话是那种叫做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它的那种就属于传统型 SUV。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方方正正的方盒造型，就想要那种硬派越野的那种风格，然后还成就是不太喜欢那种高油耗，所以说现在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插电式混动啊，或者是混动，或者是 1.5T 的纯油都有啊，2.0T 的都有。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更多的啊，就按需购买。真的，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还是刚才谁说来着，别买别人喜欢的，买自己喜欢的，这个倒是没毛病。但是呢，咱自己喜欢的车呢，也得理性购买啊，理性点购买。我觉得这个我对长城的认识呢，完全是在外地，不是长城啊。我在三亚，我打车也打到过一个长城，我当时也感觉，哎妈，这车空间挺大，因为当时我们人多呀，然后又有行李什么的，哎。竟然后备箱也不小，我对这个印象挺深刻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各位，哎，我发现咱们这个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就是那种就是专属的疾病，你发现没有？

0: 而不都得去下车取早餐去吗？
1: 嗯，
0: 完了我得稍微走一段路。
1: 嗯，
0: 今天早上我跟一个人，我俩对着打喷嚏，我俩对着打，一看都是鼻炎那种类型的、哦。我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说咱哈尔滨啊，就是你看四季这么鲜明，
1: 嗯，
0: 春夏秋冬，就是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真的，一到换季，那你就是相看两眼就开始掉眼泪，
1: 嗯嗯、
0: 刷刷的，就是
1: 对。
0: 迎风还流泪，就这种，我估计咱东北鼻炎看的也不差吧。找我，找你啊，你看鼻炎的。我就是咱东北看鼻炎，应该因为患者多嘛。
1: 对，
0: 应该也不
1: 能太差。其实好像还是就是在全国范围来讲，其实咱这应该不多。
0: 是吗？我之前我刷到过视频，我还保存了呢。就是他说全国都到哪儿哪儿看啥是最专业的。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了啊。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说这意思啊，就全国哪块都有看病好的地方。生理盐水冲洗，没冲过啊。但是就是我一到凉的什么的，你看我儿子现在3岁多。就开始鼻炎了，这，哎呀，真咋整的？你说这孩子怎么整的鼻炎呢？哎呀妈，天天的鼻子就不通气儿，3岁多他也不让冲啊，也老遭罪了。人家说晚上睡觉，就鼻炎的人不是不能着凉吗？晚上睡觉得给他穿袜子，然后呢，这孩子他也不盖被呀、啊，然后就是得穿的暖暖乎，穿那个就是连体的睡衣。然后家里门窗所有紧闭啊，早上起来不能开一点窗，就流就是出来一点冷空气，他马上流鼻涕啊，就这种。
1: 其实用生理盐水冲鼻子是最有效的，因为我姑娘就洗过这个。
0: 是热乎的还是凉的？
1: 你说那生理盐水吗？
0: 啊，
1: 它是这样的，它是你用热水冲那个盐，冲完了之后
0: 啊，你是自己调的？
1: 自己调好。
0: 我是在网上买，我是在买的那个成瓶的那个生理盐水。
1: 啊，成袋的那种。
0: 对，
1: 啊，
0: 成瓶的啊。
1: 哦。
0: 那你是给他用的是凉水，就是温水是吗？
1: 温水
0: 啊，温水。
1: 嗯，
0: 我寻思凉水有点刺激鼻子吧。
1: 但是那个我自己我，
0: 哎，你姑娘也鼻炎是吗？
1: 对
0: 啊，她也鼻炎。
1: 对，小时候就鼻炎
0: 啊，小孩都鼻炎。
1: 现在大了还能好一点了，刚开始的时候只要一换季就完了。
0: 嗯
1: 啊，或者是一吹空调就完了。
0: 是我同事家那个，他是蒿草过敏。
1: 哦，
0: 就是咱们这面蒿草，他就是眼睛流眼泪。眼角红，揉眼睛，鼻子堵，
1: 哦，
0: 嗯，就反正过敏症状都各不相同吧。
1: 嗯，
0: 过敏性鼻炎权威是北大医院啊，北大医院耳鼻喉哈。过敏性鼻炎能治好，能根治吗？这个过敏性的，问一下，这样电池充到多少最有利于电池寿命？
1: 80%，千万别干到90%以上。就最好就是在80%左右、
0: 嗯，
1: 这是最好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电池，其实你现在比方说我充到100%，就是我的车机上显示100%，它的电池里面都是留有一几度电的
0: 啊啊，
1: 就是防止你过载或者是过放
0: 啊
1: 啊，因为你过载或者过放的话，电池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千万别把电池跑没了，
0: 嗯嗯
1: 啊，把电量跑没
0: 了，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别把电池这个。往上充的时候就是充的太满，因为你达到80%以上的时候，快充就已经停止工作了，就变成涓流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它充电的速度就也会降下来，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快充和慢充的话，一般都是从20%-30%起步到80%结束。
0: 嗯，
1: 啊，这是最快的。一般这个时间的话，每个车型都不一样。你比方说像我们星坦纯电的从30%到。80%的话，800伏，它大概是12.5分钟，就是咱们就算14分钟啊，就多说14分钟。那你像大部分的车型，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30分钟、40分钟顶天了。但是如果说你想充满的话，可能就得1个多小时。啊，从80%到100%这个时间段充电是非常非常慢的。
0: 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哎，为啥特别特别慢呢？
1: 因为它对电池是有保护的，因为你。就是你达到80%在以上的时候，如果你还是用那种高电流、高电压去进行充电的话，它对电池是有损伤的，啊，就要慢。
0: 所以说，建议我们就表显的那种，到了
1: 表显的话，你就尽量不要充到100%，你就充到90%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
1: 对，
0: 是北大附属第一医院啊，知道了。鼻炎用生理盐水洗，我给我儿子冲2次，冲上瘾了。我想问你们，那个生理盐水是凉的还是温乎的？ 就我家那是成瓶的，我又没给它热热呀。

0: 着能不能变性了呀，我寻思他也不冲啊，他爷爷咋整了，你说天天的鼻子就是堵到就是就哭，就是妈妈鼻子不通气啊，就开始使劲揉使劲揉，咋整？我就拿小探照灯照，我说妈妈给照照看看里面有没有堵的地方啊，照一照咋整啊，他就是堵的有时候在里面根本就看不着，去南方鼻炎就好了，好像是就是比如说冬天哈，找个温暖的地方，我没事就给他晒太阳晒阳阳，太阳晒后背晒后脖梗子没事就晒阳阳，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就行，那就给他热乎热乎，是不是啊？那我知道了，我心凉的是不是刺激啊。再就是我用吹风机给他吹那个后面那个就是脖子后面后背，吹风机给他吹，就是我现在判断不出来他是鼻炎还是感冒，一直就是现在目前应该是鼻炎啊，就是感冒和鼻炎有点分不清楚。还有啥问题啊，咱们可以那个问问张总有关北齐越野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您现在这个星图出来了之后呢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并且想要换车的，或者说想要了解了解感受感受的啊，都可以来问我们啊，找到张总也行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新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可以来咨询新车方面的问题。大美，请问库斯图和传奇 M6 怎么选？
1: 库斯图，
0: 选库斯图啊？家用一些是吗？
1: 是，它是这样啊。库斯图那个车虽然它是现代的嘛，就是那个车型，就是虽然在咱这儿已经没有卖的了，但那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是非常好的那个车。然后传奇 M6 的话呢，现在在咱们这儿呢还行，但是我觉得从车身尺寸，从品牌影响力，我觉得库斯图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啊。传奇你觉得就是跟那个现代来比，
1: 现代啊，我觉得我个人更喜欢
0: 个人更啊个人更喜欢库斯图。哎，你知道那个大众的那个叫什么威然
1: 啊？威然
0: 啊，威然那个车一直就是感觉不是很
1: 就是不主流嘛。
0: 对，但其实那个车我觉得它也挺实用的，
1: 那个车真非常实用。
0: 为什么那个车销量
1: 不太好？
0: 是贵吗？
1: 不是，就是其实认识的比较少，就是大家就觉得大众的车型嘛，还是那种大型的 SUV， 然后或者是轿车，就是像我们传说的，比方说什么迈腾，
0: 就我们传统认知里面那几个车型。
1: 对，但是你出了这几个车型，对以外的车型，他们都没怎么关注过。
0: 就是大家不关注，但是我觉得那威然真的不错。哎，那车多少钱？
1: 刚上的时候特别贵，现在好像也就才20多，大概
0: 20多万呢。
1: 对
0: 啊，我还以为得40-50万呢。那车真的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更加注重就是家庭用车了，所以说就是像 MPV 呀。大型大 SUV 呀，可能相对来说它的适用场景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比方说咱们那个时候，像国外的，就是比方说咱们说美国，他们都是有一辆车再带一辆这个保姆车，就是所谓的这种 MPV 车型。咱们现在也正在往这种方向去发展。比方说你可能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会选择有两台车，那你肯定必然会有一台保姆车，就是这种 MPV 车型。
0: MPV， 但以前呢，确实 MPV， 我感觉就是以前我的认知里面，我就感觉买了 MPV 那得是60-70万，就是好贵好贵啊。60-70万，那得拥有那样的实力。
1: 那个时候 MPV 车型也比较少，你看我最初我刚开始卖车的时候，那时候连奥德赛都没有。那个时候，MPV 车型 最传统的只有 GL8。
0: 嗯，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克莱斯勒，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叫大捷龙。
0: 啊，
1: 有这么个车型。
0: 啊，我知道大捷龙。
1: 啊，对，油耗极高。
0: 嗯。
1: 然后也就这么两个车型。对。
0: 那时候车型少，价格高。
1: 价格也很高。
0: 嗯。
1: 然后后期的话，奥德赛刚开始出的时候还比较小，然后那个时候的话都是进口的，你比方说像什么丰田的那个威尔法呀，
0: 嗯，
1: 就是价格就已经起来了。然后最早的时候塞纳，咱们觉得哎呀要是有一辆塞纳，
0: 嗯，
1: 啊，最早的时候还不是塞纳，就是丰田大霸王啊，
0: 嗯，
1: 那个年头就早了。
0: 嗯，
1: 那咱们想到就是说谁家里能买一辆丰田的塞纳四驱的，那已经价格非常非常高了。
0: 对，
1: 对，你等到进到国内之后那时候还加价呢，你现在想想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多便宜啊。
0: 确实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能够就是享受现在的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
1: 嗯，
0: 真的感觉挺好啊！现在你看这车都便宜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现在想想，一辆宝马能十多万块钱，就是你现在宝马三系也就20万左右，
0: 嗯，
1: 你就能买到。
0: 对，
1: 嗯，对你25-26万，你一辆奥迪 A 四23-34万。你就能买，
0: 但现在年轻人是真不买啊。
1: 对，
0: 年轻人真的不买。
1: 嗯，
0: 你就现在我那天还在想呢，就是已经把我们定义为中灯的这些校灯们，他们叫啥呀，
1: 嗯，
0: 就是这些年轻人们啊，
1: 嗯，
0: 真感觉已经有一些就是叫什么，嗯，就是观念上的一些特别大的区别了。
1: 对，
0: 嗯，
1: 对，
0: 你想就是他们不是觉得开理想和开华为的都是，
1: 他们不会选择开理想和华为。
0: 对，就觉得你这个人都上了一定岁数了，
1: 哎，
0: 那都是上一定岁数了，
1: 对，
0: 都已经开始有点头发都越来越少的那个年纪才开这个车。
1: 嗯，
0: 所以真的有点代沟了哈，
1: 嗯，
0: 还挺深呢，怎么就理解不了他们呢？
1: 你看，就是你比方说，他们现在都选择一些有个性的车型。啊，比方说，要么就选那种像我们的大方盒子，
0: 嗯，
1: 啊，或者是买那种就是，小米速七的那种外形看起来很好，
0: 小米就比较适合年轻人。
1: 哎，对，就是这样的，
0: 嗯。小米啊，包括那个，
1: 华为有一个叫上界，也是针对于年轻人的，
0: 上界年轻一点。
1: 对，
0: 大锤是我前几天好心查了一下数据，说是中国用户均车辆保有数量才0.5辆，汽车销量还有挺大潜力呢。是吗？
1: 嗯，怎么说呢，就是从数据上看是这样，但是你得符合国情啊，你得符合咱，你比方说咱哈尔滨，你要人手一个家庭2辆车的话，你往哪放啊？
0: 嗯，
1: 你得有地方搁呀。
0: 嗯，
1: 啊，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如果人手家里面2辆车，
0: 但你说的是人均
1: 啊？对呀，
0: 人均0.5辆车，那一个家庭
1: 一
0: 辆车是能满足
1: 到的，其实
0: 一
1: 辆车是已经几乎就是全都满足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们卖的车几乎70%-80%都是置换了。
0: 嗯
1: 啊，就是有旧车换一辆新车的了，
0: 嗯，
1: 并不是首购了，
0: 嗯，
1: 首购的几乎不多了。
0: 嗯，是的，嗯，所以我感觉其实也是，嗯，哎呀，有时候真是，就是我是说年龄啊，户均0.5辆啊，
1: 户均0.5辆，就是一个家庭里的半辆车呗。
0: 嗯，对，一个家庭。就没达到一个家庭一辆是吗？我只是说刚才张总说选车的时候，就是年轻人选车就感觉完全跟我们选车的已经思路啊逻辑都不一样的时候，真感觉。
1: 对呀，啊，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比方说哈，就是你刚买第一辆车的时候，父母给你选说的，我给你选辆 BBA 吧。
0: 嗯，
1: 那你想想你是一辆什么样心情，啊，
0: 美疯了简直，
1: 对不对？那你，
0: 嗯，
1: 现在的话可能你选 BBA 他会觉得说我还是尽量选择我喜欢的，
0: 嗯
1: 啊，我想要一个比方说我想要一个特立独行的品牌啊，我想要个纯电的品牌，或者我想要支架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就是说我就想要那种老前锋的车，也有有的小年轻人开个迈腾的也有啊，但是
0: 就是少
1: 啊。对对对，就是现在就更多元化一些。嗯，
0: 哎，你说这个市场变了，决定性的关键点在于哪儿呢？
1: 它是这样，就首先第一个的话市场的需求变化大了。你比方说我们最早的时候买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代步嘛，啊，省油，皮实点儿，然后呢别太坏，然后外形再看起好一点，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在品牌上再考虑考虑。现在不是了，现在省油是最基本的。
0: 再一个，现在可能孩子们，所谓孩子们啊，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下面那代的，他们选车是你看

0: 大锤说，跟职业身份有关，咱们选车，车子社交属性占一大半。
1: 嗯，
0: 就现在小孩可能看车，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1: 嗯，
0: 所以他不认为车是一个具有社交属性的一个产品。
1: 对，对，
0: 不会因为我有什么奔驰宝马而怎么怎么样哈。
1: 嗯，也有，但是
0: 他们会觉得家家都有。嗯，
1: 他觉得就是车代步已经就是最基本的已经都已经满足了。
0: 嗯，
1: 他现在想要有一个有个性的可以满足多元化的，所以说现在的车都是就尽量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你是又能越野也好啊，你是又周末上下班走个烂路啊，或者是
0: 现在大学生就是就是父母买车多吗？
1: 不多不多，就是刚毕业的多。
0: 还是得上班的多。
1: 对对，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多。
0: 对对，上学的时候还是不能买，是不是？
1: 对，上学肯定不能买。
0: 你们会给上学的孩子买车吗？
1: 父母来了，那我肯定卖他。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会给你女儿以后上大学了会买车吗？
1: 啊，那不会。
0: 不会是吗？
1: 不会不会。
0: 他有需求呢？
1: 有需求尽量满足吧，但是我觉得我给他买一辆车应该不至于，但参加工作啦或者什么的，就毕业啦需要车了，那肯定会给他买嘛。这个就好多年之后的事了。
0: 我就是想问问，好奇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现在的孩子呢，他们之所以对汽车去魅了，也跟我们这代家长对他们的教育和这个肯定跟时代也有一定关系。那时代是我们人创造的嘛，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肯定是我们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对不对？
1: 是我们影响和他身边的朋友的人也在影响。
0: 对，就让他们对汽车已经去魅了，或者说对这种品牌豪华品牌去魅了。说现在的孩子别说汽车，连自行车都不媚外了，他们一碗水端平，可劲儿挑，这届孩子平视世界了。对，我就在想，有没有我们的因素，有没有我们的因素在里面呢？对，是我们这一代把进口干趴下了。就想说现在孩子怎么对车一点欲望没有呢？你看现在小孩坐公交坐地铁那个兴奋，
1: 可兴奋了
0: 啊。
1: 嗯，
0: 自己家车一天一点造化踢踹，哎呀一点也不珍惜。现在小孩

0: 你好，领跑 C16 和的六座增程和华境 S 的六座油电混合相比较，这两款车哪款比较适合家用？
1: 嗯，领跑 C16 是这样啊，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领跑跟华境呢这两个车型，现在目前华境的因为它是刚上的车型，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关注度比较高。这两个都属于新出的品牌，但是华境毕竟它是50的这么一个旗下的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华境。就是最起码它有这个品牌的积淀，然后但是现在说深的啊，就是领跑，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都在领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领跑卖的真好。它赚钱啊，销售顾问到那卖车也赚钱。
0: 领跑，
1: 对，就是一个店里面销售顾问甚至有15-16个啊，就是
0: 哎，我特别佩服那种就是追着风口跑的人。我相信你们销售肯定有很多是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什么车卖得好，我就赶紧就我就跳槽过去。
1: 啊，对对对，我就跳槽，
0: 然后我再跳槽。
1: 对，
0: 那你们聘用的话会聘这样的人吗？
1: 会，
0: 有多个品牌经历的。
1: 有多个品牌经历，得看他为什么从那个地方跳槽到这儿。
0: 就是卖的不好呗。
1: 卖的不好。如那这种的话，
0: 就你们会介意吗？这样的人
1: 会介意，就是他对这个不属于
0: 品牌的忠诚度
1: 不
0: 够，
1: 就是品牌的忠诚度，就是我们其实叫不属于品牌的忠诚度，就是对于这个店的这种忠诚度。那他可能对于往上提升的时候，就比方说后续再往上发展的时候，可能会翻正一点。对，但是往往这种人的话，他对于钱的渴望会非常的高，
0: 而且他总能抓到那个
1: 对对，然后他卖车销量会高。
0: 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她是个女性，非常的懂赚钱，她就是一直在，就是那时候美容院兴起，我看你们男的不知道哈，就美容院刚刚火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医美还很贵呢，就是做医美的人比较少呢，现在医美就相对来说就跟我们平时做美容的那个差不多了，原来美容院很火的时候，她就干美容院，然后后来。

0: 来呢又干什么事儿是吧？后来就不说了，
1: 嗯，
0: 反正就我说这意思，就是他什么赚钱他干什么，
1: 啊，
0: 赚了好多的钱。一个农村出身的一个女性，
1: 嗯，
0: 我老敬佩她了，她总是能看到
1: 她能
0: 赚钱的点，
1: 对对对，
0: 对，
1: 站在
0: 特别厉害，
1: 嗯
0: 嗯，就是属于白手起家，
1: 嗯，
0: 非常厉害，所以我也很不能说向他们学习，有些东西咱们学不来哈，
1: 嗯。
0: 他们那种。就是你
1: 这
0: 像
1: 就
0: 说对
1: 是，
0: 金钱的那种渴望，还有嗅觉很灵敏，
1: 对，
0: 这种东西学不来，
1: 对，就
0: 可能
1: 是
0: 是
1: 人
0: 天
1: 家
0: 生
1: 这
0: 的。
1: 种商业意识，就是
0: 嗯，
1: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危机把控，他就知道，哎，近期可能要不好了，我可
0: 对，
1: 能
0: 我
1: 要
0: 赶
1: 快
0: 紧
1: 速的
0: 撤出
1: 抽
0: 去。
1: 离。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就
1: 是
0: 人
1: 这
0: 家
1: 样。
0: 不赔，
1: 对对对，
0: 没赔过，你说厉不厉害？
1: 嗯，
0: 没
1: 对。
0: 赔过钱，然后人家都选的不干的产业，他接过来，他干，哎，人就干成了。
1: 嗯，对。
0: 嗯。
1: 有这样的，
0: 嗯，
1: 有这样的。
0: 是
1: 但
0: 不
1: 是
0: 是？
1: 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这个，领跑416这个车型，如果要是领跑416跟这个华境的话，因为华境是刚出的，
0: 嗯，
1: 其实我建议你再看一看华境。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两个车型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华境。领跑的话呢，其实领跑其实已经上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领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品控，我个人认为还是稍稍高那么一点点。
0: 高一点，
1: 嗯，对。
0: 嗯，那就选领跑吧。毕竟大家的选择应该是不会
1: 不
0: 错
1: 不不不，你
0: 啊！你说选华境
1: 选
0: 啊？
1: 华境，
0: 啊，我刚才你说了半天，你说选华境
1: 对，
0: 啊？
1: 但是领跑416确实是卖得好啊，领跑416卖得好，
0: 啊，
1: 但是如果说我会选择
0: 我刚
1: 华
0: 才
1: 境
0: 没注意听，不好
1: 啊，
0: 意思啊，就是我想说，我以为张总想跟你说的是，看销量买车呢。华境的销量出来了吗？
1: 现在近期卖得挺火的，因为它是跟那个华为合作的啊，
0: 嗯嗯。
1: 就是有这种支架方面的优势。
0: 就是大家认为华为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背书啊？
1: 对，然后它那个车身尺寸也比较大，然
0: 嗯，
1: 后呢，空间也
0: 价
1: 比
0: 格也
1: 较，
0: 不贵
1: 对，然后价格还不贵。领跑416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堆料，
0: 啊。嗯，
1: 但是如果说要是从智驾方面看，领跑跟华为的这套智驾系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领跑的智驾虽然它也有激光雷达，然后它配置也比较高，但是每一个品牌的智驾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去培训的时候特意测试过每个品牌的这个智驾的这个驾驶方法，
0: 嗯，
1: 你比方说领跑的智驾呢，就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它就很激进。比方说，它是一个单行道，对方过来一个车，我们的车也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这个车要是，如果对方的车要是速度慢的话，我们加速就通过，它很有可能就是突然间两个撞头停住，
0: 嗯。
1: 然后我们车往后稍，这是领跑。但是华为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中，他看到对方的车了，他会测他的速度，然后我们车会主动减速，然后找一个合适的路口让，把对方车让过去，然后他再走，就更像一个老司机。那领跑呢，就像一个特别猛的新手。
0: 冲的青年，
1: 哎，对对
0: 那
1: 对
0: 个我你说智驾这个东西它是有算法，所以说它的
1: 对，对。
0: 判断都不一
1: 不
0: 样。
1: 一样，每个品牌都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哎，这个品牌带这个智驾，你比方说比亚迪也有天神之眼，然后这个奇瑞还有什么猎鹰智驾，就每个品牌都有嘛。我认为智驾都差不多，但不是的，就是每个品牌都有智驾，每个品牌的这个激光雷达呀功能都给你堆得非常的多，但是它的算法不一样。
0: 我明白。因为我这次在路上就是遇到一个突发情况，但是我们当时没开智驾，就是正常那个驾驶，是旁边就是我们右边车道的一辆小轿车，他为了躲他右边的一辆大车，那大车可能晃他一下，他害怕了，然后他直接上我们道上来了，当时我们已经过了他屁股了，马上就要超过他了，他直接就别过来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时候开的是智驾，智驾会怎么反应呢？
1: 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比方说老一点，你比方说什么华为或者理想的这种，它可能会第一时间先减速，
0: 嗯，
1: 然后它在减速的过程之中，它是这样，就是它会观看全景，就是这个时候就能看每个
0: 他好像
1: 车。
0: 减速就撞上了，当时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1: 非
0: 因为
1: 常
0: 我们
1: 近的
0: 当
1: 是吗？
0: 时是变道了，
1: 哦，
0: 旁边道没
1: 你们
0: 有
1: 直接也
0: 车，
1: 并道了。
0: 因为他如果减速一定是撞上了，因为已经贴上了，就是很近很近，他距离他两个车的前后距离也很近。
1: 它是你比方说，就是每个品牌，它对于这个智驾，它都是分好多个版本的。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华为最新出的这个版本，它上面那个摄像头，它不只可以看前面， 他还可以看后面。
0: 嗯，对。
1: 他这个时候看的就是他看的是全局，
0: 前后左右。
1: 哎，
0: 嗯、
1: 如果说他的车就是他预测到有危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

0: 说动作了，但有些车型，
1: 但那个
0: 很
1: 瞬间呀、
0: 啊，
1: 就是
0: 它的时刻它都是监控着的。
1: 那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那你是说它会比人的反应更
0: 快
1: 吗？
0: 要快。
1: 哦。
0: 嗯，要快。然后它也会。
1: 当时我觉得我们已经反应很快，就是躲过去了。
0: 嗯。
1: 但好在
0: 就
1: 是
0: 它突然间并道，然后你们也紧急就并道了，嗯，
1: 就直接掰过去了。但好在旁边没有车。
0: 嗯，对。我们在去学习的时候，华为有一个最新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防夹塞的这么一个处理，就是你在行驶过程突然间前面大车减速了，然后呢，你正常情况下我们就减速嘛，但是你看不到后面的车，但是华为的那套支架的话呢，它会看到后面，如果有车的话，虽然你减速了，它也会看到侧面，如果没有车的话，它会主动的
1: 超过去。
0: 对对对，它会直接就并到另一条道，防止后面的车你减速，后面的车追你的尾。
1: 哎，那这种情况你说人如果再介入的话，它是随着人走还是支架走呢？
0: 人如果说你的方向盘扭矩比较大，
1: 人的判断和那个支架的判断是矛盾的，
0: 矛盾
1: 的
0: 话它会以人的为主，
1: 以人为主啊。
0: 对，
1: 嗯，就人接手过来直接就人
0: 对人接手的话，它马上就会显示告诉你说这个
1: 也是啊，也不可能人接手了支架还那么降还在那架呢。
0: 对，那
1: 不
0: 可能，
1: 也
0: 不
1: 太可能哈。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什么现在的孩子脑洞很开，前几天听他们在小区唠嗑啊，聊的是怎么 DIY 一个车，电芯用啥，电机用啥，支架用啥，车身用啥材料的。
0: 哎、嗯，
1: 多大孩子呀、啊、他们是、啊、
0: 对，那这个厉害了。
1: 说登登，登登是他儿子啊，在这些孩子里算是最小的，那几个稍微大一点孩子好像已经很懂车了，至少已经开始关注和参与他们家庭选车了。
0: 嗯，
1: 其实我感觉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男孩的话，应该是尽早的让他介入到一些家庭的决策里面，比如说家里买房子呀，
0: 嗯，
1: 选车呀，就是买一些什么大物件啊，这些让孩子有参与感，让他来进行，不是说一定是以他的决定为主，但
0: 是听听他的想法。
1: 对对，我觉得一定得尊重他们。嗯，大一点的孩子初四了啊，那挺大的。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就纯题外话啊。说我记得看一个节目说的，就冷空气过敏用冷水灌洗鼻腔。现在家家都有车，以前有车太少了。嗯，对，坐公交地铁真是轻松，开车碰见那种能抢到的确实也挺累。嗯，对。栾说现在大多数人都脱不下长衫。哎，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孩子肯定现在都大了，小的时候的时候你们出去旅游会给他就是看见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吗？你们会这样吗？
0: 尽量不会吧，就是我反正我是，但是他一般买东西、
1: 啊、
0: 他不会找我。
1: 这个问题就是要我这是古大不在，他要在他肯定还得说我、嗯、就是在我们家里面就起到了一个，不是能起到吧，就是说产生了一定量的一个矛盾，就是就是我儿子出去嘛，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好说我们要出去上哪个景点、
0: 嗯、
1: 然后说那个买一个玩具，我说行，结果到了景点之后呢，他可能要了两个三个这种，然后其他人就觉得我有点惯孩子，然后就孩子就是觉得对玩具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要我妈妈就给我买，就这种感觉。哎，你们男的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我想问问。
0: 嗯，其实吧，你比方说我家是，
1: 你们不参与孩子选东西这件事情吗？
0: 对
1: 啊，主要你们不参与哈。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媳妇儿给他买了呢，你会爱你说你会怪他吗？
0: 不至于怪吧，
1: 你就觉得他就惯着孩子，就是对于以后孩子的这种，就比如说他以后的对于东西的这种叫什么，建立一些什么价值欲望、啊、
0: 人家那时候不都说吗，就是穷养儿富养女嘛，就是古话说的嘛、
1: 嗯、
0: 就是老话
1: 说，人穷养儿志富养女德，
0: 嗯，
1: 不是穷养儿子那个物质
0: 啊、嗯、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反正就是人家说的我感觉多多少少是有点道理的，就是别让人觉得好像就是
1: 蜜罐里就是什么就是要啥都依着什么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怎么想的呢，你是出来旅游了吗？
0: 嗯，
1: 咱大人你出去上景区你看着啥新的东西，你也没有预期的，也会偶尔兴奔的买几件东西哈。
0: 嗯，
1: 我觉得孩子他有这种突然的这种想法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吧，你说呢？
0: 对对，你说的对。
1: 不是，我就是说真的吗？你会这么，我说的对吗？
0: 嗯，对呀。
1: 对，大锤说他小时候我一般就会要二选一，问他是否考虑好了。嗯，我说的是旅游，旅游出去旅游这种。那出去买玩具，如果真的去逛商场的话，会提前讲好，只能买一样玩具。这，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你感觉你大人都有的时候经受不了那种诱惑，更何况一个小孩子。但是有些东西呢，你会明显感觉到孩子是为了买而买，他并不是真的喜欢。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会帮他做选择了。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妈妈我真的好喜欢这就没见过的或者家里没有的东西，他可能真的觉得很新奇，我会给他买的。他可认真琢磨的样子相当好玩。是吗？嗯，我儿子一般他会那个什么，他会求我，妈妈求求你了，你就求求你了，我最后一次了，就这样。然后因为这次出去就受到了遭到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所以我拿到节目里来问问你们，问问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要还跟领孩子出去旅游，他见到啥都买，你们都给买，但我肯定不是啥都买，就是可能会买的比以前的数量会多一些
0: 啊，
1: 以前出门买一样，可能出去玩了就买三四样那种，就是会多一些那种，但也不是很夸张，他也不都要，现在孩子也没那么大物欲了，他也没有那么大物欲，这啥都有，现在小孩都。他出去玩，一时兴起吧。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会觉得有问题吗？我这么做，没事，我能接受。我就是完全，我是想问问调查问卷。
0: 不，这个东西不一样，就是男人
1: ，
0: 妈妈跟爸爸是不一样的。妈妈就尽量满足，爸爸的话，就是我在我姑娘心目中，就是我爸特抠。
1: 哎，不是应该爸爸去满足他，让妈妈去控制他吗？
0: 哎，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他只要买东西的话，他就绝对不会找我。
1: 啊，那你一般怎么拒绝他呢？
0: 啊，
1: 你说姑娘这家里有了，
0: 他也不找我呀。
1: 啊，就从来都不找你，因为他你拒绝的这个他是知道的。
0: 我会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吧，大概是什么样，什么原理，你这个东西在这儿买不合适。
1: 好扫兴啊。
0: 对，
1: 哎，真的，有的时候我会换位思考，就带入我自己。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想跟我妈出去逛个街，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想要这个。我妈说，妈妈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什么原理呢？它其实它就是一块表。我记得我曾经就是那个。出去想买一块表，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满足我型的，就我要什么就给什么，然后当时我妈就二话没说，然后就问了一下价格，然后问一下折扣，然后就给我付钱了，我当时觉得我妈都就是有光环，
0: 突然间闪光了。
1: 对，因为小的时候被父母这样对待过吧，你长大以后你就觉得孩子买什么东西
0: 啊，
1: 你
0: 也想，我明白了，
1: 你就觉得说。那我妈小时候也这么对我的，我就感觉就是好像应该是那什么，然后
0: 你偶尔一次可以，你不能次次的话你就没光环了。
1: 而且他买那个东西吧，这孩子买东西都不是很贵。
0: 对，那倒是。
1: 有的可能都几块钱。你说你在这跟他讲道理，我感觉有点。
0: 对。
1: 我是说上那哪儿啊，就上那个就是那个景点儿。那在家里面买，你上商场里就是有固定的地方去买的话是讲好的。我只是说出去玩的时候这种。突发的，没有人说我，没有人说我，就是都觉得我做的还行，是不是？
0: 对，
1: 没啥毛病。行，那我接受大家的表扬。呀，到点儿了，今天啊。行，你说每次跟张总相聚总是这么短暂，感觉下次张总早点来啊，然后咱们多聊一会儿，好不好？
0: 主要我情绪价值提供的
1: 情绪价值太好了，一点都没批评我，还说我做的对呢。行，感谢收听啊，我们下周见。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

0: 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好的，北京时间9:04，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股市有话说。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股市方面的消息。

首先进行的是股市盘点。周四，上证指数报3811.90点，下跌0.79%，成交额8111.83亿元，盘中失守3800点，为8月4号。

以来的首次，深成指报12620.90点，下跌0.27%，成交额8704.09.44亿。创业板指报3036.66点，下跌3.15%，成交额42252.72亿元。沪深两市成交额1.6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441亿元。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汽油气开采及服务、电池、燃气、煤炭等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生物制品、电子化学品以及医疗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周四，恒生指数跌1.43%，报23785.79点；恒生科技指跌2.89%，报4073.38点，创2024年9月26日以来的新低。国企指数跌0.89%，报8010.58点。盘面上，大模型概念股 Mini Max W 大挫13%，智普跌超7%。半导体、光通信概念股多数下挫。南向净资金流入64.78亿港元，其中港通股净流入38.36亿港元，港通股净流入26.41亿港元。截至10月8号，北交所上市公司348家，当日无新增，总市值8227.27亿，成交金额123.64亿元。截至9月30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2965.2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29.62亿元。深交所融资额报12358.9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60.90亿元。两市合计25324.1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390.52亿元。

周四早盘，本轮涨幅达36倍的超级大牛股元杰科技忽然20%跌停，同板块的东山精密已封停跌死板啊。光芯片指数大幅跌超过5%。从消息面上看，主要有两大负面因素冲击：一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新规模10月13号生效，那么国产高速光芯片进入北美高端市场的难度或将增加；二是有消息指出，1.6T 光芯片价格已经有所下滑，硅光方案爬坡顺利，使成本底线暴露，客户采购心态也发生了转变。那银行股呢，已经走出5年慢牛。2021年至今，申万一级的行业银行指数涨幅14.89%，在全部31个申万一级别的行业中排名第9。五大国有行表现更加强劲，2021年以来均走出翻倍行情。其中，农业银行涨幅超2倍，中国银行接近2倍，交行、建行、工行分别涨149%、144%和128%。第一财经的消息，近期科技龙头再度扛起美股大盘，随着美债收益率高位波动，资金撤离周期性板块和小盘股，行情极度分化。若把美股科技七巨头视作一个经济体，其总体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二，这是利率上行周期里资金抱团科技股寻求避险的例证。中证协的消息，上半年全行业150家证券公司实现营收净收入3298.10亿元，净利润1386.6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38%、23.5%。其中136家券商实现营收

利，盈利面超过90%，亏损券商主要为投行的子公司等，全行业平均的代理买卖证券净佣金率下降至1.71%，投资者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前三季度，94家公募基金旗下共计262只产品进入清算程序，创下202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出清提速，本轮清盘潮中，纯债券基金的清盘数量与占比同步跃升，构成核心驱动。

继续来看东山精密回应光芯片采购限制相关传闻，光模块业务所用的光芯片部分为自研自产，整体合规，空间充足。月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欧先涛未涉及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报案处理。雄素科技拟收购新源新材料不超过80%的股权。金龙宇公司固态电池业务尚处于产能建设及下游客户拓展阶段。波长光电公司及董事长等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等罪名被提起公诉。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5.47亿元到5.67亿元，同比增长19050%到19750%。航云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2.40亿元到2.90亿元，同比扭亏为盈。广汇能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2.27亿元到28亿元，同比增长166.83%到176.71%。京辰股份预计前三季度营收70.8亿元至71.8亿元，同比增长39.61%到41.59%，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12.6亿元到13.10亿元，同比增长80.58%到87.7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股市有话说，一起关注宏观经济。首先是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央行消息，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布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者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再来看最高法全国工商联的消息，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共10个，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商会调解组织在调解方案上持续创新探索，采用多方联动与穿越式先解冻加分期付、互通盈利等解决方式，形成了一批具有推广价值解决经验做法。来自于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0月1号到7号，全国社会区域人员流动

共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运输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到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厚实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希望腾讯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建设，持续加大在广东算力布局，着力加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地产方面，中指院的消息，9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7,285元每平，环比上涨0.17%。其中25个城市环比上涨，66个城市环比下跌，9个城市环比持平。同比来看，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上涨2.12%，二手住宅平均价格为12,452元每平，环比下跌0.60%，跌幅环比扩大0.15个百分点。

再来看人社部的消息，人社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从即日起至10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国家安全部消息，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对承诺高回报且操作灵活的兼职应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要求使用虚拟货币结算、前往敏感区域拍照搜集资料、提供内部文件数据等任务，极有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圈套。

来自于工信部消息，一到八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同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第一财经消息，10月8号，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经三方共同协议，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作为独立运营的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的战略股东。

来看大盘，上证指数目前报3804.78点，跌7.12，跌幅为0.19%。深成指目前报12531.19点，跌89.71点，跌幅为0.71%。创业板指呢是3004.78点，跌31.88点，跌幅为1.05%。目前 A 股的个股排行呢，首先是恩宇特，然后是领拜科技、东岳硅材、华丽创通、华东制药、九阳股份、时代万恒、新华传媒、熊涛股份、拉风佳话以及三百硕，那目前呢是涨幅榜排行居前的。

来看啊，国内商品期市的夜盘收盘多数下跌，黑色系跌幅居前 ，DCE 铁矿石跌 1.16%， 农副产品全部下跌 ，DCE 玉米跌 0.65%， 油脂燃料多数下跌 ，DCE 豆粕跌 0.27%， 化工品涨幅居前 ，CZCE 甲醇涨 7.17%， 能源品全部上涨 ，DCE LPG 涨 5.84%， 非金属材料涨幅参半 ，DCE PVC 涨幅0.73%。近日呢，记者了解到，中证协向券商下发了今年上半年券商业务经营情况分析。分析称，上半年券商公司为112.74万亿客户提供了交易托管服务，全行业平均代理买卖证券净佣金率下降至1.71%，投资者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一组公司预警，首先是波长光电，公司及董事长等涉及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被提起公诉。二连板兴业股份，光刻胶用分权树脂尚处于送样检测阶段。海川智能股东拟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君毅数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龙芯科技持股5%以上的股东纪星三号单一资金信托拟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农葵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宋月月拟减持公司不超过0.03%的股份。山水科技产品六销体价格与销量在一定程度上呈反比变动，那目前呢预计对公司的业绩影响程度有限。金龙宇公司固态电池业务尚处于产能建设及下游客户拓展阶段。维科技术公司钠离子电池相关业务目前业务规模占比较小。长润股份终止筹划收购湖北达丰及芜湖达丰的股权事宜。山东黄金摩根大通将山东黄金 A 级评级下调至低配，那目标呢？目标价21元人民币。上汽集团九月汽车销售量40.61万辆，同比下降7.6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股市有话说。北京时间9:42，让我们来关注一组股市快讯。那电池板块反复活跃，时代万恒五连板，紫竹高科技四连板，熊涛股份二连板，丰源股份领拜科技涨幅超10%，力王股份、科恒股份、龙盘科技、上水智能、海科新源跟涨。国债期货开盘多数上涨，30年期主力合约涨幅0.08%，10年期主力合约涨0.02%，5年期主力合约涨0.02%，2年期主力合约基本持平。今日早盘 PCB 概念震荡下挫，金安国际跌停，华正新材、诺德股份、方邦股份、嘉元科技、泰金新源以及南亚新材等多股跌幅超过5%。创业板指跌破3000点，2020年6月25号至今的70个交易日，跌幅超31%，为2025年10月27号以来的新低。房地产板块盘面初上，房地产板块这个盘面上行，世纪行涨停，以及深物业 A 以及陆家嘴、中天服务、大明城、中交发展跟涨。再来看10月9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330，上调37个基点。上一交易日中间价报6.7367，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价6.7014，上日夜盘报收6.7036。CPO 以及光芯片概念股持续下跌，元杰科技跌近超过10%，那么沃格光电、东山精密、长官华芯跌幅居前。

再来看一条来自于财联社的消息，科技股承压拖累大盘，避险资金挖掘低位与高股息资产。昨日呢，我们看到了股市是震荡调整的，三大指数集体冲高回落，科创五零跌5%，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收绿，市场整体赚钱效应偏低。那么短期场内的资金避险情绪快速升温，科技成长赛道成为当日市场调整的核心重灾区， CPU 概念股领涨，元杰科技、长光华新以及东山精密等跌停，天孚通信大跌超9%，中继续创以及新易盛等核心标的继续走弱，核心诱因源于海外消息面利空冲击，虽然对于当前业务层面并无明显的影响，但更多的引发了后市估值的担忧，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

市场对于科技股的信心是不足的，长期形成的资金抱团格局正在趋于瓦解，短期市场仍在消化估值回落与资金撤离带来的压力，短期承压或许将延续。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科技赛道啊，作为此前市场核心的人气主线，其板块走势对大盘整体节奏影响深远，因此呢，科技权重标的何时止跌企稳，将是后期判断大盘行情走向的核心的观测变量。那么在科技持续走弱的背景下，场内资金开启了避险轮动模式，部分低位赛道受益，其中呢，固态电池板块、传艺科技、紫竹高科以及上海喜霸三连板。消息面上，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的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那市场人士认为呢，这是我国电池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为固态电池设定的明确时间节点。从产业链结构来看呢，固态电池产业布局清晰，层级分明，上游以矿产资源、核心原材料、生产设备为产业发展的基础，筑牢行业发展的根基，中游为科技落后核心节点，依托电池材料企业与电池厂商完成材料迭代研发与电芯集成制造，是行业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核心，后续产业链环节均有望持续受益于政策红利的落地。那么与此同时呢，银行板块凭借着稳健的防御属性震荡走强，成为指数的重要支撑力量。日内，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杭州银行纷纷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板块整体走出独立行情。本轮银行板块走强，核心逻辑源于市场风险偏好的系统性下行。随着科技赛道资金抱团瓦解，成长股估值持续回落，场内的避险资金持续寻求确定性的目标，那以银行为代表的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防御价值与配置优势凸显，持续就获得了资金的青睐。

好，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来自于第一财经。十余年经历多轮升值贬值周期，央行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立场。那汇率呢，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长期以来备受海内外各方的关注。近期呢，美西方再度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声称中方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获得不公平的出口竞争力。而在国内呢，围绕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论，担忧人民币升值将拖累出口表现。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重磅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在官网用中英文进行了发布，构建出一个标准的、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叙事与立场。其实梳理来看呢，央行认为啊，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的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矛盾以及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者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那央行也表示，中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 GDP 比值由2007年的 9.9% 的峰值快速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 37% 升至2025年的 52%， 有力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下面再来看一组来自于第一财经的消息。甲醇主力合约日内涨超7%，现报每吨3836元。目前呢 ，CPO 概念震荡反弹，本川智能涨超14%，联特科技涨超11%，京城股份、世嘉光子以及中石科技、腾景科技、德科力等跟涨。截至目前呢，东岳、硅材、晨光、新材双双涨停，硅宝科技涨超13%，硅丸科技以及和盛硅业、道氏技术、红柏新材、新安股份跟涨。

澎湃新闻最新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泡 APP 内通过语音或者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用豆包支付这些日常费用。10月9号，接近豆包人士向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渐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下旬与9月中旬相比，22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5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每千克10.3元，环比下降3.7%。

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我国专家当选国际电工委员会智能制造与企业应用分技术委员会首任主席，这是我国在国际标准组织担任的技术机构关键职务的用意重要成果，也是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先进制造领域国际标准化贡献的认可。下一步呢，我国将以此为契机，聚焦先进制造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国际交流与双方多边合作，积极组织科研高水平国际标准，推动国际标准化工作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推进质量强国、创造强国建设提供更大的、更有力的支撑，也为全球先进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股市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不要走开，稍后欢迎继续来到烟火经济观。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

0: 高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槟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电波，来到烟火经济观。您好，我是金晓。烟火里面藏经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的是公积金。其实说到公积金，大家都不陌生。更多的时候，只有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或者是哪个月开工资的时候，我们才会留意一下公积金。那么公积金到底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财吗？或者是像我的朋友，就是当自己手边不宽裕的时候，就会去提取他自己的公积金当成零花钱，那这样的做法到底是正确的吗？今天的节目当中，金晓跟大家共同梳理。当然了，大家对于理财方面，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话留言给我们。其实说实话啊，我现在呢越来越多周围身边的朋友就是开始留意自己公积金的余额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公积金账户的状态呢，一共就四种哈、啊，分别来说就是正常缴存、封存、冻结和销户。那么无提取呢，就是没有办理过公积金提取，并且一直按时足额的缴存，账户余额一直在持续的累积。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年朋友都愿意保留公积金余额呢？有的人觉得啊，公积金都是自己的钱，早提早享受。能这么说的，大概我觉得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呢，刚毕业参加工作，没有积蓄在手头上，就缺现金，要租房，要买房，提取公积金可以减轻很大的生活压力。但是啊，我们工作多年，而且年龄稍长一些的中年人，其实想法就不一样了，越来越不愿意提取公积金。这个呢，是求稳。公积金的核心价值就是保贷款额度。目前公积金贷款利率首套五年以上是2.6%，低于商贷的利率，两者相差大概是0.55%。这个呢是根据地区差异有一定的波动的。那这样呢，着实能够省下一笔利息。那贷款买房呢，各地规模差别很大，但基本就是这样的几个点啊。就是缴存基数、账户余额、连续缴存时间和当地最高限额以及还款能力等等。2026年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实施，提取场景从原来的

种放宽到了九种。提的越多，带的越少，让很多中年朋友就更加谨慎的提取了。那有的朋友会说了，房子已经买好了，不需要再贷款买房了。其实呢，现在大环境不是特别好，万一暂时失业，虽然有失业金兜底，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学要交费，生活开支各种开支。那假如收入暂时中断，有公积金按规定提取应急，也不至于慌。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了。那公积金账户里面有钱，比拿着股票啊理财其实呢是要踏实很多的，放着呢也能稳定增长，取出来是不划算的啊。公积金账户一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呢是按 1.5% 计息的，并且利息免税，到账金额是实打实的。假如公积金账户里面有几十万，一年公积金利息也不少了。每年的6月30号结息，一般7月1号自动到账，利息自动转入本金，继续升息，相当于复利了。那现在银行呢，一年存挂牌的利率呢，普遍是0.95%左右，活期更是只有0.05%。那这样一对比呢，其实公积金的利息明显是要高出很多的。还有的朋友呢，中年到了啊，工作多年了，存了多年的公积金可是一大笔钱。都说平时开支很大，根本存不到钱，而且管不住自己的手。但是呢，有这个公积金几十万不动，也算是一点存款了。假如家里人有事情，人吃五谷杂粮的，或者说万一生啥病啥的，那您就有一定的保障了，心里就不慌了，对吧？其实呢，大家都会发现哈，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年朋友更愿意保留公积金账户的余额了。我身边的同事朋友大部分呢都没有提取公积金，那这笔钱攒着不动，相当于一个低风险利息还不错的强制储蓄账户，每年结息，等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单位办理账户封存后，可以一次性连本带利的取出并且销户，那就相当于一笔稳稳的养老钱，给自己稳稳的安全感。各地的城市政策是有差异的，我们也要以当地的公积金管理账户中心的官网为准，或者呢您可以拨打12329服务热线来咨询。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为什么我们要盯紧自己的公积金，是不是要提取，我觉得还要根据个人的生活来定。如果说您现在是有工作很稳定的前提下，就不要盯着公积金，我们只要看它账户的变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交公积金没有几年，生活并不是那么安稳啊，在这种情况下拿公积金可以进行一个应急。我们来看看我们群里的网友来讨论的结果啊。有朋友说梦想家，他说啊，之前买学区房提了20万，到现在房子将近亏了80万啊。现在呢，打算这笔公积金呢就存到退休了，到时候应该有将近100万了，也是很好的保障。哇，我想说梦想家，你到底是什么单位工作的啊？公积金好高啊，好羡慕。啊，阿里说谁懂啊，我的公积金总共就200元一个月，其实总比没有要好很多，积少成多吧。喜欢绿月说公积金也是自己的钱。小魔杖说一笔稳稳的养老钱，给自己稳稳的安全感。然后思绪万全说公积金可以贷款，而且呢是很便宜的贷款。没错啊，在你买房子的时候，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公积金事实上是没有要好很多的。而风雨者也说，假如收入暂时中断，有公积金按规定定时提取应急，也不至于慌。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就是第二道防线，不能只取是一笔稳稳的保障。啊，看风雨者他的观点就是说。

我不能支取这笔钱。啊，大脚丫也说，就算给自己强制存点钱，用来应急啥的也挺好。忙里偷闲也说，就当是存钱了。小米也说，不娶等退休了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啊。你看啊，我们的 ZMF 就说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他说公积金政策一直变，取出来才是自己的现金啊。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春风十里也是这么说啊，没有买房需求，拿出来存着也行，遇事再取很麻烦。其实呢，您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就是两方向的利息有多少。如果你的公积金没多少，其实不在乎那一点点的利率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您可以详细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公积金中心哈，看看它的利率是多少。年利率如果要远远高于就是银行的定期啊，或者是零存啊，那种利率的话，那我建议您，你最好是都是放在银行，也不放在自己手边，那真莫不如都放在公积金中心了。这样的话，你不仅有利息，而且利率还不低，还有复利，那也是给自己理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吧。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有人说公积金不能够取出来当零花钱哈，个人有个人的观点，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烟火经济观。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公积金为什么我们留存它很重要啊，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我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手中钱不凑手的时候，我会想到去提取一部分的公积金。其实应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单纯是取出来当零花钱的，这里是不推荐的。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的这篇文章，了解一下。
2: 今天分享了一些公积金小知识。有个朋友问，公积金是不是可以提出来当钱花？我回复他，公积金是专款专用的住房储金，只有符合规定的情形才能提取。在我们生活中，身边有些朋友、同事，想法很简单，觉得反正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是自己的，就想着提取公积金，觉得先拿出来用，改善生活，消费零花或者理财等。有的人把公积金余额当成普通银行卡余额，比如我的一个同事，大概三个月前，他跟我聊天时说起过，他说金价降了，他想提取出来买个大金手镯。我建议他不要提取，并告诉他，公积金是不能随意取出来当零花钱的，必须符合规定的住房消费或特定情形才能提取。如果以后买房贷款的时候，可以争取更低贷款成本。虽然公积金从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的新规扩大了提取范围，从6种扩大到9种，新增了装修、物业费等提取，但依然限定在住房消费等特定用途，不能像普通存款一样自由支配。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公积金为什么不可以提取出来当零花钱用？公积金本质上是长期住房储金，专款专用，只能用在和住房直接相关的用途上。如果随意提取公积金用于零花钱，不但不符合规定，后续买房贷款可能影响贷款额度。大多数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直接挂钩，余额越多可贷金额越高。若随意提取导致余额减少，购房时可能因贷款额度不足，被迫选择商业贷款。当前五年以上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2.6%， 而商业贷款，赣州目前首套执行利率约 3.15%， 两者相差约 0.55 个百分点。公积金贷款的话，大约少支付几万块钱利息。如果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时，可选择组合贷，能省一点是一点。温馨提示，如果计划短期内购房，必须查询当地公积金。

0: 管理中心的最新规定。如果公积金随意提取，则利息损失。公积金账户余额按年计息，公积金存款年利率 1.5%， 每年6月30日结息，利息自动滚入本金复利，且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若提前取出来用于零花，账户余额变少，相当于主动放弃这部分稳定收益，长期累积下来差额也不少的。如果随意提取公积金，则削弱应急保障能力。公积金在失业、重大疾病等突发情况下可提取救急，若随意提取出来用于零花钱，导致账户余额不足，影响未来应急提取额度。若取光账户余额会削弱这层保障，等到急用钱时可能没钱可提。人吃五谷杂粮的，谁都不敢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啥的，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公积金不能取，而是不要盲目提取，该取才取。公积金本来就是长期住房储金，为了支持住房消费、买房、还贷合理需求可以使用，而不是随意提取出来当零花钱用。温馨提示：各地政策城市有差异，请以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最新规定为准。
1: 好，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哈，为什么不能够随意的，就是当零花钱一样的把公积金取出来。当然了，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上一条，有的朋友说我想取出来，有的人朋友说我要当做养老钱。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到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不瘦二十斤不回头，说已经有房了怎么办哈？已经有房的公积金呢照样很有用，而且呢新规之后呢能用的地方其实更多了，除了买房啊、租房啊、装修交物业费等等支出啊，这些都是能派上用场的。小鱼的大池塘说最好不要提取公积金，老了可以应急或者存一笔意外的惊喜。其实我对意外惊喜这四个字还是很喜欢的，说的没错啊，我们不要总是惦记这笔钱，等你退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大的一笔财富在等着你。

九冷说，我的公积金的账户呢是我之前上班的公司的，现在我离职了，我取出来用了，之前的账户就注销了。其实啊，这个公积金账户虽然是公司缴存的，但是呢钱呢是归您个人的，离职之后呢按照规定封存满6个月就能够提取销户了，那也是政策允许的，所以呢这也是正常操作。可能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是账户注销钱就充公了啊，不是这样的。三说啊，刚毕业还欠着几万块钱的助学贷款，想把公积金提出来先把贷款还完怎么样？其实金晓要提醒您啊，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呢是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啊，主要是呢面向住房相关支出的，助学贷款它不属于法定的提取情形。给我一个枕头说，我只提取我的部分不行吗？我自己的钱我还不能随意支取了。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哈，因为公积金都是每个月我们自己由我们的工资呢扣除一部分，单位呢补充一部分的，那你是不是说我要把我自己交的那一部分取出来呢？这样是不可以的啊。公积金呢确实是你自己的钱，但是呢是属于专款专用的钱，不能像普通的存款一样说随意提取的。你看啊，Yes 说，我又不准备买房了，不提取出来干嘛？本身就是自己的钱。哎呦，其实呢，如果你不着急用钱，留在账户里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利息呢比较稳定，而且账户余额呢按照规定的利息计息的，目前呢是大概是 1.5% 左右，其实是比活期存款要高的。啊，我觉得取出来是可以的，如果是应急是没有问题。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烟火经济观。今天呢，跟大家梳理了很多公积金它的使用方式，以及我们对于公积金的重视程度。针对于刚才 yes 提出的问题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篇文章，说公积金余额放在哪个账户里更划算，是提取贷款还是留着，哪个收益最高呢？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下面呢，让我们共同了解学习一下。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您有想留言的内容，也欢迎您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想的，对自己的公积金都有哪些规划呢？
1: 很多人公积金账户里躺着几万到几十万余额，平时用不上，取出来怕影响贷款，亏了利息，放着又觉得利率低，钱贬值。到底公积金余额留着生息，提取出来用，还是用来贷款买房，哪个收益最高？今天把三种处理方式的收益算明白，不同人群对应不同选择，看完就知道自己的钱该怎么放，不吃亏，不浪费低息福利。专注普通人社保、医保、公积金、民生干货，每天更新实用办事攻略，不跑冤枉路，不吃冤枉亏。建议点点关注，持续收藏备用。一、先搞懂公积金账户本身有多少利息。公积金不是无息账户，余额是按年计息的，每年6月30日统一结息，利息直接计入个人账户本金，相当于复利计息。利率标准，当年每月新缴存的部分按活期利率计息，上年结转的余额按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计息，目前执行年化 1.5%。 特点，保本保息，零风险，收益稳定，但流动性受限，提取必须符合政策条件，不能随意支取。二、三种处理方式，收益对比一目了然。一、留账户生息，年化约 1.5%， 稳定无风险，这是最省心的方式，钱放着自动计息，不用操作。适合人群，未来计划用公积金贷款买房，暂时没有更好的稳健理财渠道，想保留贷款额度的人。优点，绝对安全保本，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符合条件随时可以提取。缺点，收益偏低，长期跑不赢通胀，大额资金一直放着会缓慢贬值。二、提取出来使用，收益看用途，差距极大。提取不是目的，关键看你提出来用来做什么，收益天差地别。纯存理财，如果只是存银行定期，买稳健理财，目前年化收益大多在 1.2% 到 2% 之间，和公积金账户收益相差不大，优势是流动性更强，取用更灵活。还债刚需支出，如果用来还商业贷款，还高息负债，支付房租或装修，收益就是你省下的利息。比如商贷年利率 3.5%，提取还贷相当于年化 3.5% 的隐形收益，远高于公积金存款利息，非常划算。三、公积金贷款买房，收益最高，省出几十万利息，这是公积金余额价值最大的用法，也是普通人能拿到的最低息贷款。目前全国首套5年以上公积金贷款利率 2.6%， 二套 3.075%， 远低于商业贷款。举个直观例子，贷款100万，30年等额本息，公积金利率 2.6%， 总利息约56万。商贷利率 3.5%， 总利息约78万。整整省下22万利息，相当于每年多赚7000多。这就是公积金贷款的真实收益。适合人群，有购房计划，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人。账户余额越多，可贷额度越高，省下的利息就越多。三、不同人群怎么选，对照选不亏。一、准备买房，还没办公积金贷款，坚决留着别动。绝大多数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和账户余额直接挂钩，常见为余额的10到20倍，余额越多，能贷的低息额度就越高。低息贷款省下的几十万利息，远高于你取出来理财的几千块收益，为了这点利息损失贷款额度，非常不划算。二、已经买房，有商贷在，还优先提取还贷。只要你的商贷利率高于 1.5%， 提取公积金还商贷都是稳赚的。 利率差多少，就相当于你多赚多少。可以办理按月提取抵扣月供，也可以一次性提取冲抵本金，减少总利息。三，有房无贷，也不打算再买房，看理财能力。如果你能找到稳定、无风险、年化持续高于 1.5% 的理财渠道，可以提取出来打理，收益更高。如果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放账户里也不吃亏，保本保息，租房、装修、大病等情况，随时可以提取应急。四，灵活就业，自己交公积金，核心看能不能贷款。未来要买房，继续缴存，保留余额，优先拿低息贷款，非常划算。不打算买房，如果没有额外补贴，自己全额承担费用的话，可以对比理财收益，不划算，可以调整缴存方案。四，三个高频误区，别踩坑。误区一，公积金利息很低，取出来肯定更划算。不一定。如果取出来只是放银行卡活期，年化 0.2% 左右，反而比公积金账户利息更低。只有用来还高息负债，或者有更高收益的稳健理财，提取才划算。误区二，提取公积金不影响贷款。绝大多数城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和账户余额直接挂钩，提取后余额变少，可贷额度会降低。准备贷款前1到2年，不建议提取公积金。误区三，公积金余额越多越没用。对不用贷款的人来说，闲置余额可以提取利用。但对要买房的人，余额就是贷款额度，就是真金白银的利息优惠，价值非常高。总结，未来要买房，留着余额优先公积金贷款，整体收益最高。有高息商贷，提取还贷，省下的利息远高于存款利息。无贷无购房计划，有好渠道就提取理财，没有就放账户。公积金不是活期存款，不能随意支取，结合自己的长期规划选最划算。

好，刚刚呢给大家来讲解的介绍的就是公积金余额是在账户里划不划算，是要提取呢，是贷款啊，还是留着更好呢？相信呢听完这条消息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判断了。当然呢，我们也是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啊，那各地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呢计算规则、提取政策是略有差异的，具体呢要以当地的公积金中心的最新规定是为准的。其实呢，总结起来就是，如果你有买房的这样的想法，或者是未来规划买房，这公积金账户你就一定别动啊。如果说我都买完房了，然后呢，现在目前来说手头比较紧，可以提取一部分，但是呢，当零花钱提取还是不建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关于公积金账户提取之后呢应该怎么办，或者是说呢有什么用，我们其实还有一篇文章稍后分享给大家，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起来了解公积金不会告诉你的八件事。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盘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您继续锁定烟火经济观。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有关于公积金的相关内容。下面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公积金不会告诉你的八件事。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发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
2: 我的同事老张上个月就从公积金账户里取出了6万多元。他说起这件事时，我还有些惊讶。老张没有买房子，也没有租房子，更没有辞职，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老张笑着回答说，儿子今年要上大学了，学费加上住宿费一共要2万多元。

钱，我想试一试能不能用公积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原来公积金是可以用来支付教育费用的。公积金其实就是一个用来买房子的钱箱，但是里面还有许多玄机，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有的人缴纳了几年之后，在账户里会有十几万元，但是不知道这笔钱还可以做些什么。账户里的钱不只能买房。人们对于公积金的认识大多只停留在用它来贷款买房这一点上，其实还可以用来支付房租，并且可以提取出来使用，而且额度还很大。北京市无房职工可以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每月最多可提取1500元，全年合计为18万元。深圳市更为宽松，提取比例可达月缴存额的 65%， 即如果每月缴纳2000元的话，则一年可以提取出56万元。广州市、上海市也有类似的政策，但是额度以及条件有所不同。其实提取流程并不难，目前大部分都是在线上进行操作，在手机 APP 上上传租赁合同、身份证和银行卡等资料，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申请手续，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收到款项。但是有一个很多人都不清楚的地方，就是租房提取是有金额限制的，并不是账户里有多少就可以提取多少。另外，各个城市的租房合同要求也不同，有的需要正规备案的合同，有的比较宽松，所以在出发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政策规定，以免白跑一趟。装修、看病、上学都能用。老张家给儿子交学费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关于子女教育方面，在很多城市里，公积金政策都是允许的，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关于子女上学期间，父母可以提取公积金，用来交学费以及住宿费的规定。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子女一般是指未成年的孩子，或者是全日制的学生，并且提取的数量，不能超出实际支出的部分。看病也可以用。如果家里有人得了重病，经过医疗保险报销之后仍然要花费很多钱的话，就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了。但是这个条件比较严格，一般只适用于某些严重的疾病，比如癌症、器官移植、尿毒症等等，并且要出具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以及相关费用单据。装修房子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但是这里的大修是有明确界定的，并不是随便刷一刷墙或者换一下地板就可以算作大修了。如果是涉及到房屋主体结构的维修，比如更换房梁、加固地基等等，而且还要有房屋的安全鉴定报告才行。这几种情况提取有风险。一个朋友去年辞职之后，把所有的公积金都取出来了，今年想要买房，申请贷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贷款额度大大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公积金贷款额度和账户中的余额有关。在北京，计算公式为账户余额乘以10，在上海则是账户余额加上每月缴纳金额乘以一个系数。所以如果你把账户里的钱全部取出来的话，那么你的贷款额度就会相应的下降。另外一个是连续缴纳的时间问题。在一些城市的公积金贷款政策中，要求连续缴纳满6个月或者12个月才符合贷款条件。如果在中间有公积金被提取出去的情况的话，有的城市就会认为这是缴存中断，并且要重新计算连续缴纳的时间。因此，你可能会需要等待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再去申请贷款。另外就是二套房认定的问题了。如果之前用公积金贷款买过房子，并且已经结清了贷款的话，在再次购房时仍然会被视为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利率都会提高。这一条也是全国范围内的联网核查，想要钻空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单位不交或少交怎么办？我表弟去年到一家私营企业工作的时候，老板口头承诺要缴纳五险一金，但是三个月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公积金一直没有到账。于是他就去找人事部门询问情况，人事部门则推脱说是由于系统的延迟导致的，并且拖延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补缴。这种事情很普遍，一些小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或者不给员工缴纳公积金，或者只按照最低基数缴纳。按照规定，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应该是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单位和个人各5%。

0: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公司会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缴纳，每个月可能会少几百块钱，一年下来差距就有几千元。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向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投诉。现在很多地方都开通了12329的服务热线，打过去之后，管理中心会要求用人单位补齐公积金，并且如果用人单位不听从的话，就会被纳入失信名单中去，对企业造成不良的影响。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单位破产或者注销了，之前的公积金欠款怎么处理？这时候都要尽快申请劳动仲裁，把公积金当作工资来追讨，时间长了就很难追回了。离职后账户怎么处理？很多人认为离职之后公积金就不再起作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在同一座城市换工作的话，新的公司会为你办理公积金转移手续，账户里的钱以及你已经缴纳的时间都会被保留下来。但是如果你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的话，则需要进行异地转移。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都可以实现异地转移接续，在新的单位开了户之后，就可以去原来的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手续。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把钱转过去。如果短期内没有工作的话，账户就会被暂时冻结起来，里面的钱仍然存在，但是不能再进行缴纳了。等到你找到新的工作之后，新的单位会为你解冻账户。在封存期间内，你依然可以按照规定来提取资金，例如租房或者看病等等。但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长时间不缴纳的话，账户里的钱虽然会有利息，但是利率很低，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来算的话，大概在 5% 左右的样子，并且还不如放在余额宝里。因此，如果你短期内没有买房打算，或者没有其他的使用计划的话，可以把钱取出来去做其他的理财。贷款额度和利率的门道。公积金贷款利率要比商业贷款低很多。目前5年以上的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1%， 而商业贷款一般都在 4-9% 之间。拿100万元30年期的房子来说，仅利息就可以节省20几万。但是公积金贷款额度是有上限的，在北京首套房最高可以贷到120万元，在上海个人最高可以贷到6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以贷到120万元。在深圳，个人最高可以贷到9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以贷到140万元。如果房子的价格比较高，公积金贷款不够的话，就需要组合贷款了，一部分用公积金来贷款，另一部分用商业贷款来支付。组合贷款要比单纯的公积金贷款要繁琐得多，而且放款的速度也会比较慢。由于涉及到两个部门，公积金管理中心以及商业银行，所以整个过程就会被拉得很长。开发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的速度，一般会选择接受用商业贷款方式购房的人群，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和开发商多磨一磨了。公积金贷款可以提前还贷，并且不收取违约金，在你资金充裕的时候可以提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可以节省很多利息。而商业贷款提前还款一般会收取违约金，尤其是在前两年还款期间。
1: 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来介绍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灵活的用法。不知道听了今天的节目，朋友们，您对自己公积金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我们都欢迎朋友们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这里是烟火经济观，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

0: 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您拨通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好，话不多说哈，我们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一线的杰志海大哥，你好。
1: 小小你好，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好，杰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1: 啊，今日楼上面的江水滔滔，黄梅。
0: 哦哦，好，我们一起来听。
1: 拿出录音机来。
0: 不着急，不着急，我们再找一找。
2: Yes 卡模式。三零六五八。

0: 好的，谢谢杰志海大哥。您给我们大家唱的这一段黄梅戏吗？
1: 是黄梅戏。
0: 黄梅戏，听着很熟悉的旋律，但是对于这段戏啊，您唱的这段我还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杰大哥唱的很有意思啊，我听着很过瘾。好，谢谢杰大哥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再见。
0: 哎，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来接近王连刚大哥的电话。你好。
2: 哎，季晓，上午好。
0: 上午好。
2: 又开始工作了。
0: 哦，下周就不是我了，下周可就轮到潘浩了。
2: 第二天我觉得打进电话很幸运啊！我今天用口琴吹一个小歌曲啊，别人响叮当。
0: 好的，哎呦，
2: 要是能连上，我就再跟他连到，火车向着韶山跑，看能不能连上。连上就连，不连不上就不连啊！
0: 您试试啊！好，加油，拜拜！哎，开始吧。

0: 学完了。
1: 谢谢瓦林刚大哥啊，表现得不错，连胜了对吧？吃的很好啊，很欢快，让我们觉得心情很好。
0: 这短暂的小歌曲吧，接下来顶上手。
1: 第一首是很耳熟能详的，第二首对我来说稍稍有点陌生，但是你看啊，两首曲子接在一起完全没有违和感，所以说王连刚大哥表现得很好，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无缝衔接就行了。
1: 无缝衔接，无缝衔接。好了，谢谢王连刚大哥了，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高金燕姐姐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啊，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思念成风。
1: 哦，思念成风。
2: 给前面的王连大哥。王连刚大哥这个口琴点赞，吹的
1: 特别好，
2: 吹的很好。
1: 是的，好，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好的，欣赏高金燕姐姐的演出啦，有请。

0: 好，唱完了，谢谢。
1: 好的，谢谢高金燕姐姐啊。哈哈，今天您觉得自己表现的怎么样？
0: 嗯，不咋地，
1: 还可以啊。就是这个伴奏乐给咱搅和了是吧？本来心里做好预期了。
0: 小爱他老好，小爱他老好停，
1: 老好停，回去教育教育他。
0: 可能是网的事儿。
1: 好的，那行了，谢谢高金燕姐姐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张淑坤是吧？您好，来自于贵州的朋友是吗？
2: 啊，对，你好
1: 啊，最美七彩贵州，呵呵呵，哎呀，贵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啊，曾经去过，然后我觉得贵州很美。那今天来自于贵州的张大哥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来，我先唱一首吧。
1: 好。

亚瑟，一个你在眼前，一切我想你太多了思想天下你的眼，如果还能见你

哥哥，听我对你说，每家三娘。

0: 能乖乖无怨。
1: 感谢哥哥说的对，一生陪你住一家，幸福日子过得好，你在我在眼睛前，
0: 谢谢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张大哥，应该是一个搭档哈，给我们带来的是贵州山歌，很好听，很有地域特色。
0: 云南的，
2: 哎呦，云贵地区，特色的山歌。
0: 云贵川都是老乡，
2: 都吃折耳根是吧？好的，
0: 云贵川都是老乡，
2: 都是老乡。好，那也
0: 谢
2: 谢二位了，
0: 谢谢，
2: 希望二位经常参与我们节目，让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山歌，好不好？好，谢谢二位，再见，拜拜。好，再见，拜拜。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咱们全中国各地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啊，很有意思。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连青大哥好。
3: 金晓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您。
3: 给王连刚大哥点赞。
2: 嗯，好，
3: 点赞。
2: 嗯，好。今天您来点什么？
3: 我今儿用唢呐来一首《喜庆锣鼓》。
2: 嗯，好的，唢呐的表演，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谢谢连青大哥，这小唢呐吹的，呵呵，这个有画面感啊，呵呵，这个喜庆哈，呵呵。好的，谢谢连青大哥这首曲子啦，下次见，拜拜。拜拜，可能是没听到啊。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嗯，今天给我们的
1: 前面的都点赞。
0: 好。今天唱什么？
1: 给送来一份词来的，为我们的祖国送来一份词来的生日歌吧。
0: 嗯，好。
1: 今天是你的生日，祝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0: 好，呵呵，太好了。

0: 好，谢谢金霞老师。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虽然是迟来的祝福，但也是我们作为祖国儿女心里最想唱的一首歌。哎呀，非常好啊，也给我们张文华大哥点个赞，谢谢您喽，我们下次见。
0: 谢谢金霞老师，再见。嗯，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看看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点啥。玉林大哥好。
2: 今天老师中午好
1: 啊，中午好。今天来点啥呀？
2: 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在水一方》
1: 啊，邓丽君的歌曲《在水一方》。哎呦，很委婉，
2: 对对对对，
1: 很好听。好，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吧。有请。
2: 好嘞。

0: 好嘞，谢谢金阳老师。
1: 好的，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在水一方》哈，我们用竹笛演奏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依然好听。哎，谢谢您了，您会吹很多很多的曲子啊，真的很羡慕啊，曲库特别的丰沛。好的，也谢谢玉林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好嘞，好嘞，好嘞，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立光大哥好。
2: 哎，金晓老师好。
1: 啊，你好。
2: 那个，我搬家了，搬到这个动力这边来了，三家站这块儿。
1: 哦。
2: 哎，完了，那个，我试试这个手机和唱歌那个效果怎么样？
1: 好，目前听效果不错。
2: 啊，我今天唱个英雄战歌。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啊，完了，你看看，你有问题给我提出来啊。
1: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2: 哎，我现在放啊，
1: 嗯，好，
2: 放伴奏。
3: U 盘模式。

在的，但是是各式材料制成的人，是比

穿过热雪中，几人不敢见你头，永志归华，花心里为什么叹息，泪流花，情深一片，难逃。

0: 谢谢。
1: 好的，张立光大哥今天的信号还是很好的啊，看来家里搬了个地方，没有影响自己的发挥，也没影响信号啊。
0: 那个声音没有杂音啥的。
1: 杂音没有，但是呢，说实话啊，就是有这个忽大忽小的情况，但不是很严重。
0: 哦
1: 哦，你知道吧？
0: 那是我动弹的，
1: 哦、
0: 我动弹了。
1: 哦、嗯，但是那个没有断。就是断的情况是没有的，就是听不到的情况也是
0: 没
1: 有
0: 的，
1: 没有没有，还是很好的。
0: 谢谢。
1: 好了，也谢谢张立光大哥的这首歌了，哎呀，精气神十足啊！好，谢谢您啦，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洪红霞姐姐你好。
2: 啊，金阳老师中午好，
1: 嗯，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嗯，好。
2: 嗯，
1: 今天您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走过》。
1: 我唱赞歌献走过，好听的歌曲。好，时间交给您，开始吧。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我们把心中最美好的赞歌都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啊，也是对我们国庆节迟来的一份祝福。也谢谢何红霞姐姐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啦，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哈，
1: 好，再见，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伟哥哥您好，刘伟，哎，你好，
2: 丁小老师，
1: 哎，刘伟姐姐你好，
2: 我听你说刘哥哥，
1: 哎呀，你这不又记错人了呗？你这一听你就知道，就是你跟你说啊，你哈、啊、还有那个张伟，你俩人啊，你要听我叫错了啊，你也别挑了，这脑子就这样了，你看咋整？你说
2: 张伟姓张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把你俩名写个条，你就贴我前面电脑上，我对着名我好叫。哎呦，可咋整？你说这是未老先衰？哎呀，这嘴跟不上脑子。啊，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呀？
2: 为前面所有的歌友们都点赞。
1: 嗯，好。
2: 我是先学一首歌，就《共和国之恋》，我试唱一下。
1: 哎呦，这首歌可难呢。
2: 试试吧。
1: 啊，试试，行。那我
2: 大伙将就听。
1: 啊，你努力，我们。
2: 咱们大家天天都快乐。
1: 嗯，好的。好，那时间交给您了，我们一起来听。
2: 好了。

0: 谢谢季恒老师，
1: 谢谢这位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我都说这是一首很难的歌，其实能完整的唱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也是经过练习的，也是很不错的啊。

0: 我们当然呢，我们觉得歌声都是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份最诚挚的祝福。当然也希望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每天欢声笑语，因为我们国家国泰民安。好了，也谢谢刘维姐姐的精彩演绎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谢谢金星老师的鼓励啊，再见。
0: 好，谢谢刘维姐姐，再见。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我来听放一首歌哈，当然这也是我前几天就一直想放的歌曲，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放出来哈，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张也和周深演唱《灯火里的中国》，我觉得中国最美好的景象都映在万家灯火当中，送给我收音前所有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

0: 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诶，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

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
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

0: 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

0: 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的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床。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家有喜事，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户外婚礼。在筹备一场户外婚礼的时候呢，除了要考虑场地、天气等条件之外呢，选择一条合适的婚纱更是无比的重要。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挑选一条适合自己的婚纱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首先建议您简约款式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户外婚礼的活动范围比较广，简约的婚纱款式呢，更适合方便新娘自由的在场地间活动。短款式的婚纱呢，是最值得推荐的。如果您选择的是草坪婚礼，带有拖尾的婚纱呢，就不太利于新娘在草坪上行走了。那么枝杈呢，也容易划破婚礼服。而齐地款和短款的婚纱就会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了。
3: 不要哭了。
0: 第二个，我们建议新娘子选择轻薄面料更适合。柔软的轻纱在微风中更显飘逸，而且呢也很舒适。太过厚重的面料在户外的话，也会加重新娘的负担，不利于户外的活动。那么第三点，就是可以适当的裸露性感。既然选

择了户外的婚礼，那么我们就舍弃了中式婚礼的中规中矩，对不对？放弃了华丽的殿堂搭配华贵的礼服，那此时呢，你倒不如挑选一件性感时尚的婚纱，适当的显露身材呢，还能更好的显示新娘的魅力。露肩款式和大露背的设计都是近年来大热的选择。如果呀，您在夏季选择户外婚礼，千万要注意做好防晒，而且呢，要准备两套礼服以及保暖的披肩，因为一天来说呢，温差变化是不大的。但如果说你选择春秋季啊，如果我们选择在户外草坪办婚礼的话，我们的新娘子你就要备好长袖礼服，或者是准备保暖的披肩了。户外天气多变，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备好薄厚各一款的礼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这个时候呢，披肩就是保暖凸造型的一个啊，特别的一个备选了啊。那么凹造型的话，也可以选择不同材质、各种花纹的，不仅能够保暖，作为配饰都是相当硬的。其实，在不同的季节举办婚礼，在婚纱的面料和选择上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首先要明确举行婚礼的具体日期，那么根据气候特点来进行选择。而且呢，定制婚纱一般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啊，即使是你直接购买，也要最好留出一些时间，可以进行局部的修改啊，让我们的婚纱看起来更适合你，穿着也是更舒服的。这样呢，是最好的选择。

0: 除了在户外选择婚纱以外呢，婚鞋啊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推敲的这么一个物件啊，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如果选不舒服鞋的话，那你婚礼上肯定是整体都是不会舒服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婚纱是新娘的战袍，其实婚鞋倒不如说是新娘的铠甲。选择一双合适的婚鞋呢，不仅能为新娘造型锦上添花，还能为新娘带来更多的优雅和自信。拍摄婚纱的时候呢，当然怎么美怎么选，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婚礼当天你要承担新娘的体重啊，这个婚鞋还要长时间的行走和站立。其实结婚呢，这天是对新娘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考验，如果再穿了一双非常不适合的鞋子，可能会崩溃到怀疑人生，对不对？所以在筹备婚礼当中，选对一双时尚舒适完美的婚鞋对于新娘超级超级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怎么样选择婚鞋。脚型和鞋型挑选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把脚型大致分为三类，首先呢就是这个埃及脚。其实这种脚型呢是最普通的啊，最普遍的。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脚趾自长而短的这个整齐排列下来，因为大拇指呢比其他四根脚趾长，穿尖头鞋和圆头鞋都是比较舒服的，所以选鞋的空间比较大。虽然脚型呢不够精致完美，可以说是最百搭最不挑鞋型的脚了啊，可以选择的鞋类款式也很多。推荐的就是鞋头的鞋，因为埃及脚的脚趾呢是呈着这个等差竖列排列的，很显然比较适合的鞋头设计有倾斜的鞋底，比如说常见的鞋尖头啊，还有鞋圆头的鞋啊，这个是埃及脚。首先我们说的第二款呢就是罗马脚。罗马脚型呢是前三根脚趾的长度差不多，那么这种脚型呢就要避免穿一字带的款式。为啥这么说呀？因为细细的带子是兜不住过于短小的这个后两根的脚趾的，它时不时的掉出鞋外就显得特别尴尬。所以说呢罗马脚的新娘子你可以挑选圆头啊或者方头款的婚鞋。那么方头和圆头鞋它的这个设计呢简直就是为罗马脚型量身定制的，每个脚趾头呢都能够舒适的伸展开。在今年复古风的回潮，让方头鞋又拥有了爆表的人气，那么这种脚型的新娘呢就不要再犹豫啦，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款脚型呢就叫希腊脚。希腊脚的第二根脚趾是最长的啊，传说这个希腊脚都是美女脚啊。

而且呢，就是这个希腊脚脚型的新娘子最适合选的就是尖头鞋。其实最适合希腊脚的鞋子就属于女人味十足的尖头鞋了啊，时尚优雅还显腿长。鞋尖形成的夹角是55度，这个是尖头鞋最标准的尺度。角度过于小呢，会显得太尖锐了，穿起来呢就很不舒服。希腊脚呢，一定不要穿这个露脚趾头的鱼嘴鞋，会显得特别的尴尬。那么说完这个我们三款脚选择什么样的鞋型了，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材质来选混鞋。比如说大方稳重的百搭且不会出错的皮质鞋啊，那么有一些新娘说，哎呀，我想显得高贵典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呢，这个款式可以选择简单一些的缎面的啊。如果说特别时尚的新娘子呢，你可以选择柔软舒适、浪漫轻盈、比较贴合脚型的、透气性好、舒适度也高的蕾丝纱质的这种鞋。西式婚纱颜色呢是以白色为主，那婚鞋呢可以选择白色呀、银色呀、米白色和香槟色。那么这些颜色呢都是百搭色和保险色，不易出错啊，这个是适合搭配西式婚纱的。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中式的礼服，中式礼服呢一般搭配的是红色或金色的婚鞋，这个颜色呢一定要和谐统一，可以考虑缎面、印染布料等面料啊，配以刺绣图案，这个是搭配中式礼服的一个鞋子。而且呢我们建议啊，这个厘米数千万不要过高啊，根据高度来选择婚鞋。其实在婚礼上呢，10厘米是理想的高度，那么8到10厘米呢是我们认为最合适新娘子的，能够整体的提升腿部和整体的线条，而且舒适度呢也不错啊。而且根据新娘平时穿鞋的这个习惯选择，如果说平时喜欢穿平底鞋的新娘子，你可以选择呢平底鞋，或者是鞋跟短的，或者是方头鞋、方跟鞋啊，不要选择太尖儿的，走起路来也不舒服也不习惯。如果平时喜欢穿高跟鞋，那么婚礼上你一定要选择一双高跟鞋。对于想要选择超过十厘米的新娘，要慎重了，你可以优先选择一些带有防水台的啊，以防摔倒。而且呢，婚鞋的高度你要考虑一下身旁新郎的身高，两个人的身高看起来要和谐才好看，对不对？哎，而且呢，你不习惯穿高跟鞋的新娘，也不要在婚礼当天强迫自己哦，啊，你可以考虑坡跟或者是粗跟来替代，嗯。喜欢个性不落俗套，其实可以在鞋底加一点小心思啊。我们的鞋底贴纸呢，或者是定制图案都是可以的。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潮的新娘子选择平底运动鞋和球鞋也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就是如果穿这个高跟鞋不带带儿的，好些新娘子担心啊鞋子掉跟儿啊，或者是后边这个脚跟儿啊带不住，可以考虑选择脚踝处呢有绑带的这个款式。如果说呢不想在婚礼当天只穿一次婚鞋啊，买了就是以后不穿了怕浪费，你尽量避免选择缎面的款式啊，这样日常生活中呢也可以提高利用率，是不是？而且婚鞋的总数量呢可以根据婚礼当天更换的礼服次数来定，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也可以考虑香槟色或者是金色系的，兼顾中西式的服装搭配风格。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作为去年加入知乎的新任商业广告负责人，知乎高级副总裁江安琪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赶往机场前往哈尔滨出差的上午，记者呢也争取到了宝贵的两小时。初次见面呢，记者习惯性的称他为江总，但他笑着纠正，他说内部人都叫我老江。这种不经意的亲切流露出知乎独特的扁平文化。记者打趣道，那我们算内部还是外部呢？江总轻轻一笑，答得随性却又意味深长，他说知乎用户都是内部人。这句话呀，像是为知乎的用户生态下了一个精准的注脚。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位用户都是内容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推动着这片知识森林不断生长。他是最早的一批 AIGC 从业者，在 AI 领域的资历深厚，而如今呢，他正把这些科技背景带入到知乎这个独特的内容生态中。据说大家更喜欢上班的时间用知乎，更是上班族的摸鱼神器。我们搜集知乎相关的资料，看到这个说法很好奇，老姜调侃道说，我们工作日的流量的确比较高，可能是大家在探讨专业知识，也不排除有些人在

上班时摸鱼，因为付费阅读业务它的访问量也比较高。老姜提到，知乎的用户是多元化的，学生党很多，所以呢，暑假流量达到高峰值，职场人更是不少。工作日确实比周末访问的用户量级跟他的消费时长要高，晚上八点之后也有流量高峰期，这也进一步夯实了知乎在专业与知识方面的定位。当记者惊讶于知乎用户的性别比例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坚定。他说，知乎社区的用户比例确实是1:1。然后他笑了笑，继续说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加入知乎之前，都会以为男性用户会占主导。毕竟数码科技、3C 产品等硬核知识内容确实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用户。但加入知乎后发现，女性用户不亚于男性，尤其是在职场、母婴、教育等领域，女性的参与度甚至比男性更高。知乎的用户被称为新职人的群体，他们是职场从业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寻求深度信息，渴望获取真知。老姜呢，是用三高一低来形容用户群体。三高，高学历，高县城市，高购买力，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远超于其他平台的用户。这三高一低的一低，就是对粗暴营销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更注重品牌的内在价值和产品的科技力。从知乎跳转到电商平台的用户，客单价最高，退货率最低，这一切都源于知乎用户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他们在购买前通过平台内容深入了解产品，不会冲动消费，对价格不敏感。正是这种理性的消费习惯，使得知乎成为品牌营销的沃土。这里不是一场简单的流量游戏，而是一场基于信任和专业的深度对话。老姜将知乎的独特之处总结为三点：信任的力量、专业的价值和 AI 的扩展。在采访中，老姜感慨地说道，知乎最宝贵的资产不是流量，而是这些公正、专业且乐于助人的创作者们。在知乎，答主们来自各行各业，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无论身份如何，他们的共性在于专业积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答主们更愿意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只有一位读者受益，他们也感到满足。言语间满是对创作者的钦佩。他将知乎创作者比作内秀的人，隐忍而深邃，专业且不张扬。他们不追求表面的光芒，但一旦开启对话，便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与许多社交平台不同，在知乎，粉丝量和互动率并不是衡量内容价值的唯一标准。老姜坚定地表示，知乎重在长期积累用户信任，而非追求短期爆发。正因如此，知乎的创作者更注重内容的真实与客观，他们不会为博取流量夸大产品，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产品优缺点。因此，知乎不仅是一个知识问答平台，更是让品牌接受审视，让用户获取真实信息的桥梁。这种平衡使得知乎的内容不仅具有传播性，还能够持续影响用户，长期积累信任，成为品牌与消费者连接的纽带。在谈及市场竞争时，老姜不无感慨，他说，今天的市场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手机、汽车、电动产品都在相互较量，而细微的差异却常常被忽视。但知乎是少数几个平台能把这些产品力跟科技力的细微差异解读得淋漓尽致。例如，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算法、手机的智能影像技术、芯片算力等等，这类复杂的技术
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用户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异。而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深度讨论很难实现。尽管如此，知乎也意识到，在这个充满商业化运作的世界里，创作者的努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些创作者提供更好的收益机会。最近发布的优选带货知识产品，正是知乎为了帮助更多创作者实现变现而推出的一项新措施。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调整，让更多有才华的创作者参与到平台生态中来，帮助他们找到与客户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在短视频与 AI 生成内容充斥的今天，老姜对知乎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短视频的消费习惯虽然流行，但它难以让用户深入理解深层次的内容。而图文，尤其是专业的长图文，依然是最有价值的知识传递形式。他相信，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深度和真实的内容将会越来越有价值。知乎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讨论场，老姜这句话揭示了平台的核心。这里不仅是信息的获取场所，更是一个用户主动参与、讨论、评判的空间。知乎的用户不会回避问题，他们愿意直面产品的优缺点进行深度讨论。这种真实透明的讨论环境也会推动产品不断的优化迭代。同时，知乎并没有忽视商业需求，在广告内容与用户体验之间始终有一条看不见的平衡线。老姜坦言，用户对广告的容忍度很低。那如何兼顾知乎的用户生态和商业价值，是他加入知乎后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知乎设立了严格的标准，确保所有商业内容不打扰用户，甚至在频繁投诉的情况下，迅速下架不合格的广告。过去几年，知乎内容中提及的商品已达100万种。随着大规模技术的应用，知乎终于可以将内容与商品精准关联，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品库。好车圈就是商品库建立的第一个产品尝试。未来，全品类的产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商品页和讨论场，每个商品将拥有专属的讨论空间，为品牌与用户提供持续互动的平台。当提及知乎与其他汽车平台的区别时，他指出，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反倒是我们在坚守的。其他平台逐渐被视频化和商业化充斥，失去了原有的专业性，而知乎则一直坚持内容的中立和客观性，不被流量裹挟。知识的坚守正是对这个快速变迁时代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未来商业生态的一次深刻反思。知乎的用户画像也与其他平台截然不同。知乎用户的认知需求远不止于购车体验，他们关心的是技术、算法、操作系统的内核，不仅讨论车辆性能，还在帮助品牌优化产品，通过深刻的技术反馈为品牌发展提供方向。与此同时，知乎的商业化步伐并未停歇，除了数码、科技、家电、汽车、美妆、金融与大健康领域也是平台关注的重点。知乎通过它讨论场的属性和传递产品力能力的结合，最大化品牌的差异化价值。他提到，知乎的商品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依托大模式，平台可以将商品与用户进行精准匹配。老姜说，我们的广告算法从内容与用户的匹配进化到了商品与用户的匹配，正是这种算法的优化，让知乎的广告投放效率提升了20%到30%。知乎的讨论场与商业生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平台通过真实的用户反馈帮助品牌优化，
而品牌的差异化价值在用户的深度参与下得以充分展现。这不仅是知乎对讨论场的坚守，更是他对未来商业形态的坚定信念。中国市场太卷了，大家都在拼速度和效率，如今品牌方都在不断推出新品，靠新品走爆款的逻辑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新锐品牌和成熟品牌在知乎的投放策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品牌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产品迭代。唯一的区别在于，新锐品牌需要从认知入手，先建立讨论场，形成用户对品牌的基本认知，再逐步推动转化。而成熟品牌则可以更直接地从差异化切入，将新品推向市场。可以感受到老姜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回忆到，过去许多新品牌急于通过种草和带货实现转化，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内容资产，想要直接实现转化难度很大，而一旦品牌积累了用户认知，转化效果就会显著提升。知乎所提出的新品第一站策略，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度挖掘。每个新品都需要一次深度的诊断， A 哪些用户是它最核心的受众， B 这些用户与品牌的情感连接在哪一层， C 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感度主导了用户对品牌的认知。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品牌成功与否的关键。知乎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用户标签，而是更为深刻的洞察用户行为背后的情感波动，是一种精确而又动态的营销工具。这场以深度信任为基础的投放策略，展现出的是对用户情感的尊重与理解。对于那些对品牌持负向情感的用户，知乎投放的策略并不是简单的用正面内容去消解，而是更加科学的选择扬长避短，还是从负向的情感中寻找机会，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正如老姜所言，投放的不是简单的流量，对用户情感的精细化运作。他举例来说，美的冰箱今年六月的投放预算不大，但效果显著。从站内的互动量到站外的 GMV 表现，甚至到站外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检索效率，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正向效果，正是我们新品第一站策略的最好证明。品牌能拼的是产品力以及产品力衍生出来的品牌心智，这句话如同市场竞争的铁律，一旦忘记就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而知乎的营销方法论，正是基于对用户情感的深度洞察。我们不仅关注用户的行为标签，还关注他们的情感反应，情感度越高，转化的难度就越低。至于数据颗粒化的精细化，知乎已经走到前面。他提到，知乎现在可以精确到具体机型的用户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品牌或品类层面。我们不仅知道用户喜欢哪一个品牌，还知道他们喜欢哪一个具体的型号。老姜继续说道，这是大模型带来的能力提升。在他看来，知乎早已成为大模型应用的前沿平台，不仅体现在用户的讨论层面，也体现在数据分析的深度上。他透露，知乎已经拿到了大模型平台的牌照，这使得知乎在数据提取和分析能力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老姜的 AI 情节几乎渗透到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谈到为何加入知乎，他毫不犹豫地说，知乎的文化简单真诚，与我们创作者一样，而 AI 则是我希望在这里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他不仅在 AI 领域寻找突破，
更在思考如何通过 AI 技术为知乎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为品牌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服务。在谈到 AI 对知乎影响时，他提到了知乎直达这个新产品。区别于传统搜索引擎给出一组相关答案，用户需要自行筛选，知乎直达基于大模型精准理解用户问题，直接生成最贴合的答案。这是从这一类问题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变化。老姜解释道，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内容召回的精准性上，更体现在对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用户询问上海今年的高考分数线，传统搜索可能会给出多个省份的信息，而知乎直达会精准筛选出上海的分数线，并整合相关信息呈现。老姜总结说，这种个性化搜索不仅节省用户时间，还大幅提升了信息的准确性，让用户快速获取最精准的答案。在新的营销生态中，老姜谈到了内测中的新功能——品牌智语。他解释道，这是为每一个品牌打造的专属 AI 能力。基于知乎平台的内容，品牌智语能够快速提取用户问出的相关答案，并标明答案来源于哪个知乎创作者的内容。比如，当用户询问蔡司镜头与其他镜头的区别，或者某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时，品牌智语能够快速响应，并引用相关的专业内容。老姜的语气充满期待，这种能力不仅帮助品牌展现品牌的产品力，还让用户能够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技术信息。他们拥抱 AI，AI 更是主动拥抱知乎。他特别提到，在知乎有超过10万名各行各业的技术管理层用户，百万级的程序员活跃在这里，知乎用户的 AI 讨论深度远超其他平台。其他平台的用户可能更关心如何使用 AI 提示词，而知乎用户讨论的是大模型的技术细节，开源框架用了哪些语料，甚至还会深入探讨 AI 大模型的幻觉率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构建，这种专业化的讨论使得知乎的用户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费者，更是对技术有深入了解的探讨者，这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精准沟通的机会。此外， AI 大模型在知乎的推广力度相当大，特别是 Kimi、 百川、智谱等行业头部客户，这些名字背后仿佛藏着知乎在 AI 领域布局的宏伟蓝图。每一个季度，各大互联网平台都会迎来财报的压力，增量、活跃用户、广告收入无一不是行业内热议的话题。然而知乎却在一片数据狂潮中依旧保持着对内容质量的敬畏和对用户的尊重。在知乎看来，通过为用户带来好服务而实现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我们知乎的用户本质上是求真求知的群体，他们需要在知识的土壤中继续生长，而那些寻求短暂娱乐的用户或许并不适合这个平台。这个简单却深刻的反思促使知乎做出了战略调整，放弃对泛增长的追逐，转而聚焦于高质量的用户群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像是在丰饶的市场中毅然退后一步，任凭别人争夺流量。知乎不愿卷入那场以规模论英雄的战争，而是在这场喧嚣中坚守自己的调性，打造出一片属于知识与专业的讨论场。正是在这样的坚持背后，知乎也看到了更多积极的现象，用户的单次内容消费时长持续增加，互动量稳步提升，知识消费正在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只有坚守平台的独特风格，才有很强的壁垒应对未来的竞争。这种深度互动远比数字的膨胀更能体现知乎的价值。在广告市场的角逐中，知乎凭借这种独特的调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忠诚的品牌合作伙伴。
他们发现知乎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专业的、深度的用户洞察。他提到，很多品牌曾一度追求快速的产品更新。

通过直播带货、ROI 广告等手段获得及时的销量增长。然而这种急速的增长模式却在近几年开始失效，流量成本不断提升，爆款难以复制，短暂的热潮很难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忠诚度。这些行业困境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知乎的价值所在。知乎并不急于通过算法将内容海量分发，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专业和信任的生态中帮助品牌精准触达那些对他们的产品真正感兴趣的用户。这种深度的合作使得知乎成为了许多品牌的新品第一站，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哪些卖点最能打动用户，调整传播策略。而用户对于用户而言，知乎是他们消费决策的最后一站，尤其是那些面对陌生品牌的消费者，知乎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成为了他们最信赖的指南。当其他内容平台困惑于如何建立闭环，知乎并不急于自建电商体系，相反，他选择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在他看来，知乎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合作不是为了抢夺用户，而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这种合作关系在流量竞争的时代反而更加珍贵。知乎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知乎不仅会继续坚守在内容领域的深耕，还可能在其他赛道中崭露头角。在互联网大厂做高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充满荣耀与光环，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场关于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战术博弈。老姜追求最小成本验证路径，善于快速调试、灵活应变，推崇不要做太多规划，先动起来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每一个小小的失败都是走向更大成功的必要过程。这类管理哲学的形成来自于他对足球的热爱，对温格教练的钦佩。他觉得做高管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不同团队中适配他们的特性，而不是死守某一套打法。在知乎，最大的成就还在后面，老姜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与期待。虽然目前的挑战不少，但团队的士气依旧高昂，而他深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落地和客户服务体系的完善，知乎将成为更多品牌成功的助力。老姜推荐了一本书《灰犀牛》，黑天鹅是讲如何在突发危机中应对和规避风险，而他提到的灰犀牛则更为致命。那些早已存在着巨大隐患，往往被忽视，却能对个人和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始终警觉着潜在的风险，谋划着未来。老姜坚信，坚持到一定程度，必有结果。好的，以上就是知乎高级副总裁老姜的访谈。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我们在坚守。其实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希望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奋力拼搏。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现在是14:05，欢迎收听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冰城医生》，我是卢阳，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直播间的互动电话8799-7399 8799-7399 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与我们互动。当然了，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交流互动的话，也欢迎您登录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留言互动。昨天呢是全国高血压日，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和高血压有关的。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八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池锦玉医生。池医生呢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慢病防治与康复分会的常务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临床药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缓和医疗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黑龙江省女医师协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池医生，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高血压的误区哈。你好，池医生，又见面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池锦玉医生。
0: 池医生呢也是刚刚从这个昨天的义诊当中啊、这个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在百忙之中哈、下到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这个百姓朋友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是不是啊、今天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那先这个和池医生聊一聊哈，其实高血压，说到高血压，它是一个危害国民健康的一个常见病，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首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我国慢病防控的重点。可以说我国的这个高血压患者呢超2.7亿，发病率达到 31.6%。 其实说这个数字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哈，池医生，每3位成年人当中就有1名是高血压患者。其实受气候啊、饮食啊、地理环境影响，那么我省的发病率可以说是蛮高的，在全国来讲。
1: 是的，我们黑龙江省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了，全国的发病率是31.6%，那么在我们省呢，发病率会更高，达到33.88%，也就是说呢，接近35%。那么在我们省呢，因为这个地域呀、饮食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更高，而且在我们省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核心数据那么是更触目惊心的，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发病的知晓率，也就是我们知道高血压这个疾病。仅仅为48.9%，也就是不到一半的人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那么治疗率，也就是说他吃药了，这部分人群只占25.3%，也就是说只有1/4左右的人知道自己高血压并且服药了。那么他的控制率，也就是说我们血压有效的控制率是非常低的，4.32%，也就是不到5%。那么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大家从知晓高血压、治疗高血压到完全控制，不到5%的人能够非常好的控制高血压，
0: 也就是我们知道，没错，像您说的哈，可能我们知道自己是高血压，但是并不了解，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哈，和您一起探讨一下，其实高血压在这个防控啊，还有这个过程。

0: 当中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也是要和大家普及一下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常识。
1: 所以我们最近也非常荣幸的开展了多项的这样一个义诊的培训的活动。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中心的赵德超教授呢，带领我们副主任马丹教授和我们副邀呢，我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医院，我们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培训。那么接着呢，我还做客今天的滨城医生，我们来跟大众我们科普一下高血压的误区。那么同期我们病房的张晓慧教授、刘春南副教授带队呢走进我们厢房社区的医院，那么开展线下的义诊活动。可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把优质的医疗服务呢带到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身边。
0: 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医生哈。昨天通过义诊哈，您可能也收获到了很多，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的，我们昨天到通乡社区进行了一个线下的义诊，我发现好多叔叔阿姨们对于高血压这个疾病认识还是非常不够的，比如说呢，某位阿姨哈，她说我平常血压其实都很好啊，120、130，但偶尔就156，尤其是晨起高一点，那我这个情况还用再继续调药吗？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晨起的血压控制不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控制率仅为5%，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晨起的控制不良也叫血压的控制不佳，我们需要24小时把您的血压呢控制在130到80毫米汞柱以内，这个就是一个晨起高血压控制不良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有一个大爷说，我今年呢就81岁了，就年龄比较长了，但他生活质量很高，他都可以自己到我们的社区医院来进行义诊，来参加我们的义诊活动。他就说，你说我这么大年纪，我的血压还用130、140、180吗？我经常156，可不可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年高血压控制目标的问题，那应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只要是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疾病，那么生活的质量还可以，没有说虚弱呀，其他系统的大的问题。我们血压的控制目标，即便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是140、90毫米汞柱以内。所以说只要他能够耐受啊，没有说血压低不舒服，尽量还是把血压控制在130到140，低压到80到90以内。那么经常156，对于我们的人体还是不良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STEP 研究，它就是比较80岁以上的老人，一部分啊控制在120到140之间，一部分控制在140到150，不是那么严格。后来发现呢，控制120这一组，他的心脑血管发病率啊、心梗啊、脑梗啊发病率都是低的，对人体的好处益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即便是80岁以上，在没有虚弱、没有能够耐受的情况下，还是要在140、90毫米汞柱以内的。
0: 控制在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状态之内。
1: 对啊，相对理想的水平。
0: 刚刚您说的哈，一位叔叔，一位阿姨，他们两个这个高血压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是，我知道高血压分原发和继发的，那他们两个是这种情况吗？
1: 是这样的，咱们对于原发和继发来说，我们知道诊断高血压仅仅是数值就可以诊断，三次大于130、140、90就可以诊断，但是呢，原发和继发，咱们原则上讲是需要检查的，那么从发病率上来讲，原发性高血压占90%。所以说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的朋友，我们都是原发性的，
0: 都是原发的。
1: 什么样的人需要我们去检查？比如说我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现在有继发性的，我是不是啊，我需不需要在医院检查检查？
0: 对，
1: 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新发生的高血压，
0: 比
1: 如说最近新得的，以前血压都很好啊，不论体检也好或者家里测也好啊，都非常好，最近突然156了，甚至很高，这种情况下新得的高血压需要检查。第二个就是原来非常稳定的血压现在不稳定了比如说我之前我吃一粒降压药，血压控制得非常好，123，最近突然一粒根本不行了，我经常头晕啊，血压经常窜到156以上，
0: 吃药也控制不住了，
1: 对，出现新情况了，然后就需要到门诊，我们高血压门诊是周一到周五都常规开诊的，这样的话是要排除继发性因素的，比如说那儿是不是新长了瘤了，那儿是不是堵了，有问题了，这个是需要检查的，
0: 没错哈，然后我这几天呢也是哈，看这个抖音就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段子，尤其刚刚您说到这个，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对高血压的一个认识和误区是远远不够的。
1: 是的，
0: 我看到一个医生跟阿姨说，阿姨您这个有什么疾病吗？那个阿姨说我没有疾病啊， 然后你最近吃什么药吗？啊，我没有吃什么药啊。那您血压正常吗？我吃了降压药以后就正常了。然后那个医生说，那您看您不是高血压吗？那个阿姨就说，那我吃了药以后降了，我就不是高血压了。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段子，但是它也代表了一部分这个老年人对高血压的一
1: 个
0: 认识。
1: 这
0: 个
1: 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0: 是吧？
1: 我们经常在采集病史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我没病，但是我吃药了。
1: 对 对, 对，就是吃完药不高算不算高血压？
0: 对，
1: 是一定会算的。
0: 嗯，
1: 因为咱们高血压的诊断，我们刚才有说140/90以上三次是诊断高血压，但它有个前提是没有吃药的情况下。所以说像刚才您说的，我吃了药了正常，那也是完全的是高血压的范畴。
0: 只要是三次在没吃药的情况下啊，大家听好，在没吃药情况下测量三次超过了我们数值，就可以断定是高血压。
1: 而且这个数值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指的是诊室血压。
0: 诊室血压，
1: 也就是说这三次是在诊室量的血压。
0: 嗯，
1: 那我们在家庭自测血压中，比如说我在家测，这个数值的诊断标准这个介质还会降低。
0: 嗯，
1: 因为在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比较放松的，比较舒适的。
0: 对，
1: 这时候血压偏低，在家的话是135/85以内是正常，三次超过135/85它就是高血压了。
0: 哦，
1: 这个诊断是有波动的。
0: 嗯，
1: 第三种情况也是我们现在医院里非常推荐的监测血压，叫动态血压监测。
0: 嗯，
1: 那么它的诊断的这个介质还要再降。
0: 嗯，
1: 平均血压130/80以上，它就是诊断高血压。所以不同的介质跟它不同的测量方法是有关的，
0: 有关系。
1: 我们在家自己测，就是135/85以内是正常的血压，高了就是有问题的，
0: 有问题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家里都自备着那个高血压那个电子仪器，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对对。
1: 咱们家药物在这个包括在这个测血压的仪器，其实我们有这个问题就应该在家常备，监测起来非常方便。
0: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动笔记录一下，是不是？
1: 对的，
0: 早中晚啊，
1: 早中晚睡前，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刚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建议这么测。
0: 尤其是这个年龄偏大的是更有这个必要了。
1: 哎，还要注意大家在家监测血压的时候不要忙忙活活的坐着就测，
0: 一边唠嗑一边测也是不对的。
1: 休息5分钟以上，比如说有的阿姨在家还有很多，比如说做饭呀，家务啊，有想起来，哎，我这个时间点的血压还没测呢，哎，坐在那儿马上拿掏出血压计就测一下，至少要休息5分钟，
0: 对，稳定一下，
1: 是的，要不然这个数值会偏高的，会不准。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可能相对来说环境应该静一些，然后自己也让自己安静下来。
1: 还有一个减少误差的做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休息5分钟，即便休息5分钟，发现哎这个时间高了，我平常其实还好。这怎么会高了呢？
0: 哦，对呀，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测第二次。再休息5分钟测第二次。如果这次的数值跟第一次基本相当，那么这两次的平均值就可以作为这个时间点的血压。但如果比如说第一次我测160，第二次测哎140多，降了很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测第三次。那么我们就把第一次数值就舍弃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取一个平均值作为我们这个时间点的血压。
0: 啊，把那个最高的给去掉。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发现我这血压波动真大，有的时候呢156，有的时候呢就真的还好。所以这种情况的这样的测量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减小误差的。
0: 没错哈，刚刚这个池主任提示大家的就是中老年朋友在测量的时候第一次特别高，然后你不能拿第一次就是来说事儿，是不是？哎，多
1: 测
0: 几次。对，其实随着健康这个普及哈持续推进，我们老百姓呢对于高血压的认识也是逐渐的有所加深，是不是？但是仍然存在着刚刚我们两个聊的哈，也包括我们这个段子，其实它也是真实的从生活当中来的啊。不少人认为哈，说我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我没有头晕，我也没有头疼，没有任何的身体症状，我就不需要治了，我不需要干预了，也不需要上医院了，是不是？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我包括中年人也是哈，青年人也是担心说一吃药就有副作用，伤肝伤肾啊，是不是？而拒绝规范服药，或者是我血压服用药物以后达到一个正常值了，我就不吃了，我自行就停药了。还有人呢可能低估了这个遗传呐，包括熬夜呀，还有就是隐形高盐呐这样的危险因素，忽视这个长期的一个血压监测，种种这些错误的这种观念哈，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延误诊治，所以说非常需要通过专业的科普加以纠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邀请池医生来我们一起了解高血压的误区和真相哈。 刚刚呢，这个池医生也跟我们说了，高血压它的诊断是每天要通过这个胃服药的时候要通过三次测量，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嗯，正常的三次测量。
1: 高血压的诊断就是数值就可以。好多人说。

0: 哎，我这个最近血压高了，我得确诊呀。其
1: 嗯。
0: 实这个确诊的问题，大家不用顾虑，只要是三次数值在140、90以上，那么就可以诊断高血压。如果我们是家庭自测血压的话，刚才我有讲到是135、85，那么平均的这样的动态血压监测是130、80，这就提示我们实际上家庭自测血压现在是在整个高血压的诊断监测，包括调药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高血压的这个血压的测量啊，包括血压的监测，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这个记录的问题，都非常的重要。有好多人说我是过来调降压药的，那你这个监测都没有把数值拿过来，怎么调呢？所以说，如果您的血压最近有波动，我想到高血压诊室进行血压的调整的话，一定要注意近2到3天我们几点吃的药，吃的是什么？那么早中晚睡前血压基本上是多少？您基本上是哪个时间段高？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调整血压，一定是更加精准的。
1: 在您这个义诊和平时这个我们在接待患者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刚刚我也说到了，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任何不适，但是一量，哎，我的血压还偏高，那怎么回事呢？
0: 是的，刚才讲到哈，高血压的诊断就是数，所以说它完全不是是否有感觉。咱们绝大多数的，尤其是刚出现高血压这种情况的人，或者说我们中青年人，这个平常工作呀、生活比较忙碌的人群，很多人都没有症状，很
1: 忽
0: 多
1: 略了，
0: 人都是因为在体检中心啊，我在做体检的过程中上去一测，哎呀，我的血压怎么高了呢？体检中心的医生会告知您到专业的高血压诊室来就诊，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第一，高血压诊断我们刚才有说到了，它是数而不是感觉，这个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糖尿病啊。我们很多人发现糖尿病其实并不是因为难受啊、血糖高或者低血糖，多数人都是体检发现的。所以说，这个指标的异常、数字的异常跟感觉是两回事儿。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感觉就不管它，这是一个。第二个事儿，我们在调整血压的过程中，很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最近血压虽然高啊，比如说我吃一片没降下来，但是我不难受，就这样吧。因为高血压的坏处很多啊，高血压我们叫靶细管损伤，它对心脏啊、脑啊、包括肾、包括眼睛血管都有非常严重的损害。举一个例子啊，高血压它是心脑血管的第一危险因素，换句话说，常年的血压控制不良是要诱发心梗、脑梗，
1: 它是个元凶。
0: 对，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它就是可以认为是心梗、脑梗的病因之一。如果再合并上高脂血症啊、高血糖等等，它就是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不难受，哎，我们就不治。这就类似于什么？我们这个经常说一个说法叫"温水煮青蛙"。这个水温不高，哎，但是没感觉怎么烫，哎，但是它危害很大。
1: 就长期你处于血压高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不去治疗的话，这个是非
0: 对，
1: 常危险的。
0: 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哎，我经常178，我没管它，我最近降到123，我还迷糊了呢。那是不是我就适应178了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会清楚地告诉他血压升高的危害，让他逐步地适应好的血压。也就是说，现在我刚才举的例子，178，我可以先让他适应145的血压啊，在他不头晕的情况下，我尽量用药给他控制下来。然后控制下来之后呢，他比较适应145了，我再给他调整药物，再给他降到，逐渐的降到123。
1: 陈医生，这个高血压是需要终身服药吗？
0: 一般来说是的，
1: 一般来说是，
0: 对
1: 无
0: 的，
1: 论是这个刚刚我们说的两种
0: 对。
1: 情况，原发即
0: 刚
1: 发
0: 才我
1: 的，
0: 们有提到原发和继发的问题，那么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指基因加上遗传方式病加上有点老化。那么继发性的高血压是指有病因的啊，比如说我肾上腺长个瘤，我的高血压就这个瘤引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把肾上腺这个瘤切除了，它有可能血压就恢复正常了。
1: 也就是说，这个继发的有可能会治好，
0: 是的，
1: 治
0: 继发
1: 好
0: 是
1: 原
0: 有这
1: 发
0: 样
1: 病。
0: 的因素的，有这样的机会吧。
1: 有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医院里查到了高血压的原因，实际上也不是坏事儿。我们经常劝诫患者，如果你查到了高血压原因，咱把原因去除了，可能呢，我们加药物这个种类就变少了，血压就变稳定了，已有的人就不用吃降压药了。但是呢，要是没有查到，那我们就是原发的，没啥大毛病，就吃药也行。所以呢，我们明确病因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就像说到这儿哈，刚刚您说到又是这个继发的，前几天跟我一个同事聊天，他就是最近三高了，也是哈，都是中年人了。然后后来他一检查，发现哎，身上是 肾上腺素上长一个瘤、哎，就导致这个高血压了。这种情况他就需要先治他这个瘤，是不是？
0: 而且肾上腺素瘤就是他在医学上叫

0: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1: 嗯，
0: 那么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瘤分泌激素叫醛固酮，
1: 嗯，
0: 它会导致高血压。这一类疾病呢，首先得确诊，确诊原全，
1: 嗯，
0: 然后呢，确诊，比如说咱们这个肾上腺瘤，它肯定不是长在双侧的，
1: 嗯，
0: 多数人是单侧，
1: 单侧，
0: 比如说这个瘤长在左侧肾上腺的一个腺瘤或者结节，
1: 嗯，
0: 那么它有没有功能，我们在手术之前会非常精准的确诊。
1: 去判定、
0: 这个、对、这个瘤到底是不是高血压的原因，
1: 嗯，
0: 我们有个技术叫肾上腺静脉取血、
1: 哦、
0: 那么在我们这里是常规开展，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两侧肾上腺我们会检测两侧肾上腺的醛固酮的分泌情况，
1: 嗯，
0: 如果这左侧长瘤了，左侧的分泌还非常高，那么提示这个结节有功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确诊了，就是因为这个瘤、
1: 嗯
0: 引起的高血压，
1: 对、
0: 把它切除之后、通常对血压的控制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嗯，也有可能说治好了以后就是可以，也有
0: 啊，我们
1: 希望是不服药，
0: 就是因为瘤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原全、这样的话做完泌外科的手术之后是不用服用加药的。
1: 嗯，但是一般这个原发性的就是可能你服药的这个不服药的几率可能是会小一些，是不是？
0: 虽然小，但是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对于像您说的这个中年人或者青年人，现在高血压的特点哈、发病特点这些年来近十年的趋势。就是老年人发病率依然很高，比如说在我们东北一定会超过50%以上的，50%-60%就是高血压的发病率。然后呢，中青年人的发病率显著的升高，近十年升高了，我前两天看一个数字，升高了144%。
1: 所以我说看到刚刚您给我的这个数据哈，真的触目惊心，就是我们中青年人觉得可能身体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每年还是递增的这一个趋势
0: 啊，增长的非常快，
1: 增长的非常快。
0: 老年人虽然发病率高，但它是一直高。
1: 对，
0: 中青年人的患病率它增长的非常快，像我们经常出高血压的门诊，自己也深有体会，就是初诊的高血压里面，我们排除掉那些复查的老年人啊，或者开药的老年人，在初诊高血压的病人里面，他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50岁，就真的很低，30多岁的人很多。
1: 所以现在哈，比如说和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三高了，高血压了，
0: 对，
1: 最近迷惑。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原发性高血压能不能不吃药的问题，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叫遗传加生活方式病，那遗传肯定是改不了嘛，所以生活方式就是可以认为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原因，比如说晚睡、熬夜、抽烟、喝酒、
1: 不良的生活习惯、高盐
0: 、
1: 对，
0: 再就是现在加了一个什么，睡眠不良、压力大。
1: 还有就是，对，压力大。
0: 对，比如说孩子在中考了，
1: 对，
0: 家里都跟着熬夜的，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好多孩子没咋地，这家长都高血压了，这样的来就诊的人也非常的多。
1: 有的时候哈，就是经常听朋友说，哎呦，最近让孩子气得我血压高了，我心脏不舒服然后可能是，哎呀，这个都是神经性的，一过性的。过几天可能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了。
0: 所以像这样的有诱因的，我们如果把诱因去除是能够恢复的。多增加休息。再就是有的朋友们这个体重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东北也是偏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体型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可以算一下身高体重指数。
1: 嗯，
0: 如果超过28它就太重了，就到肥胖症的那个范畴了。
1: 对，
0: 所以如果体重超标的话，我们适当的减重，对于血压的控制也非常的有益处。
1: 是，
0: 所以说原发性高血压，尤其是初诊得的时间不长的这样的中青年的朋友，我们改善生活方式一定是有效的。
1: 没错，刚刚您说到肥胖哈，我就想起来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肥胖，查出来高血压了，他说我先不吃药，我先减肥。您说这种做法对吗？
0: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问题，经常在门诊。
1: 我体重下来了，我可能血压就正常了。
0: 对，就说我这个，我从现在开始回去就严格控制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冠心病。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心梗的病人，他40多岁，他就非常不认。我这个情况，为什么要住监护室？我这个情况我以前没注意呀，我烟也酒啊，应酬啊，我回去就注意，不可以
1: 没这么严重啊。
0: 实际上，这个是否现在就需要治疗？是否现在就需要植入支架？是否现在就吃药？完全取决于疾病处于哪个层，在哪个危险层次上。
1: 对，
0: 我们知道，咱们说回高血压这个情况，高血压分3级，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大概的分类就是140到159叫一级高血压。
1: 嗯，
0: 像如果您的血压在140到159之间，
1: 嗯，
0: 然后呢没有其他的基础病，没有什么心梗脑梗。

0: 6到179，
1: 嗯，
0: 180以上，
1: 嗯，
0: 180级以上，
1: 对，
0: 所以像曾经出现过200，它就是三级高血压了。
1: 啊，
0: 三级高血压是没有机会通过运动饮食调整的。我们刚才讲到，得是一级，
1: 嗯，
0: 而且有个条件，
1: 嗯，
0: 没有基础病，
1: 对。
0: 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比如说我以前做过支架呀，
1: 哦，
0: 或者说有糖尿病啊，很多年了，血管也不好，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如果是近期出现的血压升高，即便是不太高，145，在一级高血压的这个范围以内，
1: 嗯，
0: 也是需要用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说吧，
1: 嗯，
0: 需要用药的人在绝大多数，
1: 对，
0: 可以生活方式调整的在一小部分。
1: 就是如果说您曾经出现过哈这种非常高的血压值的话，
0: 嗯，
1: 您可千万得当回事儿。
0: 对
1: 啊，
0: 超过160以上，基本上就得用药了。
1: 嗯，没错，没错哈。
2: 嗯，
1: 还有就是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我这个血压高，但是我没有任何的不适，什么头晕、头痛啊、难受啊，那是不是代表病情就不严重呢？
0: 啊，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也是个误区。
0: 对，这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好多人说我没有不舒服，
1: 嗯，
0: 其实大家想，这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1: 嗯。
0: 刚才说的三高，
1: 嗯嗯，
0: 还有几个特别不舒服的呀？
1: 对，
0: 其实都没有感觉，
1: 好像没什么症状。
0: 对，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检测发现的。
1: 嗯，
0: 我们体检过程中，或者是我们拿着化验单，哎呀，这箭头一片飘红，
1: 对，
0: 都是这么发现的。
1: 嗯，
0: 但这些东西就可以认为是隐形的杀手，它长期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嗯，
0: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人会突然得心梗、脑梗呀？
1: 嗯，
0: 它的血管堵塞可不是短期的或者是瞬时的，
1: 对，
0: 它斑块的生长，梗是一瞬间的，
1: 嗯，
0: 斑块的生长，
1: 嗯，
0: 它是在血管壁的里面，
1: 嗯，
0: 我们说一个血管腔是圆形的，
1: 嗯，
0: 里面流动的是血液，
1: 就像一个管道一样，
0: 对，管壁的中间它会生长斑块，
1: 嗯，
0: 这个斑块的原因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包括吸烟等等，
1: 可不是一天引起的，
0: 嗯，这个斑块有的长好多年了，突然破了到心梗、脑梗，那你说咱们这个隐形的杀手？
1: 对，
0: 咱们就应该在没有出现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时候赶紧的把它控制。
1: 嗯，
0: 我经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戒不了烟，
1: 嗯，
0: 我说那与其到监护室、到重症病房，躺在那儿反思戒掉，
1: 对，
0: 还不如现在赶紧戒了呢，
1: 是
0: 对身体都那么不好。
1: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高血压它是很多问题的元凶，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很多年轻人觉得没事儿，高血压是老年病
0: 啊，
1: 我没事儿，我这血压高点根本都不是高血压啊。
0: 现在高血压的年轻化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对，
1: 就从您接诊的数量，这年轻人的数量就能感觉到，
0: 40多岁、30多岁都很多。
1: 嗯，
0: 尤其是说实话体重偏大的年轻人，作息不规律，生活方式极其不好的，大家有个想法，就很多人说我现在就回去减肥，
1: 嗯，
0: 那我血压是不是就不高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悖论，就是相互的。
1: 嗯，
0: 你也想想那减下来再说呀。
1: 嗯，
0: 减下来之后血压下来了，自然是可以停药的，
1: 没错。
0: 好多人说我这下药是不是吃一辈子了？如果我们在吃药过程中，其实我们吃药是为了保证安全，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脑外科见过太多的中青年的朋友，
1: 嗯，
0: 突然的一种脑出血，
1: 嗯，
0: 家破人亡的，这样的话都是比如说叔叔阿姨们他的父母在护理他，在料理他，妻子呀，或者说儿女啊什么的都不在身边，
1: 突然性的这种，
0: 对，像这种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我们是为了避免心脑血管急症的发生。如果通过你生活方式，比如说这个人真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发现了这个异常之后，人瘦了一大圈，并且能长期保持，那血压不高了，完全可以停药，为什么不可以？对，所以说这个就反过来看，减下来再说。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哈，很多的这个高血压还困扰这个青少年，也是由于肥胖引起的。
0: 啊，
1: 我经常看我们家院里哈，有两个小胖墩儿，在那妈妈给他跳绳呢，啊，对，就跑一跑。完了，我有时候就爱唠嗑，就问说这孩子这么胖，这个体重减肥呢？然后这妈妈说不行，血压有点高。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挺危险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前两天就是我家孩子初二嘛，他们体检，整个年级就有两个孩子出现了高血压的问题，其中一个还是我们小区，我们还很熟，所以后来聊起这个事儿的时候，
1: 是肥胖吗？
0: 啊，是体重偏大，再一个是遗传
1: 啊，
0: 对，因为我熟悉他的父亲，他爸爸是
1: 有高血压家族史。
0: 对，他爸爸就28岁出现的高血压。
1: 嗯嗯，
0: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发病确实比较早。
1: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话、要用药吗？
0: 就是看他的级别，反过来就是看咱们这个评估了。
1: 嗯，
0: 对于中青年或者说特别年轻的小孩，
1: 嗯，
0: 出现了高血压，还是第一个是应该来确诊、是原发还是

0: 技法的，
1: 嗯，
0: 起码把这个生化呀、肝功、肾功这些基本的血液
1: 都查一遍，
0: 还有肾上腺、肾动脉的超声都做一下，
1: 嗯，
0: 大概的排除一下继发性高血压，因为年纪小，他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
1: 嗯，
0: 还是要高于老年人。
1: 嗯，然后我们评估完了就可以科学的诊断了。
0: 对，
1: 嗯、
0: 如果他的血压不太高，比偶尔的150，
1: 嗯，
0: 那他去个一级高血压，
1: 嗯、
0: 他是最高一次150，回家之后呢，测就是130到140，低压80多，这样的话他是个典型的一级高血压。
1: 嗯，
0: 像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先运动饮食控制。
1: 嗯，
0: 然后他爸爸特别逗啊，跟我说：“儿子呀，我今天跟他说了，以后晚饭不能吃猪蹄儿了。”
1: 啊，
0: 他家孩子
1: 这晚饭来个猪蹄儿。
0: 对，晚饭就是开饭之前。因为自己有手机嘛，自己会点外卖，
1: 嗯、
0: 自己点一份猪蹄儿吃，
1: 就是特香的哈。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就算血压不高，但是咱们这个饮食上也得多加控制。
0: 哎呦，现在中青年的小孩儿出现高脂血症的，
1: 嗯，
0: 孩子特别多、嗯。
1: 对，就是说这个三高啊，他这个魔爪已经伸向了小朋友了。
0: 嗯、是这样的，尤其咱们东北、嗯，确实是饮食习惯更加
1: 对
0: 高油高盐。
1: 你看现在这天儿越来越凉了、
0: 哦，
1: 大家可能都想吃点香的，是不是？
0: 嗯、
1: 都想吃点那个味道。要重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可能秋冬也是一个高血压的发病的一个季节，
0: 啊、是，尤其是最近降温的这段时间、
1: 嗯，
0: 血压波动的人也很多，
1: 没错，
0: 嗯。
2: 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to tell you。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槟城医生》，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八病房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池锦玉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高血压的诊断和一些误区。那也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拨通8799-7399、8799-7399，或者在我们的槟城这个经济上来交流互动。我们继续来聊关于高血压的一个误区哈和一个防控的问题。那么刚刚呢，主任也说了，高血压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还是占绝大多数的。那我想说哈，就比如说像我父亲，他就是年轻时候呢，他是一个低血压，哎，然后他到这个岁数大了，上了这个60岁以后呢，他竟然变成了高血压，我就觉得很奇怪。今天问问，正好问问您啊。
2: 是这样的，咱们从遗传角度来讲呢，这个高血压是存在遗传易感性的。比如说我们父母双方如果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的话，那么子女患高血压的这个比例，这个概率要比正常人群要1.5倍，
1: 高1.5倍。
2: 对，
1: 那也就是说我还是有患高血压的这个几率的。
2: 如果是双方，那它就2到3倍。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易感性。其实不光高血压，我们有时候经常跟患者朋友讲，或者我们自己聊天，咱们人体的绝大多数疾病都有存在一个基因易感性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2: 比如说一家人很多，哎，比如说哥哥得心梗了，这弟弟得脑梗了，或者父母有这方面的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或者说肿瘤，非常确切啊，他在一个直系亲属里面，他患病率就会高。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遗传性，那么他的遗传概率，如果我们父母有高血压的话，子女患高血压的这个比例啊，这个概率确实要大一些。但是会不会一定发生呢？也不一定。因为高血压本身是个多基因的易感性的这样一个疾病。除了基因以外，生活方式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本身有高血压的遗传史，比如说父母啊，或者说这个爷爷奶奶有这方面遗传史，但是呢他本人生活方式非常的好，他可能终身都不会患高血压。但如果是咱反过来说，本来遗传就不好，然后再加上生活方式非常的不良，
1: 对，
2: 这样的话高血压发生就比较早，而且早的过程中，如果心脑血管家族史的话，还伤血管，那我们经常说，哎，这个人怎么30、30-40岁哈、啊，平常非常好，怎么突然发生了猝死心梗啊？怎么突然发现这个问题？
1: 对。

0: 非常年轻的得心脑血管急性疾病的朋友，基本上呢都是遗传加生活方式两点缺一不可，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因素在这里面，比如说他父亲母亲有非常明确的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也就是说55岁以内的，父亲母亲有心梗脑梗的，在同时合并他生活习惯非常不好，所以就会早发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也是一样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提倡大家哈，真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可能本身已经患有高血压了，好的习惯是受益终生的哈。还有就是我们来聊聊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哈，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降压药我吃着可能我怕损伤肝呐、损伤脏器呀、损伤肾呐、会有很多有这方面的顾虑，
0: 是
1: 吧？
0: 是的，其实所有药品都有副作用。
1: 对，
0: 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说，你不要指望这个就大米饭呢才没有副作用。说这个药物，我们拿起说明书，尤其是我们所谓的一些进口药、原眼药，我们打开说明书非常的详尽，很多很多条字非常小，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咱们说明书越详尽的，说明它临床研究是越充分。所以说这样的药用起来更安全。第二小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所有药都有副作用。那我们高血压为什么还要吃药？不就是因为高血压本身损伤大吗？
1: 就是我们看怎么看判断哈，就是我觉得是药三分毒，但是你不要把这个毒和我们的这个高血压带来的这种这个隐患呢，或者是这种危害来划等号的，
0: 就是权衡利弊了。因为高血压对您的危害是远远
1: 大于这个副作用的，
0: 加药那一点副作用。
1: 对，
0: 我们有一个细节哈，你看咱们吃高血压的药，不论咱们吃的是什么什么地平啊，什么什么沙坦，我们没有让您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必须复查肝肾功能，怕引起肝衰竭肾衰竭，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加药来说绝大多数还是比较安全的，除非呢咱们的肝肾功能以前就有问题，或者有这样的系统性的疾病，复查可能稍微这个勤一点，然后频繁一点，但如果对我们中青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朋友，实际上我们对于加药物的复查半年一次就足够了。
1: 对，
0: 咱们可以上医院采一下血液，药物的这点副作用是远远小于高血压本身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肾这个肾脏它本身就是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器官哈，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0: 对，而且高血压本身它就会损伤肾呀，很多咱们尤其是这个高血压年头多一点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或者说有其他系统心脏病的时候，经常说那个您肌酐有点高了，这个肾功能有点损害了。
1: 对呀，
0: 他第一反应就说，哎呀，我这些年吃药把肾伤害
1: 了。对对对，
0: 这样的
1: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这个。
0: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看，高血压本身对肾的伤害会远远的大于药物，
1: 也就是这个疾病损伤的。
0: 对，是疾病损伤的。
1: 对，
0: 就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不都是伤肾的非常重要的疾病吗？
1: 对
0: 对，如果这个程度上血压再控制不好，它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了。恶性循环，
0: 越控制不好越伤肾。然后呢，肌酐高了之后，血压还很难降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到我们这看病说，大夫，我这个肌酐比如说400，前两天我值班十一期间值班，有一个病人是，我没记错的话是35岁一个男性，一位男性朋友，他就是肌酐400了，然后呢他母亲领他看病，然后没有别的人照顾，经济条件也很紧张，也很普通，然后他就说，我这血压降不下来，然后我说你降不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他肾性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他就是现在是反过来了，是肾功能不全引起的这种
1: 高
0: 血
1: 压，
0: 非常的难治，他药物的选择种类要大大的减少，很多长效药别人吃一片两片，血压都低了，他根本下不来178，而且这种情况下如果血压降不下来，他肾进展也会很快的，所以说就很麻烦，大家一定要在非常严重的肾衰竭之前，肝肾功能靶器官损伤之前，在心梗脑梗之前，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
1: 没错哈，还有就是包括这个高血压需要服药的一些患者哈，您肯定是接触过，就是医生让他吃这比如说一片或者一片半，他自行觉得不行，这个损伤我的肝脏哈，或者是我没有那么严重，我自行就减半了，对，我是觉得有的很 和我们家就有这样的这个老年人，就是在这个一片半片上特别纠结，您遇到过吗？
0: 哦，非常常见，就是
1: 对
0: 啊，对，
1: 我自己判病了，医生让我吃两片，不行，我吃一片半，我今天吃一片，
0: 因为我吃完一片就挺好，
1: 对，
0: 吃完两片可能还低了呢，
1: 那我明天吃半片，
0: 对，完或者说，哎，我最近血压真挺好的，
1: 嗯，
0: 我就减减呗，我能不能减量啊？
1: 对
0: 对，关于

0: 减量这个问题，其实第一个呢，咱们要非常慎重。
1: 嗯，
0: 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减量，我们现在会非常确切的告诉他。
1: 嗯，
0: 低了才能减。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吃了药之后，123。这么好的血压为什么要减量？这说明我们吃的药量是合适的。
1: 嗯嗯，
0: 我们不能说，哎，我量的时候没吃药的时候高，像最开始说的那个阿姨，
1: 嗯，
0: 没吃药的时候高，吃完是正常的，那也叫血压控制不良。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对血压的控制呢，一个是目标值，
1: 嗯，
0: 一个是达到目标值的时间。
1: 嗯，
0: 24小时，你到底有几个小时血压能是123呢？
1: 嗯，
0: 你如果说我就假设说早上吃完药啊，我就上午那一会儿123，
1: 嗯，
0: 平常都145，
1: 嗯，
0: 那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求你什么呢？如果你经常血什么时候量血压都是123，
1: 嗯，
0: 非常好的血压是不能减量的。
1: 哦哦，
0: 嗯，什么时候能减？比如说，经常是100几啊，90多
1: 呀，低了，
0: 偏低了，
1: 嗯，
0: 然后呢，低压也在60-70，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全停。是要减半儿，或者是减少1/4片儿，
1: 嗯，
0: 然后我们来调整。
1: 嗯嗯，
0: 而且关于减量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上医院咨询一下。
1: 对，
0: 我们挂个号，咱们
1: 对
0: 很多人都是啊，自己调来调去的。哎，我发现绝大多数的血压波动哈，都是因为吃药的依从性不好。
1: 嗯，
0: 我今天不怎么高，哎，我这一顿儿先不吃了。
1: 嗯，
0: 过了一会儿到中午，哎呀，145了。
1: 嗯，
0: 我想了想，还不太高，再等等吧。
1: 嗯，
0: 到下午167了，赶紧吃上了。
1: 对，
0: 然后呢？越吃越高。
1: 来到咱们科室的肯定有很多的说，您在询问病情当中就是会发现他自行调药了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啊，最后导致这血压忽高忽低，
0: 血压正常就不敢吃了。很多人说，
1: 嗯，
0: 哎，我今天早上血压134，我还要吃降压药吗？
1: 对，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吃完药之后血压低不低。如果吃完药之后血压依然非常好，那是吃的是正好的。
1: 嗯，
0: 如果你吃完药之后血压偏低了，这个时间点的药就是上一顿儿。
1: 嗯，
0: 白天如果偏低了，咱们早上的药可以适当的减量。
1: 我们吃完药以后一般多久要测量血压？
0: 一般来说1到2个小时要测一下。
1: 嗯，这个时候是比较科学的。
0: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早中晚睡前，
1: 嗯，
0: 基本上可以把咱们测量血压的这个时间覆盖住。
1: 嗯， 嗯，还有一种朋友就是比如说我这顿哎呀我忘吃了，由于早上有急事儿哈，
0: 嗯，
1: 那我第二顿可以就是说补回来吗？这种
0: 看时间，
1: 看时间，
0: 比如说咱们平常都是早上吃降压药，
1: 嗯，
0: 白天任何时间段您想起来了都可以补上，
1: 补上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咱们现在的降压药都是24小时半衰期，
1: 嗯，
0: 一天一粒儿的，
1: 哦，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但如果是你比如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哎呦，我昨天忘吃了，
1: 那我能就是加在一起吃吗？
0: 那不需要，
1: 那不行，
0: 那就是因为其实咱们很多降压药物，
1: 嗯，
0: 它的半衰期能达到24到48小时，
1: 嗯，
0: 就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很多人都说，哎，我今天不吃，因为我昨天吃了，今天不高，
1: 我也没觉得怎么地，
0: 吃，
1: 嗯，
0: 对，实际上是因为昨天的药还没代谢掉呢，
1: 没错哈，
0: 是的，
1: 嗯，好的，其实哈，还有一种就是说，嗯，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降压药物？这个也是需要到咱们专业的医院去，专业的医生去给他分析。
0: 哦，是的，咱不同的降压药物，大家也发现很多种类。
1: 对，
0: 不同的种类之间呢，一个种类的药，比如说我们说地平片，我们钙离子的拮抗剂，
1: 嗯，
0: 它还分好多种地平，
1: 嗯，
0: 所以说这降压药确实种类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初诊高血压的时候，还是建议到医院，第一个呢，我们排除一下继发性高血压的因素。确诊原发性之后，我们在生活方式调整的基础上，我们让专业的医生给您出一个比较适合您的这样一个降压药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因为自己选择药物真的是有的时候不是太合适，
1: 嗯，对，而且不科学。
0: 对，有一个肾病，比如说肌酐本来就高了，我还吃利尿剂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伤肾的。
1: 没错，
0: 啊，比如说本身源泉就低钾，吃利尿剂会引起低钾，会有危险的。
1: 因为我们专业的医生会权衡利弊的，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可能在治疗一段时间当中，可能会还给他换药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的，
1: 嗯，
0: 如果是血压偏低偏高，
1: 嗯，
0: 心率偏快偏慢，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调药。
1: 对，
0: 所以说调整药物来说还是医生的事儿吧。我们
1: 对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是一片半片，我觉得在家里是可以调整。
1: 嗯，
0: 比如说我医生跟你说先吃半片，我们看一看。
1: 嗯，
0: 如果因为我们知道目标嘛，目标就是130-180。
1: 嗯，
0: 如果达不到，加到一片，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一片降不下来，我要不要吃两片啊？
1: 嗯，
0: 我要加个什么药啊？
1: 嗯，
0: 最好还上专业的医生那儿问一下。
1: 没错，
0: 看一下。
1: 关于吃药的问题，嗯，关于换药的问题，是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的，是不是？您别怕麻烦，是不是啊？而且呢，我发现哈，很多的朋友 就好像很少是，可能是我去检查一下我的这个血液，好像很少有主动来的，都是可能我出现了什么症状了，
0: 嗯、
1: 我迷糊了什么的，我来上医院一看，哎，是高血压。对，还有就是一种就是多种降压药连用，但是血压可能依旧、
0: 嗯。

0: 降不下来，也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1: 是的，咱们就是这种就叫难治性高血压了。难治性高血压呢，就是指我们三种啊，包括利尿剂以内的降不下来，或者呢四种或者四种以上啊，勉强能降下来的叫难治性高血压。其实难治性高血压在临床上也并不少见。刚才提到的那个35岁的这个年轻
0: 小伙
1: 子就是这样的降不下来。
0: 当
1: 然，难治性高血压它在诊断方面，它是在严格的生活方式的规范的处理基础上诊断的。比如说我这个烟呀酒都没戒啊，我这个盐都没控制，体重也没减，这种情况下如果吃药降不下来，其实我们第一步还是要控制生活方式。第二个，要如果发现难治性的高血压，尽量的还是要找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肾上腺的问题，
0: 对，
1: 肾动脉是不是有堵塞。再就是我们经常提到一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我们叫打鼾，
0: 打鼾
1: 欧萨这个病，它也会导致高血压。所以这三个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当然还有很多不太常见的高血压原因啊，多达10多种。所以说如果是血压真的很难降啊，经常是200或者180降不下来，吃药降不下来，更需要到医院去排除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的血压居高不下。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是不是单纯的这种高血压引发的这种哈。
1: 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实在找不到原因，正好医生给咱们调调药，让血压基本上怎么也得降到140-90左右，要不然它的损伤太大了。
0: 没错哈。今天非常开心和这个植树人聊了这么多哈，而且呢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的误区，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啊，您可以这个在每天测量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同时啊，就是也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请植树人给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提示吧。
1: 好的。其实高血压这个疾病太常见了，是我们这个尤其是东北地区常见的高血压疾病。所以说我们控制血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近期出现了新发的高血压，或者说呢血压波动啊不容易降下来的情况，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一个好的血压，如果我们抛开80岁以上老龄来说，140-90的目标值，我们中青年甚至60-70岁的这样的老人都是在130-180左右的血压，我们要严格一点。我们最开始提到了4.32%这个数字，我们的达标率这么低，尤其在我们东北太低了，就是不到5%的人血压是达标的，
0: 这个数字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1: 对，不达标就会引起心脑肾血管眼底这些靶器官损伤，所以这么严重一个疾病，还是呼吁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要选择合适的降压药物。发现血压控制不良，还是要及时就诊的。
0: 对，没错。而且呢，刚刚植树人提示这么多哈，我还觉得，比如说您常年是喝酒，或者是这个生活压力很大哈，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常年这个睡眠呐，或者是就是很忙碌，或者是有比如说一些不良的生活嗜好，吸烟呐，喝酒啊，或者是还有就是作息紊乱的话，
1: 对，
0: 其实还是要定期的，甚至可能每天我觉得都有监测血压的这个
1: 生活方式管
0: 理，必要，
1: 完全就是高血压治疗的一部分。
0: 甚至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中年青年甚至是少年，如果家里的孩子就是比如说体重超标，家长也要对他的血压监控起来。
1: 对，要引起关注了。
0: 没错。非常感谢池医生的这个细致讲解哈。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理清了高血压各类的常见误区。高血压呢，其实是可防可控的，大家呢要坚持监测，科学干预，遵从医嘱，保护好自己的心脑肾血管健康啊。我们本期的病程医生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欢迎这个池医生以后再到我们节目中做客，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会，感谢收听，我们再见，
1: 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是86339786 86339786。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关于健康的防治话题。我们在整个生活中给大家主讲关于健康防治的时候，在昨天节目中啊，给大家说了一些。那么在整个生命的整个进程的过程中，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健康为大。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呢，健康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呢，我们对于健康的一个抓捕各不相同。因为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拖会挺，大家可能不会，有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有的人是能了解什么呢，就是哎，省吃俭用前边一个洞，是啥意思呢？你生活省点儿，嘴巴里边省点儿，不远处一个大窟窿等着你。这个窟窿啊，大家说啥的呢？一定是个糟钱的。那么糟钱的过程中，最后是啥人最糟钱？在生命面前，金钱啥也不是。活着你必须得有。没有指证不行，你剩多了也不行。这就是古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那么在这一段长路的过程中，就像一列列车一样，有的人从初始站上车到终点站，有的人呢就是坐到一半下去了，做到三分之二就下去了。这个我们的一生就像这乘列车的过程中，只有去程没有回程，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到终点的。它就像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生病一样，那么一生病的过程中，我们的领悟就说我吃点药下去了。当然你细分的情况下，那么重度疾病全在细胞上，我连肉我都看不着，我搁外边掐吧掐吧还喜欢能看见细胞，不可能。你讲生物学的时候，就对他们来讲那就是一部天书，这样能让整个细胞加重营养呢，防止细胞病变呢，那些东西就没有便宜货。还想要，还舍不得，这就是事实。那么我们说，人的身体细胞如果没了营养，那么细胞长时间没有营养，细胞就会死亡。 就像我们说你们这个人嘎巴嘎巴瘦，身体一点能量没有，细胞死亡掉，人也会死。
4: 嗯，

0: 那么细胞一死亡，人的免疫就会低下，免疫低下就会生病。大家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不？那么我们说，哎妈，我免疫可低了，这感冒啊，发烧啊，左一场右一场，躲都躲不掉。哎呀，我抗病能力太弱了，吃啥我也不吸收，自己都只免疫低，自己也说嘛，免疫力太低太低下了。那免疫力低下，你知道就是细胞死亡的问题。哪个医生会跟你从细胞营养学上，完了讲到身体，讲到健康，讲到免疫，讲到死亡？哎呀，我他妈为了给你整点这个免疫，那就得重新，为了让你看个花，我们得先整个种子一点点种，不可能。
1: 是你这花没等开呢，听完了
0: 人家
1: 之后，这节目太可怕了，
0: 太吓人了，
1: 不听了。
0: 怎了？那么这是事实啊。那么大家再想说，免疫低下，吃药干啥？吃药是能缓解。你不是身体不是的这种根儿，那么我说吃药是短药，那么中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比如说你短药吃10天，中药人说那一个疗程3月，你吃一个半月叫中药。长药呢，就是说必须3个月一个疗程的，那么才能治根儿啊。那么要想治根儿，你根治你就得给它细胞增加营养啊，那么人才不会生病啊。还有生病的过程中，我生小病啊，就是生出大病的过程中，我能扛一环啊。那么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年老体弱，细胞凋亡，不就是人的一个衰败过程吗？所以还在稀里哈达瞎整呢？你的身体也不允许你啊。所以，那么你这个身体不允许你这么瞎霍霍。那是我们逐渐的有了自己的意识。老顽固，老顽固，这个话绝对不是骂海鹏的。
1: 我年轻。
0: 我也年轻，但是人家七八十的，是不是我很年轻？我说是，你看我是不是不像七八十？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在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你保养得再好，18、9岁、23、4岁孩子一猜就能猜出来，你就是那个段上的人。就能猜出40、50、60、70、80，能猜出来。这是那段时间孩子的天赋。就是你看，我挺年轻的呀，我比同龄人年轻，那也能被一个孩子年轻人看出来。很多人都不理解咋回事儿。就是我们通过皮肤、谈吐、形象、气质，包括形体管理，你都会发现，就是。那前的人的皮肤我们都经历过，是特别紧致的，所以呢，朝气的，你怎么的你整不出，你就是你怎么画，你那个皮肤也画不出人那个那么18、9、20多岁孩子那个身体那个健康光亮，还有脸上的胶原蛋白。所以看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人先擒王，看人先看脸吗？那是你整不住的，所以。我们讲免疫的时候，免疫是啥？免疫力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健康防线，它帮我们抵御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入侵，就像身体里的护卫队。时刻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根本上达到恢复、重建免疫屏障的过程中，我曾经跟大家说了一件事：你外来的东西，你再高端，你也是外来的。能重建这种免疫的过程中，而且能够，就是含有这种多糖非特异性抗原激活先天免疫功能的东西，外来东西能不能？能，但是绝对不能达到100%。它是啥？它是一把钥匙，用原钥匙打锁是最科学的。所以呢，当我们这些免疫出来的过程中，你再想一想啊。我们的西药，包括激素，包括抗生素，它就在破坏着你的身体，它的副作用上面就是有叠加。那么非特异免疫制剂可以调动身体的能量，打开细胞的开关。第二，主动抗原免疫制剂。还有激活先天免疫细胞，让自身的免疫源源不断地发挥着作用，从而恢复原有的免疫功能。我们不缺药，我们只要一点儿，我们要50%就够了。我现在70岁，我只要50%，那就够我们活命了。这50%，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所讲免疫、健康、生命长度，我们叫外界因缘的东西都不如本源。什么东西？我们其实在给大家讲，因为你们手里拿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清楚，我是一定要给你讲清楚的。紫河车。紫河车它特殊就是。非金、非石、非草、非木，它跟我们人体同宗同源，啥意思？就是人体自己产生的，拿出体外的，它是不排斥、没有过敏反应的。紫河车能干啥？紫河车能大补元力。能定卵生精，能治不孕不育。有人说这疯了吧？说明书上就写着呢。能治我们走走道就喘，能治我们的哮喘，能治我们的免疫。能让我们身体出现大患的时候能够防守，它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我们那些半死不死的、惰性不工作的，它能去激活它们，所以紫河城能激活先天免疫细胞，让自身免疫源源不断的发挥，从而恢复原有的免疫功能。那这把钥匙。在所里边得多待一段时间，需要一个时间，因为落锁你就得拔药，那么也就是说，我在家里边的过程中，我出门就把它拔，回来我再把它弄上去，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有病我就吃点儿，我见好我就收，过两天我再整点儿，这就是大家手里边拿着紫河车的功效。紫河车能解决我们哮的问题，也能解决喘的问题，也能解决哮喘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它是解决哪的问题？它在解决气的问题，根儿在气上。完，这些东西不在支气管肺上吗？那么发出这些声音，上不来这些气儿，不都是根儿不都是气的问题吗？气产生是不是两部分？一个是肺气，一个是肾气啊。那么第一、第二个，这玩意儿。

0: 让能治男女不孕的过程中，女子卵泡少、排卵少，男子生精。妈，这不是搁肾里边完成的吗？肾经完成，对，肾经完成。那么这都能这样了，都能生娃了，身体能不够强健，那骨头能不结实吗？所以它能治骨蒸潮热，也在说明书上写着。但是这个东西你们买不到优惠了，这个优惠的过程中，因为这个东西可少了，因为它里边是两颗的，现在是全国都是一颗的。但是这个东西同宗同源的时候，也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经过安全的那种照射。这个东西不能自己私取。现在唯一把它能整出来的一个机会，一般人要不着，直系是什么？妇产科大夫，还得上台的那种，还得钱。你要不要？你知道妇产科这些医生都干啥吗？因为这个东西就一个胎盘，现在卖是750块钱一个，就是要出来750一个，有的贵的要1000、1100、1200。他不会跟家属说好。那么在这里边我要补充两句啊，好东西大补元气、元阳、元力，能让种子胚胎发芽，让一颗小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让2厘米长成一个孩儿。补你啥玩意儿能补过他？那么我们老了之后拿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东西补，会不会激发我们身体各种能量？那一定会，啥都能听，能听。但是首先我在解释这方面的时候，各位婆婆们、各位娘亲们，你们千万不要干一种傻事，不要作死。如果你真的在生产的过程中把这个胎盘洗吧洗吧切吧切吧，为了个大补原力给包饺子的过程中给儿媳妇就吃了，或给女儿吃了的情况下，你们老无所依，老无所养，正常。很多人说啥回事儿？世上没有完全没有病毒跟细菌的，我们身体里病毒跟细菌都几上成千上万种，都是好坏，他们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在他身体最脆弱的时候，还有因为怀孕的时候，大家也女人都懂，后期你拉了尿瘙痒，那些病你们治过吗？没有。那些病原体在生产的过程中，羊水与破的过程中，你们能闻到，还有在上面连拉带尿的，生孩的过程中连拉带尿的，你整不干净，必须用专业的方法整。你们那是洗吧洗吧，有的人该给煲汤，当有一天这种事情漏了，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根本就接受不了，就像自残骨肉是一个道理的，虎毒食子一个样，虎恶毒的把子都吃了，到最后老虎老的时候谁去抓？山猫野兽给他？没有，他就不如乌鸦反哺那种。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断这种心思，这个事情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亲生的女儿跟父母断绝关系，造成孩子造成女儿抑郁症的，而且还沾沾自喜的，就是你们父母的一个短板学历，也就是有过短板认知。当孩子学历超过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这玩意儿有风险，你不能干，你横拿竖绑嘛。这就是相当于说，妈呀，打了我高考的时候打了600多分，640多分，报师专。
1: 其实都不用那个了，孩子的认知可能早早就超过父母，
0: 超过了。
1: 你否则你做做初中的数学作业、物理作业试试。
0: 哎，三年四，对，初一，也是在哈尔黑龙江，应该是小初一。
1: 嗯，
0: 大家就会发现，你上过大学的，你都捂着不明白这个题，数学题。就跟我们的解法都不一样，还有一个生字的发音，就是你先学过那个，
1: 嗯，
0: 远上白山石径斜，
1: 嗯，
0: 白云深处人家那个都不一样，发音都不一样，而且解释有的都不一样，而且这些东西在字典上就能找到。那么有的老师现在啥呢？你们读啊，读前这么读。考试前但是必须写那个音啊，
1: 嗯，
0: 人老师都没有办法。数学题我给我女儿解过数学题，结果全对，
1: 嗯，但是
0: 我女儿告诉她这个步骤不对，不能给分，你这是错的。
1: 哎，你得用人家当时的这种解题方法解。
0: 嗯，你咱就想啊，十减三不能直接写七，他们凑十，
1: 嗯，
0: 这边加几加七。嗯，那边完了也加息又减息的，哎，我说女儿，你这不很多，这不就是应了古语这脱裤放屁吗？回来拿了之后回来这给我埋怨呀。
1: 嗯，
0: 他说老师说了，
1: 现在教你的是解题的方法和思路。
0: 这个、
1: 嗯，你直接给我省略了能行吗？
0: 不是，直接给他，直接给他写了之后，我告诉他那么多人刷不信的。最后确实回来了，那我就得什么呀？我说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呀？先下了，人客客气气请教了老师了。老师说，老师说的是，我跟你学前孩子爸爸学前是一样的，但现在不行，你这个一分都不能给。我说答案对了都不能，初一的题。那么我们说，就这些东西，我们的认知不够的时候，你想这好玩啊？但是这个东西得消毒啊。得灭菌的，这是按照药做的，你那是按照食物做的，说做包做饺子，你们千万别干这种蠢事，千万千万别干。第二，那些病毒和细菌产肠上干净不？我告诉你，不是干净的。还有，你在他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如果乘虚而入的时候，你会坑死他，所以他不养你啊。我跟你说，绝交。按照我这性格绝交是最轻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干啥？同宗同源的进入身体的一定是按照药的标准做，华北制药是按照标准做的，所以大家可不能扯别的啊，这个千万不能干。它进入身体打开细胞能量的过程中，能让我们整个身体跟着联动。第二，你想一想，生精的过程中，那么精血生精必生血啊，这块有精有血，那么不还有气血吗？精血吗？气在哪儿补了？肾跟肺上补了，因为你哮喘支气管这块扩张，老慢支那块人告诉你了，那上面写着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盗汗，我们汗症是什么？汗血同源，汗是血中的营养，哪个血中的营养？我们医书上没说，大家猜一猜，这个血是哪儿？心头血的营养。所以我们出汗都说，哎呀，我看看这身体累的，心都累的。哎妈，先上的时候心有点难受，我腿软，再长时间带出汗带动它嘚瑟，跟这个打上的，它是心头血的营养。大家记不记得我告诉大家，心头血，心头悬着一滴血，跟我们身体循环的是不一样的。这是啥？这是中医。这小子又开始胡说了，这不对呀。我们说。哎，就好心口那点血的呀，心头那点血呢？哪个血？ 也就是我们所说真正的悬着内地穴。所以我们坊间百姓传出来的言语，有的时候会存走板，有的时候呢就是看葫芦画瓢，不知道啥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也是这么传的。他就像大家认知一样，很多人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那个心脏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完全落地那一刻，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啪不好使，不左右摆了，啪定那一块，定哪边呢？多数的孩子是在左边，只有少数的孩子是在右边的。但是我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居中的，这个东西怎么发现呢？所以我说，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到今天我们能在阳光下快乐的生活，不会像其他的国家走走路就有枪声，大家应该感谢我们这些先辈们。那么赤脚拼刺刀的这部分，吃草根啃树皮的这部分人们，那么这个怎么发现的？包括我们身体有多少水，那么这个准确的发现的数据，你们闲了去看看731。我给大家，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是人，你有闲时间，你去约约你们黑龙江那个731，那个东西不叫震撼，那叫一个摧毁。我们身体有多少水，是把我们的孩子体重啊怎么怎么样的，我就不跟大家讲，大家到里边能看见。所以我对那个小岛国还有那些岛国的民不好。而且大家都在青岛有这批人，我在青岛出个诊，而且就在他们留学那个旁边，还有青岛还有一个韩国城，当时我在那边出诊，他们是定点的，我对他的态度非常不好。所以啊，大家就想一想啊，我们在整体维护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种好的日子一定活得命长一些。能提给细胞提供营养的东西，一天一次，一次四五十块钱，贵不？不贵。还有现在能啃来塞盘吗？谁给你？胎盘倒卖属于犯法，因为属于人体器官。所以呢，妇产科的医生为了啥？劝了不跟婆婆跟娘家妈说，跟啥？皇上说你可别留着，留着干啥？要偷着他们给做吃的了。啊，那我放弃，放弃了。所以放弃我们自行处理了，就拿来了。但是有很多那医院里边都看着，你医生别拿走了，因为这东西能卖钱。所以这个东西你胎盘粉指征不行啊，胎盘粉鹿胎羊胎狗胎老不老胎都可以做，只有紫河车是胎盘啊。所以呢，我为啥讲的这么细化，我们手里边拿着紫河车的人好好吃。两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能用到年底吧，就彻彻底底告别历史舞台，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现在一克都卖1000多了，我们两克的卖了460。那么这就是事实。那么这个东西大家留好啊，其他的话不能说。那么这个我们下一轮次的过程中，他们十一的活动里边还有两个单儿，我们得等一等，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有的，要不咱存浪费了。今天住院部分呢就到这里，紫河车好好用，有大用，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 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加上，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天黑了，黄埔命人就给霍坤他们准备酒饭，给他们送行，男女众人吃喝完毕，大家转身行往外走，那外边早就把车辆马匹全都准备好了，霍张氏与霍小霞上了驼轿，丫鬟仆妇婆子也上了车辆，黄埔率领伙计先生往下护送，霍坤父子一再的阻拦，黑天半夜的不用送了，赶快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请回吧。黄婆这才一抱拳，那小弟我可就不远送了。眼看着他们出了村子走远了，黄婆等人这才回转殿中，带人就把西花院收拾好了，命人锁上，嘱咐店里的伙计，你们可多要留心，这西院不论什么人来租这个房子，千万婉言谢绝，谁租也别租，防备霍老拿官他们回头没地方住。伙计答应一声，又叫来黄六黄三，把擂台的台条再添上两个月，一切的东西千万别动，你二人谨记在身，此事千千万万要保守秘密，不能对外人言讲。两人点头照着去办，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金刀赛判官老霍坤他们全家直奔西川，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饥餐可以小行夜住，那非止一日，这一天天到正午，这太阳还挺足，一点风也没有，前面有片密树林，这树林子十分的茂密，月月匆匆，就在树林的旁边有座土山，老霍坤在外那保镖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一看这个地势，老头的心中暗想，有道这逢山有寇，遇岭藏贼，看起来这个地方是要出事儿啊。然后把霍权叫过来，霍权呢，你先到里头去看看，据我看这树林子里边肯定有贼。霍权心想，爹呀爹呀，您这是没事儿又找事儿，咱们不进树林子，沿着大道一走不就完了吗？真要是访出事儿来，恐怕要惹麻烦，心里这么想，但是不敢违背霍坤，只得打马前来。霍坤看了看自己的姑娘霍小霞，小霞呀，

你母女可要收拾齐整，野房不测。小霞和张氏母女答应医生，当时就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那霍权到了前面，拐过土山子，来到了松林界境，往树林里这么一看，哎，那是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就在树林的里边，坐着西川富家寨的五个银寇，不由得心中暗想：哎呀，如此看来，我爹眼力不差呀，真让我爹给看出来了。就听富虎说道：四位贤弟，那霍坤老匹夫由打此处经过，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落地无门他自来投啊。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截杀这霍坤父子。那霍坤有我站他，金头蜈蚣复报说了：兄长，我去迎那张氏。小花蝶富荣说：我站那霍权。富虎看了看姚庆和姚明，你二人把话听明白，那飞弹嫦娥霍小霞由你二人去战，他不爱听什么你二人呢就骂什么，什么难听就骂什么，非把他气坏了不可。你可记住了，这霍小霞技艺超群，你们四个人将话听真，那小霞几时拉刀，咱们几时上前动手。他如果手拿折把弓，你我弟兄五人千万别过去，那只得36计走为上策。因为他的折把弓在西川那成了名，人人都害怕他的暗器。这四个小子点了点头，小金刀霍权一见，连忙吹起了哨子，这哨子吱噜噜噜噜这么一响，土山的那边的车辆就打了盘了。金刀赛判官霍坤下了马，亮出了金背砍山刀。倭寇一听就知道他们到了，连忙收拾锦尘利落，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狼全把手中的刀亮出来，由哪树林里出来。这富虎看到了霍权，霍权，我借你两行凌厉之齿，三寸不烂之舌，去对你爹娘去说，就把你姐姐许配我身旁为妻。要说你姐姐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玉生香，那是一朵鲜花。你再看看你大爷我，长得潘安从生，宋月还魂，我们这天生的一对，那地配的一双。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把他许配给我，万事皆休，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们全家全都命丧此地。你们全家也是西川人，要说父虎在西川那也成了名了。你父虎成的是什么名？你这采花淫贼，那顶风全在臭着800里。现在这父虎那是光屁股上吊，死不要脸，还说自己成了名了。父虎接着说，你的爹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家中有一长女，说句实话，这女子那都是门外的人，那给谁不是给呀，借上女流之辈，那早晚也得给人，要跟我父虎成亲那有多好啊。我二老爹娘早就死了，你姐姐嫁到我父氏门中，那岂不是掌柜之人呢？我看那霍老匹夫那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看就让霍小霞嫁给我得了。霍权一闻此言，破口大骂，下马收拾齐整，亮刀上前。复活

扭向回头一看，那正东来了霍坤和张氏，复活迈步上前，这位老人家休要动怒，小婿复活等候多时了。霍坤看了看，好你胆大的恶淫贼，憋住你的臭嘴，今天我霍坤见到你，我呀亮刀就把你的淫贼切开亮着。说着话，霍坤手起一刀，刀挂风声串，奔着傅虎就过来了。傅虎往旁边一闪，结驾相还，我老岳父可没有你这么干的啊，哪有说老岳父亲手要杀女婿的。把霍坤气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胡须都撅起老高了。这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傅豹上前迎住张氏，这嘴里边那也是不干不净，我说亲家娘，亲娘哎，你了人家休要动怒。把张氏去，胆大的淫贼，今天你妈妈与你一死相拼。说着话上前抡刀就砍，傅豹在一旁拖刀往里又扎，张氏用刀往外一灌，两人杀得一起斗在一处。傅卓上前抵住霍权，姚家兄弟迎住了霍小侠。霍小侠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你们胆大的贼寇，今天在此地，你们要劫杀我全家，你家姑奶奶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姚庆还说呢，嫂子，趁着你没过门，我哥哥有多好啊，你看我哥哥长得那小伙溜光水滑，真可以说潘安聪生宋玉还魂，那是美满的良缘呐。我哥哥那是才子，您是佳人，在西川路上要一提咱们没过门的贤嫂，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头上之脚下没有一样不好的。这姚明在这儿也气霍小侠，嫂子，天天我那亲娘与你梳洗打扮，你看这小脸蛋抹的有红似白的，那真是三月的桃花一呲嘴，二月的荷花一冒水，叫人看了这心是脱脱之颤啊。小霞姑娘听这话，臊得是面红过耳，银牙咬了咯嘣嘣直响。姚明这小子还说呢，我这兄长啊，你我没过门的嫂子，你看那一对窄窄的金铃未过三寸，在咱们西川路的姑娘有手杀制的实在太少，你看咱们嫂子那手杀制分明，那肯定是个黄花姑娘。哎，要说这西川路上那处女可不多，全叫咱们莲花党人于夜间是用熏香摘花倒柳失了节了。霍小侠实在听不下去了，不由得冲冲大怒，好你两个恶淫贼，你们这披毛戴角横骨插心，不如看家之犬。这俩贼是嬉皮笑脸，贤嫂啊，不必辱骂我二人，我们是进去郊游之道，尊卑长幼我们要分得出来，不过我弟兄二人那现在那跟您说话随便点儿，真要是您过了门跟我大哥成了夫妻，我们可不敢在您面前有冒毒之言，因为您与我兄长有同榻情。把霍小侠气，二淫贼呀，你们满嘴里胡说八道。姚明还说呢，

0: 嫂子，你可别这样说，要是过了门，叫我哥哥与您头上之脚下，那绸缎裹到底，有多美呀！跟着我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这俩贼一派胡言，郭娘可不能胡骂他们，被他们气得颜色更变，上前着举刀就劈姚青。姚青往旁边一闪，反被撩阴一刀，姚青躲开了。当下两个人就把郭娘给围上，两口刀上下翻飞。今儿霍小霞也真急了，就和这俩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姑娘这口刀是神出鬼没，要按理说霍小霞的本事那比姚明姚庆可强得多，可是这俩人这嘴里边竟说点歪词儿，就气这个霍小霞，把霍小霞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都快气晕了。这姚明还说呢，嫂子，我看你呀，赶快应允才是，我那哥哥也就不会和你们动手了，也把我们哥俩这围给解了。说句实话，你说我们哥俩要是和你斗，还得加着小心，一旦把你伤了，我大哥还不干。生来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这心肠太狠。你再看看你二老爹娘，现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的天伦老父年过花甲，你的生身之母年过半百，让那我二位兄长给占的，这狼狈就别提了。你看看，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真要是稍有不慎，那恐怕就得见了阎老五。嫂子，难道您就不心疼吗？非得看着二老脑瓜掉到地下，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到那是悔之晚矣。霍小霞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就说霍小霞长得容颜美貌，叫这淫贼给盯上了，今天他们赶尽杀绝，他二人要是单打独斗，早就死在我霍小霞刀下。霍小霞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呀呀呸，你二人闭住你的臭嘴，休要胡言乱语。姚明还说呢，等你一过门，那时跟我兄嫂说句戏言，那全是我姚明的博士，我看你呀就答应了吧。霍小霞是真急了，连忙掌腰蹭送了出去，也看自己的父母已然被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那汗珠子滴答答顺着额角往下直淌。小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的姚庆和姚明，你们二位闪退一旁，容我等商议此事。姚明笑了，哈哈，姚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我弟兄可不管这，那个人管个人的，谁也不管谁，你赶紧过去就和你爹娘商议商议，应下了这门亲事，一天的云彩那就散了。小霞说了一声好，小子你别走。小霞转身呐，意思是向霍坤还有他老娘那边商议如何嫁给这富虎。姚明和姚青两个小子信以为真，就见霍小霞突然一转身，铁手一晃，那速度是真快，下边一腿就把姚明踢出一溜滚去。今天霍小霞是真急了，有的是那横的怕愣，愣的怕不要命的。其实霍小霞急了眼了，那过去就是一刀。这姚明啊 正要往起坐，一刀砍在脖子上，那就听扑哧一声。当时姚明啊失手两分，姚明还说了，你说话不，那次说话不算数，再往下也说不下去了。这姚明的灵魂由哪泥丸宫出来，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赶奔丰都城任母投胎。咱们再说姚青，一看这哥哥死了，姚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眼珠就红了，提刀是上前就砍。好，今天我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找刀，这刀就下来了。小侠一看就知道这小子那急了，连忙横刀往外一架，顺势就是一刀。那这一刀啊正扎在姚明的软肋上，红光崩现，鲜血就流起来了。姚庆往外一纵，喊了一声，三位兄长，我兄弟姚明死在这丫头的刀下了，小弟我也身受重伤。正在说话之间，姚青就发现西边飞似的来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呢，原来是叶德和叶喜儿。姚青可高兴了，好嘞，你们哥俩快来吧，还有我兄弟报仇雪恨。这哥俩一听连连答应，原来这俩人是从银花沟来的，因为银花太岁普陀和黄云峰黄段凤三人让他二人前往山东打探消息，探一探山东的老少英雄，赶奔西川报仇，你也想把何月一镖三刀杀了，人家能干吗？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这两个人见到银花太岁普陀，普陀就说了，你们两人赶快去打听，回来我们速做准备，有道是水未来先跌坝。当下二人奉了银花太岁普陀的命令往山前走。今天来到这片松林，这座山呢名曰狮子山，见他们在此动手，两个人收拾齐备，这才亮出了军刃，正要过来动手，就听东面有人高喊了一声，哎呀，我说这打起来了。姚青说，大哥你听这谁喊的，你我兄弟三个，我看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复活复报复荣，一听啊，哎呀，这不是石禄吗？石禄要是来了，咱们可惹不起。这位浑身金钟罩铁布衫，那石锦龙的真传，妈的妈，我的姥姥，赶紧跑吧！这些贼一看惹不起，今天讨不得便宜，俩鸭子加一鸭子，全都撒鸭子了。这里霍坤累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霍权和霍小霞也喘作了一团。原来正东来的人飞之旁正是猛英雄石禄，这噎嗓子这真好使啊，就把这群贼给吓走了。
1: 老霍子，你们大伙上这来呢，我说找不着你们，今天我可找着你们了。
0: 说着话他绕过狮子山下了马，正要拴马，东边又有人喊，狮子哥你先别拴马，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在我们几个人的摸鱼群里，哎，有小伙伴发信息啊，谁有企鹅的会员借我啊，我想追个综艺。我的小编大个在底下回复啊，你登我的号吧啊，这是账号密码多少多少。小伙伴登完了账号回来问，哎，怎么回事啊，你这也没有 VIP 啊。大哥说对呀、啊、那对方就有点诧异了，那你让我登你号干啥呀。大哥说你要充会员的话充我这个号啊，这个综艺我也想看。好的节目谁都想看啊，甚至啊想要亲临现场看。但当你啊真的满心期待的去看了现场演出，却发现啊观看体验不及预期，这确实啊难免让人心生失落。近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剧目啊搬进了体育馆举办演出，却因为场地属性差异造成观众观演体验不及预期。主办方啊发布公告诚恳致歉，不仅开放了全额退票通道，还为异地专程赴京观演的观众承担交通住宿的全部费用。这一次超出常规票务责任的处置，让这场演出风波不再只是普通消费纠纷，也为整个文化演艺行业留下了值得细细品读的启示。只此青绿诞生于专业剧场，紧凑的空间、适度的声场和视线设计，让观众得以沉浸式感受宋代山水画卷缓缓舒展的诗意。那将演出移至体育馆，初衷啊，或许是容纳更多观众，让经典国风作品触达更广人群。但剧场与体育馆的观演条件本就存在天然的鸿沟。

主办方啊低估了场地转换带来的一系列难题，远距离座位、声场落差、视线遮挡等问题，让千里奔赴而来的观众没能收获购票时期待的艺术体验。面对观众不满，主办方没有推诿辩解，坦然承认实操经验不足，主动推出全额退票方案，甚至主动承担观众的行程成本。这样的担当在当下的演出市场并不多见。如今的演艺市场里啊，热门 IP 扩容演出已经成为常态，不少剧目盲目追求场馆规模，把剧场作品直接搬进大型体育馆，优先考量票房收益，却忽略了艺术呈现本身的限制。很多演出啊，出现观感缩水、音效嘈杂、视野受限等问题，主办方呢，常常简单以场地条件为由淡化问题，退票程序繁琐，消费者维权要耗费大量精力。而只此青绿这次的处理方式，重新厘清了文化演出行业的责任边界，观众买下的从来不只是一张可以进场的纸质或电子门票，更是一份对沉浸式艺术体验的期待。当舞台呈现达不到预期，主办方就应当正视观众的损失，而不是让满怀热爱的观众独自承担时间、路费等带来的沉没成本。这场风波啊，同样提醒所有的文艺从业者，艺术拥有自己适配的舞台，场馆规模并不等同于艺术质感。想要扩大经典作品的传播范围，让更多人接触国风艺术，这是值得肯定的愿景，但这份传播不能以牺牲艺术品质、消耗观众信任为代价。体育馆模式并非绝对不可尝试，但前期的场地勘测、视线模拟、声场调试都应当充分落地，把观众的观演感受放在票房收益之前。一个文艺 IP 长久的生命力，既来自作品本身动人的美感，也来自运营方对观众、对艺术本身的敬畏。这份高额补偿方案看似造成了短期的经营损失，实则是一次珍贵的信任修复。观众愿意跨越城市奔赴现场，源于对只此青绿这个国风 IP 发自内心的喜爱。主办方诚恳认错，足额补偿，守住了这份热爱背后的珍贵信任。文化演出行业终究要依靠口碑才能长久前行，一次筹备上的失误可以谅解，但唯有守住艺术底线，尊重观众权益，经典的文艺作品才能持续打动人心，在市场中长久留存。当然了，这个假期也过完了，咱都得收收心啊，好好该学习的学习啊，该踏踏实实工作的就踏踏实实工作。这不最近嘛，也是年轻人找工作的高峰期，那一些招聘陷阱咱也啊要提防。面试官拿着我的简历从头到尾数落一遍，说我能力不行，专业水平低，但随后话锋一转啊，不过没关系，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四个月后，当事人李元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近30,000元的贷款，而那家有情怀的公司啊，早已换了名字，继续在招聘平台上撒网。据《工人日报》9月28号报道，部分不法机构借招聘实施招转赔骗局，以求职者能力不足为由，抛出岗前实训、高薪就业的诱饵，哄骗应届生办理培训贷，使其背负高额债务。一些公司啊，表面上发布招聘岗位啊，开展正常面试，实则打着招工的幌子做培训生意，一步步诱导求职者办理贷款，最终让人没找到工作，反而背上几万元的债务。这类招转赔诈骗手段隐蔽，套路翻新快，专门拿捏求职群体经验不足、急于就业的心理，不仅让个人财产受损，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亟待从严整治，常态治理。梳理曝光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招转赔骗局的套路十分相似，欺骗性极强。面试时啊，工作人员先刻意否定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制造就业焦虑，再顺势推出所谓的岗前培训项目，承诺培训结束包分配、保底薪

此来吸引求职者入局。整个过程呢，对方绝口不提贷款二字，只用工资抵扣、分期缴费等模糊话术掩人耳目，哄骗求职者签下各类协议、拍照授信，悄悄办理金融分期业务。等到求职者反应过来，这高额的贷款已经生效，此前的高薪啊、稳岗啊、承诺全部落空，想要退出还会被违约金束缚，很多年轻人只能默默吃下了哑巴亏。这类乱象屡禁不止，那网络招聘平台的审核缺位是重要诱因。如今许多求职行为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平台本应做好资质审核、信息筛查，把虚假岗位挡在门外。但部分平台呢，把关不严，管理很松散，对一些企业账号啊、招聘内容啊疏于审核，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在各地专项整治的高压之下，诈骗团伙啊并没有彻底绝迹，反而不断变换手段、更换马甲，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改换经营名称、转移发布渠道等方式，转战啊短视频、社交群组等监管薄弱地带，持续收割求职人群。那之所以这类隐蔽诈骗长期存在，也暴露出当前维权和监管的现实短板。骗局大多依靠口头承诺诱导，书面合同啊看似正规，实则暗藏陷阱，导致很多受害者取证难、立案难、维权耗时费力，不少纠纷容易被界定为普通民事合同争议，难以按诈骗追责，这也让不法分子有恃无恐。想要彻底根治乱象，不能只靠零散查处，急需细化司法解释，明确此类变相诈骗行为的定性标准，压实平台审核主体责任，同时打通人社、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作渠道，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黑名单机制，切实抬高违法成本，让违规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净化求职环境呢，需要监管、平台、个人三方的共同发力，职能部门呢要紧盯诈骗的新套路，持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各大招聘平台呢需要守好源头关口，细化审核流程，及时清理违规信息，封禁问题账号。广大求职者也要提高警惕，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认清先付费、先贷款再入职的套路陷阱。那遇到可疑的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主动维权，多方联动才能久久为功，才能彻底斩断黑色产业链，守护干净清朗的就业市场，护航年轻人平稳求职，安心择业。下面这个陷阱啊，不是针对年轻人的，但是啊，咱得提醒家里的老人多留意。近日民政部发布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点名民汇通等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啊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啊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者呢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金等诱导投资充值，最终呢无法提现。一个带着官方色彩的名字，背后藏着老年人被精准收割的不安。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名字，而是仿冒官方命名已经成了一种低成本高成功率的诈骗策略。就拿这民汇通三个字来说，拆开看，每一个都踩在年轻人的信任按钮上。民指向民政、民生，惠暗示惠民、实惠，通啊传递、通行、畅通，组合在一起，语感上天然带着政务服务的色彩。就像我刚才说的，即使是年轻人都容易被这样的命名忽悠，那何况是老年人呢？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类明显带有仿冒官方色彩的名称是如何通过审核上架的呢？当前应用市场的审核多关注关键词是否违规，对词义联想是仿冒几乎不设防。
民汇通字面上没有任何违规之处，它不包含诈骗关键词，不涉及敏感信息，甚至比一些正规的 APP 的名称还要体面。仿冒的意图隐藏在语义联想中，而不是字面违规中。这种审核盲区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而且啊，诈骗 APP 啊，换名的成本很低，今天叫民汇通，明天就可能叫惠民通啊、民康通、民建通啊。监管如果只停留在发现一个打击一个，那永远追不上换名的速度。所以啊，这场民汇通之争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该不该禁用这个名字，而是应用商店和监管部门有没有能力在下载之前就拦住它。想要终结这类反复上演的养老诈骗，关键在于把审核的关口前移，让仿冒命名在源头上就被识别。事实上啊，监管环节并非是完全空缺的。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政务应用程序上线前必须履行备案程序，并且在显著位置标示主办单位及备案编号，禁止以任何形式要求用户下载、安装或使用未经备案的政务应用程序。反电信诈骗法第23条也规定，为应用程序提供封装分发服务的，应当登记并核验应用程序开发运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核验应用程序的功能用途。那法律已经赋予了应用商店识别阻断的责任，国家也建立了政务 APP 的备案编号体系。民汇通这类 APP 没有备案编号，但它也不宣称自己是政务 APP，所以啊，应用商店的审核机制不会主动去核查它的政务备案状态，进而导致了诈骗 APP 轻松仿冒官方现象泛滥。当然了，家庭和社区也要帮助老年人建立先核实再下载的习惯。咱们不要轻信陌生的 APP， 遇到涉及什么补贴呀、返利呀、充值的情况，先通过民政部门官方渠道核实。子女呢，更应该主动帮老人检查手机，强化老人的防骗意识。因此，与其一遍遍提醒判断力不足的老年人啊，咱们别上当，不如进一步强化监管部门的审核责任，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从来不能止于别被骗，让应用商店在老人点击下载之前就拦住仿冒者，比让老人自己在骗局发生后懊悔要有效得多。再来说一些啊，靠着专业技术门槛行骗的。近日，上海的消费者魏女士反映，说家里的墙面渗水了，通过电商平台找来了维修人员上门后啊，在没有查清渗漏源的情况下，便草率的在地面上打了两个孔洞，注入了50多斤胶水，报价高达9000多元，但最终也没能实现修复。多次投诉之后啊，魏女士从平台获知商家登记的经营地址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上门核查反馈，该处实际为居民楼，无人居住或从事经营活动，商家登记的电话也没法打通。目前呢，该商家已撤销了下单链接，保证金已经清零，同时店铺显示该店将于近期关闭，如有售后问题请及时处理的公告。50多斤胶水灌进地面，最后连个漏水都没修好。上海魏女士的这事儿啊，真是让人看了又气又无奈。事情不复杂，魏女士名下的一套住房的租客反映卫生间有漏水的问题，导致楼下邻居的客厅墙面出现了1平方米的渗水痕迹。偶然间的平台向她推送了防水补漏修缮服务的店铺，下单之后维修工联系了她，加了微信确定了上门时间。那当时是一男一女上的门，建议采用啊高压打孔注胶的方式，说胶水的价格一般是每斤180元啊，用多少算多少。初步估算啊，需要消耗
十斤左右，价格还在魏女士的接受范围内，她就同意了施工。紧接着维修工就在卫生间地面啊打了两个孔洞啊，一个靠近门口，一个靠近地漏，又提来了40斤重的 AB 两款胶水桶，声称啊组合使用。结算的时候，张某按51斤的胶水用量开口要价9135元。最后呢，他和维修工多次协商，实际支付6000元。然而啊，四天后，邻居客厅的渗水痕迹再次扩大。大家都在问，那这50多斤胶水灌到哪儿去了？这当然要问，但比胶水去向更该追问的是，这商家咋就找不到了？啊，你看这套路多熟啊！先口头说按需用料，按时结算，让你放松了警惕，上门就一通猛灌，价格就往高了报，然后引导你线下转账，避开平台监管，最后呢只留了一张私人签字的手写协议。你想要维权呢，人早撤干净了啊！地址是假的，电话是空的，我这店铺一关干干净净，哪儿找人去？所以说啊，这骗局压根儿它就不是临时起意，这就是早有准备。更让人窝火的是，这么一家虚假注册异地经营的店，它当初是怎么进平台的呀？资质审核呢？门店核验呢？保证金监管呢？哎，出了事儿，消费者找平台，平台说，嗯，这商家我也联系不上，你找市场监管吧。那市场监管说了，这登记地址就没这个人啊。那最后当事人怎么办呢？自认倒霉啊。防水补漏这行啊，乱不是一天两天了，低价引流，高价宰客，虚假质保，售后失联，哎，这几乎是标准流程。流动商户打着专业的旗号，哎，就靠平台接单，利用信息差收割一波，得手后啊我就跑啊，换壳了我再重来。单笔金额看着都不大，但受害面广，日积月累，消耗的更是大家对本地生活服务的信任。一桩消费纠纷不能止于消费者自认倒霉，胶水去哪儿了可以查，但市场的漏洞，监管的短板必须也得补，平台得扛起责任，入驻审核那不能走过场，那经营地址更要核实，售后保证金要真能兜底，监管部门呢也得常态化排查，对于那些异地经营售后失联恶意宰客的，要从严查处，建立失信黑名单，让跑路的商家无处可藏。市场经营的根基是什么？诚信。消费环境的底线是靠谱，堵住漏洞，压实责任，斩断不良商家的退路，消费者啊才能放心下单，行业也才能回归正轨。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骗局，下边这个骗局啊，那就更恶劣了。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租车诈骗案。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啊，趁租车人停车的时候，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恶意捏造车损事实，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法院认定四人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刑并处罚金。验车是幌子，人为追损是手段，最终呢落到押金上，是一笔设计好的账。这早已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而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围猎。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套手法为何能屡屡得逞啊？租车本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交易，车况那商家掌握，验车的话语权也在商家手里，消费者取车的时候往往是匆匆签字，还车时候呢

部企业合计市场占有率虽然不小，但大量份额仍然分散在数以万计的小微车行手里。门店小，流动快，监管难，个别从业者便动起了一锤子买卖的歪心思，用一次押金讹出平时几倍的钱。对此啊，法律本就画有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啊，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故意造损再索赔，践踏的正是这两条底线。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么几颗老鼠屎就给整个租车行业啊扣大帽子。绝大多数的正规租赁公司啊，诚信经营，节假日的运力保障也离不开他们。问题在于行业里的劣币一旦得不到清理，它会就不断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其实啊，绕着车拍一圈视频已经是消费者退无可退的自保，可真正该补课的是攥着押金和验车权的那一方。押金啊，不妨像装修款一样，你可以实行第三方存管嘛，还车无异议，即原路退回，那断了克扣的念想。验车不能由商家单方面说了算，取还车的车况影像应该实时上传，双方存证，有争议以记录为准。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黑店则应该拉入黑名单，清出平台。把这些做到位，消费者啊才不必每次租车都把自己练成半个侦探。租车本是一趟旅程的开始，不该变成一次维权的起点，让涉局者付出代价，才能让每笔押金都还得明明白白。有人说啊，这租车这风险这么高，那我打个车吧。结果啊，因为路途短，被一些司机当成了麻烦。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已经全面上线了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那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后，可以通过京通 APP 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候客的时间。目前8个火车站地区日均完成短途负载1700余单啊，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明显下降。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个返场功能，解决的却是出租车行业长期存在的现实矛盾。司机送完短途乘客后啊，重新排队，那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乘客到了车站，却可能因为啊目的地太近而迟迟打不到车。短途拒载那当然不应该成为常态，但治理这个问题也不能只停留在要求司机提高服务意识上。出租车司机靠接单谋生，那时间就是收入，长途订单和短途订单之间存在收益差距。如果短途送完还要重新排队，司机自然会觉得这笔生意不划算，这并不能成为拒载的理由，去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彻底解决。过去的治理往往把矛头直接指向司机个人，却很少去算一算司机为什么不愿意接短途的旅客呢？短途负载啊，真正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开始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司机完成短途订单后可以预约返场，减少重新排队的时间，相当于降低了接短途的额外成本。与其反复劝司机讲职业道德，不如通过机制设计让合规服务不必让司机承担过高的代价。当规则把司机的现实顾虑考虑进去，乘客的出行需求也就更容易得到保障。这呢，其实也是城市治理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很多社会矛盾表面上看是个人素质问题，背后呢却有着制度和利益机制的影响。遇到拒载啊，就批评司机你没有服务意识；
遇到乱

暂停车啊，就要求市民啊，你得提高素质。遇到窗口效率低啊，就要求工作人员你增强责任感呢。道德要求啊，当然必要，但如果一个问题反复出现，那就说明仅靠个人自觉这事儿啊不够。那好的公共服务应该让各方的合理利益都被看见，司机需要挣钱，乘客需要出行，管理部门则需要维护正常的运营秩序。三者之间出现矛盾时，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要求某一方无限让步，而是通过规则把利益冲突降下来，能让司机愿意接短途，也让乘客不用为自己的目的地太近而付出额外的代价，这才是治理真正应该达到的效果。当然了，降低司机接短途乘客的成本，并不意味着可以给拒载甩客留下空间。那对于恶意拒载等违规行为，监管仍然要跟上。短途负载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也需要及时处置，优化机制。规则既要解决司机的顾虑，也要守住乘客正常出行的底线。一段路只有几公里，却能折射出城市公共服务的温度和治理的精细程度。乘客不该因为路途短就被区别对待，司机也不该因为接了短途就承担不合理的时间成本。把这笔账算清楚，把规则设计得更合理，短途才不会成为打车的门槛。最近呢，还发生了这样惊险的一幕。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贵州一名3岁男童从10楼坠落，恰好被楼下水果店撑开的雨棚接住了。视频中啊，孩子口鼻流血，向旁边的人求抱抱。水果店店主邓先生碰巧当天啊雨大，雨棚被全部撑开，孩子仅轻微擦伤，没有内出血和骨折。消息传开，舆论场上一片啊命大万幸的感叹。但值得警惕的是，孩子活下来靠的不是哪一道安全防线，而是一连串巧合的叠加。下雨撑开了雨棚，恰好在那个位置，棚的材质和角度刚好能卸掉冲击力，任何一环缺位，那结局都不堪设想。一个3岁的孩子是怎么从10楼坠落的？目前报道中啊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有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其中跌倒与坠落伤排名第一。另有统计梳理48起儿童坠楼事件，34起发生在3到6岁，占比超过70%。3岁左右的学龄前儿童已经具备攀爬和移动的能力，却对高度和危险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意味着只要窗户或阳台存在可攀爬的条件，坠落的风险就真实存在。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城市高层住宅的窗户设计啊，有多少是真正从儿童安全角度出发的？可开启的窗扇宽度、纱窗的承重强度、护栏的间距和高度，这些参数在多数家庭购房和装修时几乎不会成为决策依据。开发商呢，按照建筑规范交房，物业按照消防要求巡查，但防止一个3岁孩子从窗户翻出去这件事儿啊，在现有的规范体系中，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来对待。多数家庭的防护措施停留在大人多看着点的层面，而多看着点恰恰是最不可靠的安全策略啊。家长会接电话，会上厕所，会转身去关火，孩子脱离视线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秒，但坠楼只需要几秒。再往深一层看，雨棚接住孩子这件事本身也值得追问。雨棚救了一个孩子，但它本来不是为救孩子而设计的。水果店的伸缩雨棚作用是遮阳挡雨，它的安装位置、伸出长度和固定方式遵循的是商业需求，而不是安全标准。所以这次是巧合，那下次呢？城市临街建筑的雨棚、空调外机、广告牌在意外坠落事件中偶然扮演了缓冲垫的角色，但他们的设计和安装规范中没有任何一条考虑过万一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场景。
所以我们不能把儿童的安全寄托在恰好有这个东西在下面的概率上。所以真正该追问的是，有没有可能把安全防护前置，比如在建筑设计规范中对高层住宅的可开启窗户增加限制它位置的要求，将开启的宽度控制在儿童无法通过的范围内，比如在物业管理的日常巡检中将高层住户的窗户限位器和纱窗牢固程度纳入安全检查项，再比如社区和学校开展儿童安全教育时，不只是告诉孩子啊不要爬窗户，而是要同时推动家庭安装物理防护装置。技术上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那缺的是把儿童坠楼当作一个必须系统防范的风险来对待。男童的父亲事后到水果店协商赔偿雨棚的费用，店主说孩子没事就好，换雨棚980，男孩父亲转来1000元，他退回20元称啊挣钱都不容易，这份朴素的人情味让人动容。但感动之余，我们更该清醒，一个孩子的生命不能靠刚好下雨撑了棚来兜底，侥幸救了一次救不了每一次，把安全网织密在窗户上，织密在规范里，织密在每一个可能被忽视的日常细节中，才是对那个从10楼坠落还笑着求抱抱的孩子真正负责的回应。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3: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说到安全的话题，安全问题无小事儿，出了事儿啊，那也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回应就能一笔带过的。据澎湃新闻报道，有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反映说，宿舍床位爬梯啊，设在两个床的中间，上床的时候床体偏位啊，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多起学生从床位爬梯上摔下来的事故。学校的回应只有一句啊，符合大学生公寓安全标准。回应一出，有学生复述自己摔伤的经过，也有人翻出床位多年如此设置的历史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很快从梯子该放哪儿移到了符合标准这四个字上。前者关乎一张梯子的位置，后者关乎一条安全的底线。那符合标准绝不是一句可以随随便便否定的空话，那标准是底线，是高校后勤验收的硬杠杠，任何整改都不能越过既定程序任性而为，学校依据标准做出回应啊，在程序上并无不妥。但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正是因为它不是上限。当学生已经摔伤，一句符合标准既没有回答为什么还会摔，也没有给出接下来怎么办。他把一个安全问题偷换成了一个程序问题。更该追问的是啊，标准是否追上现实了？爬梯设在两床中间，学生上床时啊受力导致床体偏位，这不是偶发的个人不慎，而是可以反复出现的风险。如果现行的大学生公寓安全标准对爬梯的安装位置、固定方式、那承重测试没有明确的条款，那么符合标准的真实含义只是啊，标准还没有写到，并不等于没有隐患。标准的意义在于兜住风险，一旦现实已经跑到了标准前面，该修订的那就是标准本身。这不是苛责一所学校，而是在提醒所有把标准当成终点的地方，标准的更新速度决定了它还能不能继续成为标准保障人。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标准有没有被遵守，而是标准有没有被用来推卸责任。既然说得出符合标准，那就该拿出依据。这项验收由谁来执行？依据的是哪个版本的标准？标准里对爬梯位置有没有明确的要求？你拿不出这些符合标准，那就不是一个证据，而是一句结论。而结论，它代替不了责任。比起反复重申符合标准，校方更应该做的是第三件事儿，啊，一是把隐患当作隐患，对已经有学生摔伤的床位要进行加固或调整。二是把排查铺开，对同一批次的床位安装方式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应当给出结论而不是给出态度。三是把回应机制立起来，学生反映的设施隐患要明确受理与反馈的渠道，而不是只能靠登上热搜来推动解决。这些都不难做到，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把学生当作需要被认真对待的一方，而不是

标准条纹下的遗传编号。符合标准啊，可以是验收的合格线，但不能是事故的挡箭牌。学生接连摔伤的现实说明合格这条线，那该往前挪一挪，挪一挪标准本身，也挪一挪回答问题的态度。毕竟标准是守护安全的，不该成为阻碍问题整改的枷锁。再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吧。很长很长，真的有2米多长，可以从领口穿过，还能倒垂，搁在身上想忽略都难。据光明网报道，2026年国庆前后，电商女装行业的超长一次性防拆丝带引发了全网讨论。部分丝带长度啊可达 2.4 米，颜色醒目，无法隐藏，缝在领口、肩缝或拉链处，上面呢印着拆除不退不换。从 A4 纸大小的巨型吊牌到密码锁，再到如今长达 2.4 米的一次性丝带，商家与部分消费者蹭穿的攻防战不断升级。那公开的报道显示，电商女装退货率普遍在 50% 到 80% 之间，直播渠道甚至一度超过了 80%。 中国服装协会2026年公开讨论女装行业时提到，传统电商女装的常规退货率已经达到了 50% 到 60%， 进入直播和内容电商时代后，部分平台整体退货率甚至达到了 80%。 高退货率本身未必全是恶意，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超出了正常试穿的范畴。有商家反馈啊，退回的衣服领口有粉底，袖口有香水味，明显被穿过。沈阳一所职业技术学校60多名学生集体网购运动服，参加完运动会后全部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退货。店主收到衣服时发现上面沾满草屑。更极端的案例中，28岁化妆师石某在4年间注册了多个账号，用同一小区一处长期空置房的地址下单，收到新衣后塞入旧衣、脏衣，调包退货，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余元，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这些行为已经不是在行使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而是在消费诚信。有商家坦言，自从加了防退货丝带啊，恶意退货率从 42% 直接降到了 18%。 从商家的角度看，一根丝带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本止损，有力缓解了现金流压力。但问题在于，当商家用防拆扣去应对风险时，这道防线不可能只拦住恶意者，它一定会拦住所有人。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防拆丝线传递的信号是清晰刺眼的。有消费者在评论区说，正常服装这样做，我真的连试都不想试就要退了。这种被冒犯的感受并非矫情，正常的网购试穿是消费者判断商品是否合身、是否满意的必要环节。而2米4长的丝带从领口穿过倒垂在外，本身就干扰了试穿体验。有专家指出，商家在衣服上安装巨型商标和密码锁，不仅会影响恶意蹭穿的少数消费者，也会对大多数善意消费者产生不当影响，那已经不再属于合理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女装高退货率并非全由消费者造成，大量女装商品过度修图，实物与宣传差距明显，尺码混乱，同品牌尺码缩水，不同品牌同尺码相差10几厘米，面料描述笼统啊，重磅纯棉到手却是薄透手感，这种信息失真导致的货不对款本身啊就在制造大量的退货。商家采用一刀切的物理设账法，反映出其在平衡自身利益与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局限性啊，没有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尺寸数据、完善虚拟试穿技术等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只会加剧买卖双方的对立情绪。当买卖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说明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规则本身需要被重新审视。一根2米4的丝带缝得住衣服，却缝不上信任的裂痕，
买卖真正需要的不是越来越长的丝带，越来越大的吊牌，越来越复杂的锁。

果，而是一套让诚信者不被误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的规则。当善意不再被随意消耗，退换货才能回归其本来的样子。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星期五的傍晚向各位问好，但是明天还是工作日哟。
1: 是的。
0: 然后呢，从明天开始呢，气温就要骤降了，小伙伴们。但哎、啊，周日、周一有一个小反弹，之后再降。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两天哈、啊，我观察了一下天气预报，很奇怪。就是你今天看，明天的天气是12度，
0: 哎、
1: 那么到了明天。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0: 总之还是要多穿一点吧，别冻着就行。
1: 对、就是明天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它时时都有变化。今天呢目前的室外气温只有9度啊，最低气温3度，明天哇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只有12度、最低气温5度。然后周日啊也是我们最近唯一的一个单不愣的休息日啊，它最高气温是20度，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咱们周日再看，
0: 再看，
1: 肯定
0: 周一温度也不低啊。然后之后呢就开始骤降了。今天大兴安岭地区，包括了我们祖国最应该是最北的城市吧，
1: 漠
0: 河，下雪了已经，
1: 哈，
0: 已经下雪了，应该说已经供暖了。
1: 没有事儿，咱明天也供暖了，
0: 明天咱也供暖了，10月10号啊。行，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啊，今天这话题挺适合在十一期间遇到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早点说好了。说回婆婆家，婆婆耍心机儿，耍心机，不做饭，然后说一家人都等着你做呢，各位军师该怎么办呢？
1: 还有，我今天我刚才跟王洋说，我刷了一部网剧，用10分钟刷完了一部啊，讲的就是。一群人他们在一个宿舍，
0: 室友们，
1: 然后谁做饭、谁不做、然后谁掏钱、谁刷碗、谁扔垃圾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总有人想占便宜。
0: 对的，
1: 你知道这个剧里面啊，就是把你气的，总有人说啊，小汪，你看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把垃圾扔一下呗。
0: 你不也没事吗？
1: 哎呀，你看今天的晚饭不是我男朋友特意来咱们这儿做的吗？
0: 对
1: 啊，那你吃的还合口吧？我男朋友在来这儿做饭，可一分钱都没跟大家要哦。
0: 一般般啊，
1: 再怎么一般般，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我也没收你们钱。我想说的就是，你看、大家都得有付出嘛，对呀、你就顺手扔一下嘛，也不是很累。然后你看我这儿还有3大包垃圾，哎，你都拿下去吧，也不是很沉，就是把你气的，总有人理直气壮的欺负你。
0: 就是那个特别特别歪，他们说话的，
1: 对，
0: 特别歪。
1: 我真的，我就汪洋总让我看网剧，你知道，我说我看不了，太生气了。你们怎么看进去的网剧啊？
0: 我一般看的都是那种，刚才跟白说就是末日爽文那种，
1: 对，
0: 所以那种就是很爽。而不是那种歪的
1: 气吗？
0: 对，
1: 啊、
0: 它是爽。
1: 哎，我真受不了这方剧，完还得不 AI。
0: 对，接下来说的是这个婆婆啊，婆媳关系的，其实他们是要试探你的，看看儿媳妇到底会不会做饭。
1: 对，
0: 哎、
1: 这婆媳关系呢，也是世界上最气人的关
0: 系
1: 之一了。那今天的故事呢，就是十一假期、你回婆婆那儿了。然后婆婆呢耍心机，哎呦不做饭，哎今天这
0: 头疼，
1: 这儿子儿媳妇儿回来了，我大孙儿也回来了，哎呦太好了啊，那我媳妇儿露一手吧，对不对？哎，一家人啊、就等着
0: 你
1: 这儿媳妇做饭
0: 上灶呢。
1: 对，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同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做了预告，我们会派送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
1: 来票了，
0: 10月份的哟，热乎的啊，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了，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抢了。
1: 对，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11档的电影哦。
0: 对对对，昨天节目当中有说哈，木子李说一屋烟火两样人心，我也是昨晚前刷了这个。
1: 啊，你也是啊？对对对，好像就是这部剧。不是这剧最近怎么爆了？是怎么着？
0: 一般都会推吧，就是主推那一个。
1: 是不是？就是。

0: 我莫名其妙72集看了半天，看他们几个就是
1: 吵架，
0: 就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是
1: battle
0: 谁做饭的事儿，莫名其妙，
1: 真是，
0: 但还挺吸引你看的，
1: 因为他那会有剧情勾着你，这就是短剧的一个魅力所在，
0: 就是节奏很快，
1: 对对对，
0: 哦、
1: 很快，然后第70-80集那种，
0: 72集，
1: 哇，72遍，对，
0: 半分钟一集，
1: 对对对，
0: 特快啊。
1: 好，小伙伴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啊，你可以来留言哈。陶乐说做呀，这饭一定得做呀，还让人印象深刻呢。那盐呢使劲放，酱油使劲倒，辣椒撒几把，盘子碗时不时的就往地上
0: 摔，
1: 水盆满地撒，主打一个不慌不忙态度好，下次保准没人敢让你进厨房了。一说这事儿，我兴致极高，让我摘菜，我把叶子全留下，菜全扔了，把韭菜我一刀就切一半，全家人让我干服了，反正我不心疼。哎呀妈，
0: 真的要这样吗？
1: 这太绝了吧，这个，
0: 那这团圆饭还怎么吃啊？
1: 哎，你做饭好吃，对，你这个你家不需要哈，你爸你妈也做饭是不是？也不会让你忙，因为是娘家人嘛，哈。
0: 对呀、啊，但是如果去
1: 婆家那边
0: 家就不好说了。
1: 婆家那边你做过饭吗？他那些什么七大姐
0: 没有，那边做不了
1: 啊，做不了。
0: 对，因为啊，你要说婆家的亲戚，
1: 亲戚啊、
0: 因为公公婆婆就是已经不在了
1: 嘛。
0: 要是婆家亲戚的话，没有让我做过
1: 啊，没有让你做过、
0: 哦，对，都是姐姐们做
1: 啊，就他们做了，哦、长辈们做了。
0: 对，如果姐姐们不想做的话，我们就是出去吃，
1: 出去吃了，啊、没让你下过厨，那挺好的，挺对你还挺客气的哈，嗯。
0: 啊，是啊，王阳这么一说，我就是觉得
1: 你都没进过人家厨房，
0: 过分呢、哎。对，我都从来没有就是客气一下，说哎呀，今天我来做呀，
1: 你们累了我做吧，没有、啊。
0: 因为他姐姐确实都非常的像样
1: 啊，
0: 从来都不会对
1: 担当
0: 让我对，
1: 你看看。
0: 然后我好像也表达过，
1: 嗯，
0: 他们都会说啊，不用不用，你做什么呀？
1: 你想露一手吗？你做那个油炸那个锅包肉什么肉段
0: 啊啊，没
1: 那个机会。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怎么说呢？还是要自己用自己家的那些
1: 啊，对，方便一些
0: 锅碗
1: 油啥的。你那个炸个肉段，你倒半桶油都得。
0: 对
1: 是是，
0: 你在别人家你肯定发挥不好，还有点不习惯，还有点小紧张，啊、是吧？
1: 木子李说的确很莫名其妙。
0: 对对，这个
1: 奇妙你们还愿意看？
0: 就真的看进去，我一会儿回家我一定要分享给你，特别好玩。
1: 小鹿说不做了呗，饿了自己出去吃，他们吃不吃你不管。嗯，那倒
0: 哦，对，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说，我说要不然我们今天出去吃吧，我请。
1: 结果是过节啊，过节之后说哎呀包房订不着，你看菜都给你妈菜都给你备好了，儿媳妇儿妈今天腰真的挺不起来了
0: 啊，要菜都备好了的话，
1: 嗯，
0: 那菜都备好的话
1: 就你炒两下
0: 应该可以吧，
1: 炒两
0: 啊，对，那就炒两下，我跟你讲如果就光炒菜
1: 的话
0: 是最简单的，
1: 对，备菜是最麻烦的，
0: 对啊，肉也切好了，蒜也扒好了、嗯、那你干嘛你不那什么一下呢？
1: 对，这宗雄说菜洗好起锅烧油，能吃的全放进去炒两下子，兑一锅水进去炖10来分钟，麻辣烫你这是再煮一锅面条子，很快搞定啊。哎，如果现在啊，就是比如说这点了，一会儿你家里人都没做饭呢，等你做饭呢，你最快能拿起食材会做什么、
0: 嗯、
1: 菜也没备，我好像只能做个柿子炒鸡蛋了，
0: 就汆锅底儿啊，或者是煮个面呐、啊。
1: 汆锅底儿，我觉得那个酸菜要煮好久，要不然很硬哎。
0: 啊，不是你说的那种酸菜汆锅底儿，就是类似于啊、火锅底料，然后有什么放什么
1: 啊，有什么放什么，那就跟麻辣烫似的、嗯。
0: 对。
1: 那如果不做这个呢？你拿手菜都有啥？就是迅速能上手。
0: 迅速能上手。
1: 反正我就想的到是
0: 炒米粉、炒面。
1: 炒面啊，
0: 对，或者泡个面啊什么的。或者柿子炒鸡蛋，
1: 柿子炒鸡蛋，
0: 或者炒一个鸡蛋，对，就
1: 单炒个鸡蛋。
0: 哦，我这一点是特别厉害，
1: 嗯，
0: 就是
1: 有啥用啥，
0: 对，
1: 就地取材。
0: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到家可能就6:30左右了，
1: 嗯，
0: 啊、我如果想自己做饭，我依然能快速进屋，洗完手我就去炒两个菜，
1: 看看有啥
0: 食材。因为炒菜，对啊，柿子炒鸡蛋好像不用10分钟，
1: 对，很快
0: 就做好了吧？
1: 对，这个柿子要切一下、
0: 哦。你要着急的话，就不用把那个柿子皮给它弄掉了，
1: 对，我都不
0: 否则的话要先烫一下柿子
1: 皮。对、
0: 嗯，或者就是什么洋葱炒鸡蛋
1: 啊、
0: 对
1: 对对，
0: 什么大葱炒那个羊肉片儿。
1: 啊
0: 或者
1: 洋葱炒也行，
0: 洋葱炒肥牛，
1: 肥牛，对
0: 对，其实很简单，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做饭是很负担的事情。
1: 嗯，你说如果是那个吃生的那些，比如说潮汕的朋友们，
0: 你知道还有
1: 方便了，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就行。
0: 对，还有像如果我们家有剩的烧饼啊或者大饼子的话，我会直接用生菜。
1: 嗯，
0: 放点酱
1: 啊，
0: 放点葱，放点香菜，然后卷成叫饭包，
1: 嗯，
0: 那么吃
1: 饭包。

0: 吃啊。哦，俺说都迅速，那煮两袋方便面，爱吃不吃吧。
1: 就反正如果没有他们没有给我备好菜的话，我说那好啊，那就吃火锅，我来买食材
0: 啊。
1: 如果都给我备好菜了，切好堆了，
0: 嗯，
1: 那就炒呗，对不对？
0: 炒一下也可以
1: 啊，但肯定要先谦虚一下的。
0: 是，
1: 炒菜不好吃啊，你们就多担待。
0: 木子李说笑发财了，昨天晚上刷到的短剧，今晚在今天在节目听着，太巧了、啊。
1: 我也没想到，居然还有人和我一样的爱好能看这么无聊的剧。
0: 他说他不会做饭，只会吃，嗯。
1: 不会做，那你要怎么说呀？人家就全家都说让你露一手，都等着你做呀。
0: 是啊 ，M 他说我跟婆婆同住16年了，从来没有做过饭。妈呀！
1: 天
0: 哪，
1: 那只能说
0: 神仙婆婆
1: 碰到了一个好婆婆。
0: 对对对，嗯。思佳说，我婆婆说不敢开咱家冰箱，怕开坏了。我说家里有事儿，回娘家了。回娘家，
1: 跑的也是够快的。
0: 这事儿就因为这事回娘家，那下次还会给你做个局的。
1: 但是就是如果你找了一个很恰当的理由的话，跑了也挺好
0: 啊、
1: 嗯
0: 哦。哦，那倒是。那下次呢还得是，哎，下次妈等你做好吃的，听说你做锅包肉最好吃了，咋办呢？
1: 下次说下次的吧。这次
0: 吧，
1: 这次先说那个。
0: 跑过一劫是一劫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哈，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刷大家留言哈。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而且呢今天还会有两轮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的时间哈，大家千万别错过，还有2分钟的时间哦。嗯，我们刷新一下评论区
1: 啊，我们是这一轮马上要发电影票了是不是？
0: 对，马上了马上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冰城经济哈，静一静，一会儿我们来猜歌曲的名字啊，要来猜歌名了。嗯，
1: 多美诺说这得看婆婆多大吧，如果是70家的话，确实不该坐等婆婆一个人烧饭。
0: 嗯
1: 啊，既是婆家，那么她的儿子、女儿得主动上手做饭孝顺婆婆，儿媳呢咱们是可以协助的，比如说包饺子可以一起包，对吧？但是儿媳一个人挑一家子的饭食，那就有点喧宾夺主了。
0: 哎呀，有点像那个小巷人家闫妮那个角色，做完饭她带着孩子上另外一个桌吃。
1: 对呀、啊、就要不然大家一起做啊、哦，否则的话你别让我一个人做呀。
0: 那都是什么时代？
1: 如果亲儿子女儿都不孝顺都不伸手的话、你就不必心生愧疚、到谁家谁是主人，谁撑场面、到你娘家和在你小家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派送电影票了，怎么样啊？所有电波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请大家关注中影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我们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10月份的电影票啊，10月份的电影票啊，这个10月份昨天我们俩推荐了好多电影，
1: 是的，
0: 嗯，
1: 11档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票房吧。哇，现在票房 number one 还是《生化危机：爆发夜》，已经上映5天2亿了，哇，真是一匹黑马，而且现在排片率也是最高的。
1: 哦，《
0: 神探之痕迹》呢，目前呢上映9天4.43亿，《神秘斯夫妇》是2.58亿，还是不错的。《龙餐馆》马上突破24个亿了，
1: 哇哦，
0: 还是很牛喽。好，下面我们来猜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只有一个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就一敲就可以打过来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多多互动啦，来猜歌名，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这首歌非常简单了，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风。
1: 这我真的不知道
0: 啊。你真的不知道吗？
1: 这个歌听过可能很多很多遍了，我不知道叫风。
0: 哎，对了，我前两天特别好的朋友两口子去那个青岛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哦。
0: 然后在之前他跟咱同事庞浩去一起，他们几个去看了那个孙燕姿，一对比
1: 哦，
0: 一对比就说还是孙燕姿挺惊艳的
1: 啊。好吧，
0: 只能有
1: 点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大家看完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就脱粉
1: 了，很多人会抱怨，对，为什么抱怨什么？他怎么了？
0: 就觉得挺糊弄的，
1: 他不唱吗？还是怎么了？
0: 他那歌真的是挺难唱，因为在 KTV 我很少点他的歌，因为有点唱不上去。
1: 他到底怎么了，让大家这么失望？
0: 来吧，
1: 我也不懂啊。
0: 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第一位哈，恭喜是谁？
1: 恭喜恭喜！
0: 这个矮矮，你的头像怎么这么吓人？一只惊悚的，这是小狗吗？
1: 换头像了是吗？
0: 你这头像太吓人了，哎啊！
1: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拼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然后一会儿稍后半点过后，我们还会有一轮互动，给大家发电影票的环节，大家不要。

0: 错过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挺有意思的啊，婆媳关系的话题。回婆婆家十一你去过节去了，吃团圆饭去了，然后婆婆呢耍心机，哎，我就不做饭，
1: 哎，
0: 一家人就等着你来做。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
1: 该怎
0: 么
1: 办
0: 啊？
1: 还说订外卖吧。订外卖，
0: 订外卖，我觉得也挺好，
1: 但是
0: 也挺好。
1: 但是对于我们金牛座来说，我们抠啊，凭啥呀？都已经气我了，气成这样了，我怎么会
0: 回家让老公给你报了呀？
1: 都是你的钱，左兜进右兜出的，你让婆婆花都应该。
0: 那咱们就订点便宜的吧，什么鸡架啊，
1: 点轻食。
0: 对，那个还有什么汪洋？汪洋就是门清，对，便宜的啊，
1: 便宜
0: 那个蘸酱菜啦，
1: 挺好饭了。
0: 哎，但我觉得大过节吃点好，就是咱场面上还得过
1: 得去
0: 嘛，
1: 过
0: 得去，
1: 别在乎钱是吧？
0: 对。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最搞笑的就是木子李跟我看了一样的网剧，而且呢最莫名其妙的是什么，他既然剧的这个网剧的
1: 名字
0: 还一屋烟火两人行，我一个字儿我也记不着，而且我根本没有看他的名字，他竟然能记下来点，好神奇。
1: 行哈，哎呀，这个哎，说你看过《闪灵》吗？哈哈，把这两个头像一起看啊，就是这只狗长得也太丑了，你这个头像
0: 这
1: 只狗。
0: 啊，这是致敬《闪灵》的头像。
1: 昨天给百合发的那个是叫《潜伏》。
0: 我啊，你刚
1: 看过？
0: 你不是你刚给我看开头我就知道，我最近总刷到这部剧，哦，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恶心了，因为他那个是
1: 穿越的，
0: 有一个人看牙，然后从他的牙里拽出了好多的头发，然后又把他的牙都薅掉，我这实在。
1: 啊，那不是重点，
0: 看不了那个画面，我看不了
1: 啊！啊，你可以快进的，对，对，那不是剧的重点，那部剧的重点是，就是来回那个穿越
0: 啊，
1: 穿回到灵界，然后穿回到现实，就是挺。
0: 哦，
1: 挺
0: 我是因为那个部分
1: 脑洞大开的，
0: 然后我就
1: 啊就关了，
0: 放弃了，对，
1: 哎，啊。欲望构建说，好不容易有一次表现的机会，那还不珍惜，平时也没有时间孝顺他们，回来了就得多做点，吃完饭都不用他们帮忙收拾，自己全搞定。你看你婆婆出去唠嗑的时候，就是谁不说咱儿媳好呀，别的婆婆可能说是不好的，回家说你家儿媳妇好，然后干仗的，你自己过吧，你老公可能越来越爱你啊，去你家也一定要抢着活干，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总拉拉个脸他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0: 欲望勾芡是男的是不是？对，一看就男的说的话。可不是让你做饭呢。对，但是他说的这个话吧也没毛病，咱就确实你大气点想。
1: 但是娘家妈就像百合以后未来也是娘家妈，肯定说到他们家你就说啥都不会啊。
0: 对，因为大概率娘家妈不会让女婿做饭。
1: 对
0: 对，所以作为儿媳妇儿，就总得干这种低三下气的活儿吧。
1: 所以会告诉自己女儿，
0: 现在总是会有点不得劲儿。
1: 对，告诉自己女儿，你啥也不会啊，你往后躲啊。哦，哎，你会跟你女儿这么说吗？等到十八以后，二十以后吧。
0: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1: 咋说？
0: 就是说你不要说你什么都会。
1: 对。
0: 哦，你就说你什么都不会。我说为啥？本来我就会呀，我还做得好，我为什么不做呀？然后我妈就唉声叹，啥也教不明白。我就跟你说你就做就完了，你就说你不会呀。然后就现在才明白确实是大智慧，
1: 希望你不要太累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婆家呢就是比较传统，就觉得应该儿媳妇要干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就会把你累坏了。
0: 是的。
1: 好在你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对，
0: 其实我也是想有这个机会的，
1: 啊，
0: 露一手的。
1: 那倒是。哎，可以让他的亲戚，就是你婆家那些亲戚来你家吃饭的话，你露一手呀，对吧？
0: 其实我是想的。就其实我不是说想露一手。我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人家挺辛苦的，然后不要每次都是让人家去做饭。然后我只是帮人家干干活，打打下手。我不想抢功劳。你说咱真是要做了一桌子好菜好饭，一下把婆婆比下去了。这是情商高吗？
1: 啊，
0: 我要是真做，对，我还不能做得比他好吃，你说这多难呢？然后，
1: 哎，
0: 对，人家夸我的时候我还得说，我说这哪有妈做的好啊，因为我根本我都不会做饭。
1: 哎呦喂，
0: 瞎做的。
1: 哎呦喂。
0: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饭做了他也会生气，不做他也会生气，好吃他也生气，不好吃
1: 也会生气，
0: 他也生气。对，
1: 行吧，17:26了，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赵雷的歌吧，这首歌叫《南方姑娘》，送给大家。

0: 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5了哈，我们又到了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是的，一会儿还有电影票的互动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滨城经济，在那里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对对对啊，刚才是谁哈？这个已经把两张电影票发给他了。此刻在电波前，如果你从来没有抢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这次你可以试一试哈。今天的人突然上来一点点，人多了啊。
1: 对，昨天可能是还好多人没有上班。
0: 今天早上听那个陈老师节目也是干巴的，就一直在说他那个。他不是
1: 石老师也买卖戏了。
0: 石老师不是从那个9月23号就开始请年假，然后乱七八糟这样，然后放了好久嘛。我今天早上看他的直播，妈呀，发面大馒头他都是，你知道那发面大馒头就是都要爆开的感觉，那个脸
1: 啊，是吗？胖了。
0: 他说下周咱们那个要见面的时候，他一定戴个口罩，他怕吓着人。嗯，真的就是发面馒头炸开了。这个十一
1: 他不是去玩去了吗？
0: 这个十一他应该是各种造，没少吃。他
1: 啊，对，他好像是吃海鲜，
0: 吃海鲜，然后喝酒。哎呀，痛风专属啊，他这是。我这个假期十一假期就吃了一顿饭，
1: 吃了一顿大餐，
0: 一顿大餐，然后还是去我家吃的。我就是十多个人把我忙活的，交代后脑勺，对，所以就没怎么大鱼大肉，就没。
1: 那你还好，
0: 没太胖。对，
1: 我这假期也胖了几斤。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快冷了嘛，你就总想吃东西，总想吃东西。
0: 对，
1: 就是每天特别有胃口嘛。前两天给我吓的，我以为我咋地了呢，
0: 玩开了。
1: 现在不害怕了，
0: 现在不害怕了。是啊，好，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今天要说做饭的事儿啊。说呢，这个你的婆婆啊耍心机不做饭，一家人就等着你做呢，你该怎么办？因为勾践说，一家人要是全是耍心眼子，那日子没法过，早晚得散。就是说，一家人不说耍心眼子，但我们至少还是留点心眼，
1: 要留一点情商，
0: 有点情商。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肯定不是说想算计别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主要目的就是不惹婆婆生气。因为我觉得公公那儿真没什么毛病，也不太会挑咱们什么。
0: 对， 对，
1: 对， 对吧，就是婆媳啊，这个关系真的就是比较敏感。就像我刚才跟汪洋说的，这个菜咱们做了，你做好吃了，大家都夸你，

0: 婆婆还是会生你的气。
1: 哼，你坐吧，啊、我老了不中用了。
0: 对，是她做的好吃，啥都她做的好吃。嗯、
1: 坐吧，
0: 我做啥也不好吃。
1: 以后她当大女主，啊、主母。
0: 我儿子做吃我做一辈子饭了，都没这么夸过我。这家今天你们把他夸的，对不对？
1: 吃醋了。
0: 哦、啊，你说你做的不好吃，他又会觉得你故意的吧？啊，天天就给我儿子做这饭呢？啊，那我儿子这营养不良啊啊！什么水平啊，
1: 他在外面工作那么不
0: 容易，他也会生气。然后你不做呢，
1: 嗯，
0: 他也会生气。
1: 哎、嗯、这个欧他说你们吃吧我不饿。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我不饿。
0: 但是人家等着你做饭呢，你不饿算怎么回事啊？
1: 是等着你做呢。哎，我记得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去一个亲戚家，
0: 嗯，
1: 就嗯，然后那个我当时很小不太明白，我妈后来跟我学、嗯、就是嗯，我那个亲戚就说：“哎呀，今天腿疼、肚子疼、屁股疼，就哪儿疼、
0: 哦，
1: 然后就都可能过了饭点了，也没说张了饭，因为去他家可能就为了吃饭去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一家三口就走了，
0: 这饭也没蹭上，
1: 没蹭上就没吃上、哦，应该就是他
0: 把礼烧拿回来呀、啊。
1: 那完全不记得了。对，
0: 我是觉得咱们可以，就是说，让你做饭，
1: 嗯、
0: 你就说那咱们就点火锅，对不对？然后我来。
1: 嗯”洗菜
0: 主理，
1: 对，
0: 没有你点那个火锅一般都是给你洗好的菜
1: 啊啊，对对对，
0: 对吧，或者洗菜也不是
1: 很麻烦，或者就买肉和丸子下楼买点菜去，
0: 对呀、
1: 啊、
0: 就吃火锅，
1: 嗯，
0: 对吧，你说这最省事儿，咱还不累，
1: 嗯，
0: 吃的还热闹，
1: 嗯，
0: 多好。
1: 小葡萄说叫你老公一起做呀，有什么事让他去处理，也是行啊，妈来吧，亲爱的咱俩一起整，咱俩整快，嗯、
0: 哦、
1: 是不是、啊、嗯，然后如果低情商，
0: 那这个时候婆婆就心疼儿子了。
1: 低情商的这个老公说：“哎呀，我这打扑克呢，你快点，你先整吧。啊、妈叫你又没叫我，
0: 天哪，
1: 这种低情商怎么办？打扑克呢？
0: 这一家子真是，那你就好好寻思寻思吧，你这日子以后你怎么过？
1: 是吧？有真有容易啊，这样情况。哎，陪三大爷这个打扑克呢，你别老那个指唤我。
0: 啊，那你这个日子以后呢，挺难的，
1: 挺难。
0: 婷婷开心，她说：那你就说辣辣的。”以后他们就不会让你做饭了，真的。
1: 也可能。苏明他说，都是女人，都别为难，都不做，谁吃谁做啊？那就别吃呗，饿着呗。
0: 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吗？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网剧的话，他肯定这么
1: 拍，
0: 对，那种短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一看到这样短剧，我马上刷走。
1: 嗯，
0: 我不够来气，我一天，
1: 对
0: 一天我都够生气的，我还看。网剧我还生气，
1: 这网剧生气太多了，还有单位里的，比如说你是销冠，然后因为你多打了两页纸没报备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被你那啥了，被你停职了，然后领导回来求你，
0: 对，
1: 各种、嗯、
0: 我跟大家讲，因为我昨天我不是跟大家分享我刷到了一个网剧吗，什么什么义乌什么烟火什么的，那个
1: 义乌烟火两样人心，
0: 对对，他其实第一集那块也挺让人生气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那里面那个女主，
1: 嗯，
0: 她呢就是马上就是返回去，马上反驳回去、
1: 嗯、
0: 大家所有人都指着让她做饭，
1: 嗯，
0: 然后呢新来了一个女孩，她是每个人一个月收500块钱、
1: 嗯、
0: 新来了一个女孩呢、
1: 哦、
0: 就是刚住进来说、嗯、什么做饭还要交钱呢，我的天啊，你不是每天下班很早，反正你自己也要做，那顺带手不就给我们做，我当时听到这儿我已经气得不行了。我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然后还好他这个剧就是女主马上就反驳回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挺爽的，我才一直看下去、
1: 哎、我受不了，我看不了，
0: 就很多我知道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就是都不太爱听广播了啊，因为他们都看那个红果就觉得很爽，我真看不了，我有一天就是很多人推荐我看，我说好我下一个我看，
1: 嗯，
0: 刷到一个是婆媳干仗，刷到一个是宫斗剧，妈呀，我说你们天天
1: 全是结节，看完之后
0: 对呀、啊、不生气吗，怎么看进去的、嗯、
1: 秦浩说大家想吃啥我点点好吃的外卖啊、越王勾践说这婆婆早晚得气死，如何高情商的和爱挑爱生气挑毛病的婆婆相处，对，今天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婆婆是那种爱挑毛病的，那你莫不如你就做你自己，
1: 是的，
0: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满足她，
1: 嗯，
0: 她什么事儿，
1: 嗯，
0: 她都能挑出毛病来，
1: 嗯，好了，17:42了，下面时间我们要来派送今天第二轮福利了，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10月份的电影票哈，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我们播放一首来自王力宏的歌怎么样，最近总刷到
0: 他，好，
1: 嗯，我们听一首比较简单的吧，一首很简单的歌送给大家，各位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啦、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中奖的是这个刚进群的朋友吗？
0: 11，对对对，他是最快速度这个获得福利的哈。
1: 好吧，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对，
1: 你还没等宣布就知道了。
0: 对，这首歌大城小事，非常
1: 不是大城小爱吗？
0: 大城小啊，大城小爱，对对对，大城小爱，那个新鲜空气发的是大城小事。
1: 哦哦，
0: 新鲜空气，对，剩下都是发大城小爱，对对对对，大城小爱，嗯，这首歌好早，
1: 对，
0: 20年了有没有？
1: 差不多吧，嗯。
0: 啊，时间好早，好早，好早啊，好吧，然后咱们明天就是

0: 不发了，咱们下周三继续。
1: 对，
0: 下周三周四两天啊，咱们每周三周四发电影票，然后呢要给池老师做个预告吧，他是每周一周二发电影票
1: 啊，
0: 咱们就错开，就是周一到周四，然后因为电影票你们周五去看去啊，记得
1: 就是啊，就整个就是当月大家是都可以看的，
0: 对，十月份有效啊，十月份仅限十月份。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福利。那现在呢，这个十一档已经结束了，但也有一些影片还在热映当中，还有在待映当中的哈，都可以走进影城去好好看一看。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十月份哈，十月份真的是有点怎么回事呢？这为什么都是这些惊悚片呢？上映了。
1: 就是可能这两年惊悚片的就是大家还比较喜欢吧，
0: 可能是这样，
1: 但我也不看啊，我也不敢看
0: 惊悚片，
1: 对、
0: 啊、
1: 但你看它这么大量的上映肯定有原因的，
0: 就积压比较多了，惊悚片
1: 就可能解压吧，
0: 凶宅怪
1: 谈、嗯、大家都需要解压，
0: 通灵惊魂祭宅祭祀之宅，还有孤楼夜幽灵半夜叫你别回头三阴阳路惊魂床下有人舞，都出第五部了
1: 就我一部都没看过，到底是谁在看，这个市场到底在哪里，
0: 哎呦，还有一部叫喜女传说恐怖直播，
1: 天哪，
0: 宅院酒店404惊魂消失的碎片，
1: 搞得我都想看一部了
0: 三更半夜封门村惊魂二这都出第二部了，
1: 现在大家就是说阳气都这么重吗？都不害怕吗？
0: 反正看完之后挺解压的，因为现在这个《生化危机》这部最新的剧作啊，叫做啥来着？这部电影反正是挺多
1: 最火的
0: 爆发夜哈、啊，特别的火啊、
1: 哦！不行，我今天我回去我得豆包一下，
0: 豆包一下吧。
1: 为什么现在恐怖片这么火？
0: 对对对，为什么呢？啊，可以看一看啊。好了，再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来说的是婆婆不舒服。哎，在他们家全家人等你做饭呢，你该怎么办呢？
1: 某某说，我婆婆也这样干过，后来我就不回了。
0: 不回了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都不回婆家了
0: 啊，不回婆家了、
1: 嗯、对，或者就少回吧，就是、
0: 哦、
1: 嗯，尽量不回，就躲着点呗、
0: 哦、
1: 万一还让我干活呢，是不是
0: 啊？是这样的，嗯，那但怎么说呢，你有事得去呀、
1: 啊、对呀、啊、总要见面的，
0: 对啊，早早早说，假期回来第三天，我家俩玩，早上鸡蛋羹，中午鸡蛋羹，晚上他儿子要回来了，就多做几个菜，一秒都不想待。问题俩玩还不愿意走，啊，你这是过节回来看老人来了，
1: 嗯，
0: 啊，然后结果呢？结果天天吃鸡蛋糕啊，
1: 那也挺有营养的，反正。
0: 但是
1: 蛋白质是不够了。
0: 哎，我以前小时候跟我爸还有我姐，我们去过那个乡下嘛。
1: 嗯。
0: 乡下的饭都要拿那个豆瓣酱，就臭的那豆瓣酱
1: 啊，
0: 先弄一下，然后再炒嘛。我就吃不进去，然后呢，那个大娘我记得就是天天给我做鸡蛋糕，
1: 哦，
0: 给我饿的呀，就是在那个。
1: 对，其实鸡蛋糕整不好也挺臭那个味儿。
0: 他没放酱了就很好了，就因为他们做饭都得㧟一勺那个酱。
1: 放哪儿啊？
0: 就比如说今天炖豆角吧，然后先是那个先爆锅吧，然后炒豆角吧，这时候就夸、那个、
1: 就所有菜里都放酱、啊、
0: 都放，对，就没法吃，
1: 那是他们家的特殊癖好吧，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0: 那不知道啊，然后说不放他们没法吃，但是放了我又没法吃，然后我就天天吃鸡蛋糕，反正鸡蛋有的是在乡下，后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回家我都吃不了，太受不了了，
1: 那炖豆角放酱还挺好吃的，
0: 但是放的是那个酱，
1: 臭的那个酱，
0: 对对对，比较闻着臭吃的香，他们都这么说，但我那时候小呀、
1: 哦、
0: 肯定吃不了，
1: 哦，好吧，
0: 我可能好像
1: 谢老板他说你们吃吧我减肥、哦、但其实人家是让你做、
0: 嗯、
1: 不是说让你吃，
0: 嗯，这边这个猫猫他说你们都去这么早吗，我都是老公睡到大中午，我不可能早去的，吃完洗碗可以、
1: 哦对，其实我觉得该干点活是应该的，
0: 对，可能不会做饭呢就真的很打怵这个事，
1: 对，但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人真说让你做饭、
0: 嗯、
1: 那你说这个饭我一个人我肯定做不来，
0: 嗯
1: 啊，我做饭也不好吃我也做不好，
0: 嗯，
1: 要不然咱啊 谁能干点什么，咱们就一起支不起来，对不对？大家
0: 一
1: 起对做的还快，我相信如果是
0: 大哥大嫂你们去那啥，二哥二嫂你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帮，你要是儿媳妇的话他肯定给大家支不的明明白白的，
0: 妈你去洗菜去，
1: 对，
0: 把你把桌子支上，
1: 然后我呢我主要负责指挥，负责监工。

0: 啊，真的，那个过节那天是好朋友去我家，然后十多口子嘛，我就真的忙废了，因为我没法置换他们，只有我自己。
1: 嗯，
0: 对，
1: 你不是点外卖局吗？
0: 外卖局的话也有蘸酱菜，然后呢，外卖局呢，他们还带了一些半成品，比如说，小龙虾用锅热一下炒一下，
1: 哦、
0: 麻烦的要命。然后还用空气炸锅叮一下一些东西，外卖有半生的。
1: 希望你朋友没有听这期节目。
0: 然后我就觉得脚打后脑勺，哎，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忙活起来没吃多。
1: 啊，就他们都已经吃上了，你还在忙活是吗？
0: 就是一会儿，哎，这个在哪儿？那个在哪儿？我就去拿去找，然后去倒酒，然后去找杯。
1: 对
0: 对，就这样的话，你就吃不多，你一直在屋里来回走，来回走。
1: 其实特别希望有一个朋友媳妇儿能特别。能支吧的
0: 啊，对，就
1: 是吧，
0: 要那东北话滋儿渣那种，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一般我的去的局饭局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人，我每次还想说哎呀，那个我得多为大家干点活，多服务服务，但是总有一个人比我还会来事儿、
0: 嗯，
1: 还会干活，我就每一次呢就觉得哎呀，
0: 享受吧，
1: 我也干不着啥，我还觉得怪不好意思，
0: 好好，
1: 但是心里又觉得哎好开心，对对对，
0: 对，好好享受就行了哈。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情况、啊、刚才像我们俩说的，做一个睿智的人还是有必要的，睿智就是保护好自己，是不是？
1: 对，如果你不会干活、嗯、你就会说话，
0: 对
1: 啊，如果你不会说话，咱们就默默的去多干点活、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可
0: 以
1: 的,
0: 可
1: 以
0: 的、哦、对对对，好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电波前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哎，这十一这朋友进群又出去了呢，怎么啊，赶紧回来，在哪儿去了啊、嗯、
1: 可能他社恐吧，
0: 社恐估计是哈。好，稍后18点是由严坤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喽，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读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九七二财经在线，我是您的朋友闫坤。今天是星期五，但是呢，这个星期五呢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周，因此呢，这个交易日比较少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走势。今天呢 ，A 股整体探底回升，上证指数3800点是失而复得，创业板指数坚守3000点，北证50在1000点的附近获得支撑以后放量反弹，大涨超过2%。深证成指、沪深300都收出了带长下影线的小阳线，市场成交进一步放大至1.92万亿元。盘面来看，娱乐传媒、数字货币、种业、贵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元器件、航海装备、玻璃玻纤以及航天装备等板块跌幅居前。温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申万传媒行业获得超过73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电力设备获得超过54亿元的净流入，医药生物、计算机均获得超过40亿元的净流入，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基础化工、农林牧渔也获得了超过20亿元的净流入，电子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70亿元，银行净流出超过22亿元，国防军工净流出超过15亿元。概念板块方面，锂电池、固态电池、文化传媒三板块都获得超过60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锚概念、储能、资源股等板块获得超过50亿元的净流入，人工智能、碳中和、顺周期、新材料等板块获得超过40亿元的净流入，电路板概念呢净流出超过33亿元，53亿元，电子部净流出超过23亿元，居民融合、商业航天等板块净流出超过10亿元。

宁德时代天赐材料均获得超过17亿元的主力资金净流入，紫金矿业、金建米业、九阳股份等也获得超过10亿元资金的净流入，东岳硅材、比亚迪、芒果超媒、中文在线等获得超过1亿元的净流入。娱乐传媒概念股午后大反转，数字传媒概念表现最为激烈，板块指数中午收盘还跌超过 1%， 午后开盘快速放量拉升，截至收盘飙升了 8.41%。 芒果超媒临近收盘 20% 涨停，掌阅科技也在尾盘强势涨停，川网传媒、新华网等纷纷放量上攻。影视院线、短剧游戏、广播电视、网络游戏等相关板块也纷纷放量大涨，新华传媒连续九天的是一字涨停，中文在线、即视传媒、文投控股、欢瑞世纪等也在午后批量涨停。今天 ETF 大幅度放量止跌，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107亿元，比昨天增加了27亿元，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增加超过 57%。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超过82亿元，比昨天增加近 49%， 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更是增加近 100%。 中证100 ETF 南方、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等也均大幅度放量。在行业板块方面，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成交超过59亿元，比昨天增加超过 40%。 科创芯片 ETF 加时、通信 ETF 国泰、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证券 ETF 国泰等均在底部放量，大幅度放量。那展望后市，华安证券认为当前市场仍处在总体震荡波动收敛的过程中，预计这个过程还将持续0.5 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震荡收敛结束以后，年内还将出现一波持续一个月左右的吃饭行情，预计成长风格有望出现 15%， 主线行业有望出现 20% 以上的客观涨幅，且主线行业表现占优，因此在当前震荡期之内，最优策略仍然是趁低位布局成长科技主线如通信、电子等行业的年末上涨机会。好了，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稍后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天晚上财经方面最新的一组最新的消息和市场人士的一组分析观点，然后进入到股市茶座。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分析师刘元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以下的节目。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重申态度，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中政协组织起草了保健代表人职业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并正向行业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保健代表人基本职业要求，严禁以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的输出结果替代专业判断，严禁只签不保。意见稿明确将廉洁要求贯穿项目承揽、承做、发行、承销、持续督导等各个业务环节，完善禁止输送不正当利益、禁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具体情形，细化违规入股的情形，明确保健业务全流程禁止违规入股要求，覆盖立项前预投资、项目终止后追溯性利益安排等隐蔽违规情形，完善利益冲突回避和报告义务。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今天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正在研究改革市场微观结构的措施，其中包括延长证券交易时段，并将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此举有助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不同时区且瞬息万变的环球市场步伐，以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长远而言，延长交易时段的政策将辅以其他有望落实的创新措施，例如代币化货币及数码港元结算安排，这些措施配合起来，可让投资者更灵活地因应最新市场资讯来调整仓位及管理风险。香港交易所将于第四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据新华社，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下面来关注一组公司消息。据公开的财务文件消息， OpenAI 在9月底向投资者披露，其当前年化营收规模已接近500亿美元，这一数值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但较上月末媒体报道的 OpenAI 近700亿美元的年化营收水平少约200亿美元。数据差异源于统计口径不同，但仍动摇了市场对 AI 需求高景气的信心。隔夜美股 AI 板块遭遇重挫，甲骨文、英特尔跌超 5%， 英伟达跌约 3%。 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周四正式宣布已达成协议，收购一套覆盖美国全国的低频频谱牌照资产组合。 SpaceX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笔交易将助力其依托星链卫星服务，成长为美国本土的主流移动运营商。苹果公司周四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TV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保时捷发布最新发展战略，计划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减少约 20%， 以降低产品组合的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同时强化高端D级和E级细分市场。中期目标是在整体产品组合中的份额提高约 45%， 还将系统性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进一步提升品牌定位，希望在中期内将顶级车型的平均售价提高约 20%。 此外，保时捷已宣布开发中置发动机超级跑车平台，打造一个高于911跑车的车型系列。到2030年，保时捷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日，在第16届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博览会上，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正式发布面向资源 token 服务的智算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作为智算基础设施系列研究的延续与深化，聚焦面向资源 token 服务的智算基础设施，围绕态势特征、政策导向、区域布局、技术突破、产业生态五个关键环节，阐述最新发展趋势与典型实践，致力于为行业企业及相关机构提供决策参考。工信部数据显示，1到8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营业成本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利润总额8475亿元，同比增长1.1倍。八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74万亿元，同比增长25%。国庆假期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家电消费回暖势头显著。税务数据显示，全国家电音像类销售额同比增长40.1%，厨卫家电涨幅超50%，天猫、抖音线上智能换新订单大幅攀升，智能升级成为本轮稳消费、扩内需的核心增量。
3: 今年国庆线下消费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买体验、买方案。AI 智能产品销售增长超40%，占比首次突破了70%。
4: 业内认为，在国补资金加持下，市场需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替换，而是向智能化、场景化、成套化的品质消费跃迁。传统家电渠道进一步转向体验服务与整体家居解决方案，实现政策赋能与产业升级双向共振。
5: 那我觉得未来这个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智能产品，比如说这个品类啊、性能各个方面不断提升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很多啊这个啊一些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吸引力呢应该还是有持续性。
2: 央视新闻消息，今天 G3033 奎独库高速取得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动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穿越北天山段的客扎伊和玉溪莫勒盖两座15公里级特长隧道，是连接天山南北的地下大动脉，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 A 股早盘，江淮汽车开盘一字封死跌停，截止到发稿报22.25元每股，跌幅9.99%，成交额32.81亿元，总市值501.55亿元。这是继10月8号跌停之后，该股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跌停。前一交易日，江淮汽车收盘跌停，报24.72元每股，下跌10.01%。 两个交易日之内，该公司市值缩水超100亿元。消息面上，市场焦点集中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舆情。10月8号，汽车垂直领域平台懂车帝发布的相关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3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6270万台，同比下降20.1%，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下滑，并且降幅比二季度的3.8%明显加大。环比来看，三季度出货量也少了9.1%，往年的三季度比二季度旺，这次没有出现，供应端一直没缓过来。那加上今年早些时候，厂商和渠道商赶在涨价前集中备货，需求被提前消耗，到三季度可释放的需求所剩无几。A 股三季报披露即将启幕，按照交易所三季报的预约安排，沃华医药将于10月10号披露 A 股首份三季报。10月20号之前，多家公司将披露三季报，其中不乏川投能源、宇通客车等行业龙头公司。业绩预告方面，万德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 ，A 股共有2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15家预喜，预喜的比例为75%。
4: 沃华医药将于10月10日率先披露 A 股首份三季报。依据沃华医药2026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3.93亿元，同比下降7.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56.63万元，同比增长51.23%。10月13日，有研新材、聚灿光电、星号、ST 力源、冀东装备将披露三季报，金盘科技、川投能源、金岭矿业将于10月14日披露三季报，一鸣食品、宇通客车、宇通重工、平安电工、联科科技将于10月15日披露三季报。宇通客车作为客车行业龙头，其业绩情况备受市场关注。根据宇通客车2026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67.19亿元，同比增长3.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8.67亿元，同比下降3.52%。此外，备受市场关注的赣锋锂业将于10月16日对外披露三季报。藏格矿业、海康威视等行业龙头公司则将于10月17日对外披露三季报。目前已有20家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略增8家、续盈1家、预增3家、扭亏3家。已发布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东吴证券研报显示，前期跌幅较大，景气度仍在的成长方向，弹性可能更高。但随着行情向纵深演绎，资金将逐步从超跌修复转向业绩验证，三季报将成为影响10月行情结构的关键变量。配置上建议科技为进攻，其他方向做均衡。科技领域优先关注即期景气度最容易被三季报验证的 AI 硬件方向，同时关注 AI 中间层 Agent 编排以及具备原生 SaaS 能力的应用平台。除此之外，医药、制造出海以及部分低位金融也具备结构性机会。
2: 华西生物在今天召开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持续围绕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生物活性物开展研发和产业化布局，在巩固透明质酸

0: 传统优势的基础之上，逐步拓展至 PDRN-PN 重组胶原蛋白、母乳低聚糖、麦角硫因、红景天苷等新型生物活性物。目前呢，部分新产品已经进入到商业化阶段，并开始形成收入贡献。原料业务方面 ，PDRN 重组胶原蛋白等新生命活性物正在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比亚迪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当前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据腾源钴业消息，近日呢，腾源钴业与中国联通赣州市分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以 5G 专网、工业互联网、算力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抓手，结合企业成熟生产体系，打造适配锂电新材料行业的数字化实践范式。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周五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称，香港交易所将在第四季度发布一份关于延长交易时间的讨论文件。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代币化货币和数码港元结算方式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交易。香港交易所将尽快发布关于 T+1 结算的咨询结论，并确定目标实施日期。梁凤仪还表示，今年以来，香港股票市场的日均成交额突破2700亿港元，较2023年水平增长160%，买卖价差有所收窄，买卖盘执行时间也见缩短。而按成交额计算，香港更已经成为亚洲第三大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沃博8号在北马卢谷省中哈马黑拉县韦达贝工业园主持了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的总投资约为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
2: 8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现场见证了园区中企电动汽车电池首次出口仪式。他表示，韦达贝工业园累计投资额已达200多亿美元，未来还计划增加70亿美元投资。该园区自开发以来已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印尼与中国合作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3: Kita akan meluncurkan ekspor perdana baterai kendaraan listrik. Kemudian kita juga akan meluncurkan 11 proyek hilirisasi terdiri dari komersialisasi 4 proyek industri dan dimulai pembangunan 7 proyek industri baru.
2: 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长罗山表示，新项目的落地将帮助印尼构建一个完整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生态系统。这种下游深度整合最终将有助于印尼实现全面工业化。韦达贝工业园由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导投资建设，是该公司继莫罗瓦利工业园后在印尼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工业园区。该园区于2018年启动建设，目前已形成从采矿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0: 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薪资持续增长，日本家庭消费已经连续第9个月下滑，持续通胀削弱购买力，消费者心态依旧谨慎。经通胀调整后的8月家庭实际支出同比下降3.1%，经济学家此前预期降幅为3.6%，经季节调整之后环比微增0.1%。消费疲软的最新数据令日本央行的政策沟通面临着难题，但是当局仍然计划继续加息。今年日本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薪资连续取得增长，却未能带动消费的回暖。老龄化社会下，越来越多退休人群无法

0: 受益于薪资上涨。日本央行行长织田和南多次警示通胀上行风险，不少市场参与者押注央行年底将再度上调基准利率。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与内需并未同步上行，加息节奏过快，幅度过高，可能拖累经济。日本金融厅周五发表的声明称，鉴于近期黑客攻击事件频发，各金融公司需要加强网络安全设施。相关措施包括审查第三方风险管理和事件应对框架，监管机构敦促各公司加强在线身份验证方面的防范措施。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2: 我认为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上午呢还是延续了昨天和节前的这种弱势的这种格局的这种调整。那么今天下午呢，市场是虽然出现了一波这个反弹，但是呢可以看到市场各大指数呢依然还在50日均线的一个下方所压制，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如果是出现止跌企稳或者是出现一个反弹的话，现在的话还是为时尚早，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盘面上来看，今天市场最主要的一个反弹的品种呢，还是以这个券商为代表的这些大金融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但是呢成交量今天来看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能不能有持续的这种放量，才是未来止跌企稳反弹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其次就是从今天来看，尾市还有一个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突袭，就是传媒娱乐板块今天在尾市的时候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拉升。那这个板块的这种拉升呢，我认为它也属于是前期的有个超跌的一种反弹，毕竟从目前来看，这个板块有一段时间一直是沉寂在这个下跌的这种当中，所以说存在一定的超跌反弹。那么对于今天整个的这些板块里面来看的话，这些板块属于是冷门板块的上涨，包括互联网啊、通讯设备、软件服务啊这类的，都属于是冷门板块的这种上涨，它能不能持续，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资金能不能流进来，流到这些板块当中，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于市场今天的这个技术上来看，抽出一个所谓的单针探底，尤其是在前期的一个位置，就是7月20号3741点这个位置的话，和今天的最低点相差10多个点。那么今天最低的话是3750多点，那市场那么也就是到前面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所以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单针探底和前期的一种超跌形成的。但是呢，如果要真正能走出一波止跌企稳的行情，我觉得有几个点它是必须要具备的。第一，也就是从成交金额上来看，如果要反弹，市场的成交金额至少有达到18000亿到2万亿左右的这种水平，那么它才有可能是出现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之一。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有一些权重股的连续的这种拉升，那不管是券商也好，大金融或者说大消费板块也好，那么在这时候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主线出来。那么第三个，也就是科技股这方面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品种呢，一定要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迹象。为什么？因为半导体科技股呢，整体它对市场的这种人气的带动效应是比较强。那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没有达到，就是缺一不可。如果这三个方面达不到的话，那市场现在说快速的反弹或者止跌企稳，我觉得为时尚早。所以对于市场下一步的这种走势上来看，我认为可能会在前期低点这带会做一定的这种震荡，但是能不能快速的反弹起来，还需要看这几个方面。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股市茶座。
2: 好的，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股市茶座。那今天的股市茶座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我们有请刘岩老师。您好，刘岩老师。
3: 你好，大家好，
2: 欢迎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是周五，但实际上呢，这周在国庆长假之后只有两个交易日哈。怎么看待市场在节后这样一个走势？
3: 今天整体市场其实是还比较惊险的啊，那上午呢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然后你要是不看下午这个行情，基本上上午就已经是这个超过昨天的跌幅了，这个破位非常明显。然后下午呢，整体市场呢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宽基这个放量，能够看到一种神秘资金来呵护整体市场啊，包括券商啊， AI 应用啊，包括电池啊，轮番发力，然后这个把指数呢，这个给救了回来，然后整体上是一个翻红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今天比较凶险的一天，而且下影线呢比较长，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吧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这个位置是比较关键的，如果是持续的破位的话呢，就是后面想这个挽救整体市场的一个颓势呢就更加困难啊。然后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呢，芯片半导体呢依然是这个多事之秋。那么上午出现了一个破位，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那边，包括 AI 的一些应用，包括你看 OpenAI 整个的AR 的收入呢从下调了200亿，然后呢对于整个上游的硬件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这个情绪的传染，那么费城半导体呢开始出现了震荡。然后呢今天这个硬件这段时间走得非常弱，但是软件呢开始走强，像 AI 传媒啊， AI 应用啊，游戏啊，包括大模型，这个实际上开始这个软硬切，从硬件切换到软件这么一个切换。那么科技板块呢在这段时间的持续调整其实给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机会。那么低位的像最近十月份包括九月中下旬比较强的这个房地产啊、消费啊，都是一些前期不怎么涨的这些品种，都跟政策受政策的这个催化有关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这个今天尤其是十月份这两天啊，市场波动是比较大啊，昨天是大跌，今天呢是小涨，究竟能不能够企稳反弹，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后续资金的一个入场的进度。但是从今天整体情况来看，我们只能说今天指数是止血了，就是这这个给市场的一种感觉呢稍微有点企稳的迹象啊，涨跌比呢也上来了，而且量能呢也是逐步放大，究竟这个后期能不能够持续的占到20000亿交易这个成交金额之上，同时呢这个上涨加速能不能持续的一个放大，赚钱效应扩散能否扩散，是决定市场后期情绪能不能这个企稳，然后带领指数在这个位置上产生一轮新一轮的这个上涨行情的关键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觉得指数呢是企稳了有这个迹象啊，但是就不能断定就是指数就完全没有问题啊，那我们也需要看下周市场的走势。
2: 通常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长假国庆长假，因为我们一年当中最长的两个假期，一个是春节长假，一个是国庆长假，那这次是国庆长假，要是之前就是金九银十，那个

0: 从以往的这个市场的表现经验来看，您觉得在节后市场涨的概率大还是调整的概率大？
1: 现在今天实际上就是十月，我们昨天在上班哈，就八号，
0: 对，
1: 它是第一天开盘就没有开盘红，而且呢给市场来了下跌啊，就是外围市场其实假期呢已经是创新高了，然后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情绪就比较弱。特别是美债收益率又高起，然后呢这个科技股开始震荡，科创50啊包括新半导体持续杀跌，就是市场从十月份这个节奏来看，开门这几天的节奏来看，其实是比九月份要弱的。
0: 嗯，
1: 实话实讲啊，就是比九月份要弱。
0: 要弱，
1: 对，资金呢就是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这个版本来走
0: 啊，
1: 就是这个节后啊节前缩量都大家都比较可以理解，因为过节了，然后呢就休息了，三季度呢资金呢开始这个获利回吐了，就开始清算了，然后节后的资金也炒四季度啊它得进来，但是呢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呢是属于脱位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天呢实际上是部分超级资金啊，特别是宽金放量，能够看到机构资金已经开始进场了，然后呢我们说下周就比较关键了，就是能验证今天整体单针探底的这个成色。下周市场如果说这个持续放量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我直播的时候抛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我就说两天周一周二要把昨天的这个调整要收回去。啊，昨天整体的这个市场跌幅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深成指是跌了2%，芯片跌了4%。下周的任务周一周二比较艰巨，如果
0: 要收回去，
1: 对，要收回去，他要不收回去的话呢还是要震荡
0: 啊，
1: 还是看震荡，你就不能说今天这个就是中期底部，那有点言过其实啊。后面的话呢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一轮的资本的这个繁荣主要还是 AI 的一个驱动嘛，啊 AI 的一个驱动，但是呢现在进整个就是目前对于这个 AI 的安全啊，包括一些这种大佬在出来，这个你像达里欧也在说这个泡沫啊，有泡沫论，包括一些马斯克也在讲，其实还是有所分歧的，就是这个 AI 如果太过于智能的话对人类是有伤害的啊，而且它现在的 AI 的应用的一些场景呢就是这个收入没有那么快，但是呢这个科技巨头的投入的资金比较多，而且债券利率也比较高，就融资成本也比较高，就是你的这个未来这个企业的现金流的净流入能不能覆盖住你现在花钱以后产生这个利息的流出，就是对于现金的这种这个还是比较担心的啊。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海外市场对于科技的这个还是有所担心吧。同时呢这美国市场那边也是，就是60%的个股其实也是不涨的，就你除了这个这个 AI 相关的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司，其实也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那国内的话呢，其实很多都是像光模块、光芯片，都是美国的订单嘛。我们这边是跟这个就合作，但是现在这个，中美这边谈判，然后其实也没提到整个这个科技领域能不能放松这个出货管制。
0: 嗯。
1: 那么，像这个摩根士坦利的一篇研发报告啊，也给出了一些这个分析，就是光模块，尤其是高阶的3.2的，中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光源啊、光器件啊，占比价值量占比超60%，就不想跟你玩了。就是未来的这个随着光互联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高端的这东西就是让你组装可以啊，大家可以合作，你可以组装，但是呢，核心的这些东西我要掌握啊，这个是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是有一种贸易保护的啊，政治的这个博弈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比较复杂，国内的话还比较担心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综合来看呢，就是十月份还是多事之秋吧，就是外围的一个扰动，包括 AI 的一个分歧，然后三季报又出来了啊，那很多公司其实业绩也很好，但是会比较担心未来能不能可持续啊，所以说就是来到十月份比较复杂。我们判断呢可能会市场还是处在一个震荡阶段，就是不能说今天就企稳了，后面也会逐渐的走好，两天之内不收复那么还是弱的。 啊。

0: 之所以说第2天我们要看历史，就是2025年就去年10月份啊和去年9月份分别有2次大跌，两次大跌之后马上大资金清仓，包括宽金放量，它是很快就收回去的。你要是收的慢了，那么这个反弹基本上就可能就会夭折啊，所以说下周一周二的这个任务是比较关键的。
1: 那其实呢，市场你也讲到了，在节后呢，昨天就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下周一周二如果不收回来，那可能未来还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那您觉得这个目前从内部和外部来说，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就是利多的因素有什么，利空市场的因素有什么？我们投资人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因素呢？
0: 其实实际上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它就是这个经济的晴表嘛，那主要还是看这个，从最基本的，我们说，如果你这个行业增速比较快啊，企业利润比较好，正常来讲它就跟业绩是应该成正比的。那么这个发动机呢，主要是来自于几块，你就是目前的话，你看中期的报告，主要是还是 AI 产业链，包括一些这个电池啊、储能啊、这个新能源，我们出口比较增速比较快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方向。其实行业呢，还是这公司是国内的这个公司还是比较努力的、积极的，
1: 比较努力
0: 啊。就国内比较卷是吧？国内比较卷，消费不振，我出口啊，我就干到海外去了啊。但是问题呢，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企业出问题了，它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博弈。因为中国出口太猛了，就是1.2万亿顺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欧洲不干了，美国不干了，对吧？这个事情。就是咱们那这个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我只需要你的东西，我不需要你的，那这个生意也没法谈，是吧？就是两方面都有够互通有无，这个才能可持续。那么你国内的这个目前的话，消费是不振的啊，投资的话呢，地方这个也不搞什么大型基建了啊，然后房地产这边大家都清楚啊，就是三驾马车里面折了点啊，主要看出口的话还比较猛。出口增速比较快呢，就影响了这个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奶酪啊，传统优势行业不在了。那么电动汽车呀，这个欧美啊，被打的现在市场占有率，国内的车体占有率非常的高啊。那你还怕便宜，那么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断人的整个产业链，它就影响非常大了啊。很多企业生存不了，那么就必然会诉求于国家，然后贸易就开始谈判啊，所以说现在其实问主要利空呢，还是来自于外围。就是我们这套经济模式，从经济学理论来讲没有问题，但是是这个全球是一个丛林法则的。就是你对于如果说你的这个产业啊太极端啊，的优势太明显，那么挤占了我的这个根本性的利益，或者说国际世贸组织，这都是官方。私下里面其实还有一些补贴啊，或包括一些半垄断，这些就是它会有一些这种你不可对抗的因素啊，不可对抗的因素。那么就是你业绩虽然好，但是未来能不能持续，市场会担心这个。这个是对于这个贸易模式，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担心，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利空。第二个呢，来自于整个资金流啊，就是成交量。你看为啥缩量了2万亿？我们行情好的时候6、7月份3.5万亿，
1: 对呀，
0: 怎么缩那么多啊？钱哪儿去了？怎么不进场？资金不进场肯定是有道理的。他不会说平白无故的，哎，我这个上半年的钱我就没了，因为上半年是牛市啊，那都赚钱了呀，那上半年怎么不进了呢？他是有担心的。就是大资金他是不会说是像什么散户啊，今天涨了啊，明天我涨了我盘中怎么卖，明天跌了我再进，它不会那么短，它一定是中长线的啊。大资金中长线选择不进场，说明有担心，一是担心国内的经济增速3.2%啊，还是比较弱。那么这个有政策后面能不能落地，落地之后的效果如何啊，能不能对产业有一些这个合理的催化啊，这个是对国内的这种内需不振，包括这个国内的一些很多行业的目前就产能率比较低啊，就比较卷的这种情况也是有担心的。那同时国外的呢，你说国内不行，看国外，国外的话人家有贸易保护，还要谈判啊，欧洲这两天来人了，要谈，10月中旬人就提交到议会了，这边要审核，这边一旦这个投票结果不利，那他也会担心这个事情啊。然后美国那边呢，

0: 这美债收益率还高企，美国债券利率 5.9， 你说这个投资市场今年从年初 A 股，你无论上海还是深成指都是绿的，负4、负5、负6，那么我投资债券好不好，有没有吸引力？那债券利率给你放那儿了，它必然会有资金分流的，它就买稳健的去了啊。那对于国内的这北上资金呢，它也是抽血的啊。所以说这个内部有内部的因素啊，外部有外部的这个不稳定，那么就导致了大资金不敢进场，信心不足，然后呢就是持续缩量，缩量的话呢就是能感到，就是目前的话市场缺乏一个绝对的主线，
1: 嗯
0: 啊，绝对主线你看不到，除了这段时间因为政策提振房地产啊，房地产这个走的还能可以之外，其他的板块其实走的都比较一般，
1: 是
0: 啊，比较一般。 AI 啊，这个芯片都破位了，很多都破位了啊，就是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啊，利空啊就是在这些。那利多的因素呢，就是啊，我也总结一下，就利多因素因为便宜啊，你像港股这边十几倍的估值啊，港股今年就开始涨了，估值便宜嘛。A 股的话呢，很多公司从年初它就没涨，甚至说跟 AI 沾边的啊，企业利润很好的，它跌下来了，它这轮牛市它就没参与，没有这种参与感，它其实也就相对来讲性价比就出来了呀。你公司没变啊，行业逻辑呢没啥大的变化啊，企业呢这个竞争力还在，但是股价便宜了，这就是最大的利多因素，就是这个性价比出来了啊。除此之外呢，后面还会有政策，就是政策的一个催化，国常会也开会了，贴息也开始了啊，包括后面的话，这个存量的这种存量的一些贷款啊，存量的政策债券啊，会加速这种跨波，然后呢，这四季度可能更加的这种像一些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开始环比改善了啊，就是后面的经济形势呢可能会越来越好，就是包括9月份 PMI 已经50点之上了，就政策是一个，然后性价的这个估值股票的这个价格啊、是一个，然后就是剩下的话就看信心能不能回来啊，这个信心比较关键啊，就市场有信心了，其实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了，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比较高端的这些行业公司有信心了，那市场自然就会好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面对目前的弱势市场，其实整个就是节前的时候，市场已经是相对就是偏弱哈。那您觉得这个投资者目前还是延续之前的投资策略，还是说在目前这个可以有所调整在操作策略方面？
0: 今天实际上单单探海之后呢，其实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政策底差不多就在这里了，就是这个市场底不一定。但起码说在这个位置上有救的动作了啊，宽基放量，然后肯定神秘资金它有救的动作，可能往下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1: 啊，
0: 下行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就是很多公司已经跌回去了啊，就是从年初到现在这可能-10%、-20%，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下去的就不用特别害怕，你不像光模块光芯片很多高高在上的，哎，这边这个受到这个美国影响，它可能即使说业绩当期很好，那下期就不一定会延续景气，其实是资金比较担心。那其下面的你不用担心，就是消费啊、地产啊，都已经给你预期就是不行了，而且你稍微有点这种催化、业绩改善，包括这种政策的一个催化，包括这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改善，它就能给你涨，因为弹性就很好。所以现在市场就是高低切，还是高低切啊？就低位的话呢，相对来讲低位的还算好一些，就尤其是这个9月份出三季报啊，业绩性价比也很好的，我觉得应该跌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就要投资者分析，嗯，你要高高在上的，还是这个从年初到现在还涨了50%以上的，其实你要慎重啊。其实这个涨幅呢已经透支了未来的业绩了啊，未来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那么这个市场对于不确定性的一个定价，肯定是对于估值肯定是有伤害的。啊，就是跟业绩公司是没啥关系的啊，这情绪是肯定是影响。所以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指数往下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上证50啊，包括一些这种核心的这些老东股，其实跌幅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是科技股的这种水分啊，包括一种信心的不足，那么还会导致科创股的一个震荡啊。其实我们对于投资者的建议呢，就是你的持仓你要还是要动态的调整一下啊，底部的其实业绩 啊，包括估值，你都去看，没啥大问题的，你拿着就行，拿着就行。你相信经济变好，后期资金信心回来，弹性会很好的。但是高位的科技的话呢，还是要看那里的一个脸色啊。你看上午已经很明显了，那边应用的这个企业，模型出了问，这个收入出问题了，那必然会导致外边的一个震荡，震荡的话就传染，就到这里面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话还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有风险，结构性的也有机遇，那么就是投资者需要这种区分对待吧。
1: 那您觉得假如说我们投资者现在做一些功课的话，就是从中期以上吧，就是不说短期，中期以上的，那我们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概念？
0: 现在的话，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以防御为主，那么一定得关注三季度的一个情况啊，业绩好的啊，像这两天公布的创新药啊，部分功率半导体啊，包括端子芯片的啊，其实业绩是挺好的啊 ，PCB 啊，包括也行啊，也行，就是业绩好的，就是可能就是后期市场它依然是。机构去布局的话，它也是应该是景气度策略占优啊，就是公司行业啊业绩这个可以的，我可能弹性更好。这段时间可能杀的更多是情绪，但是公司经营层面呢，它不会像市场给我们传递的那样那么悲观。就是企业呢，它比如说你贸易保护，我可以在对方的这个建厂有产能啊，或者是走第三方。那你就对中国加税其实影响也不大了啊，就是有些企业的话啊，更多的去挖掘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啊，就是你外界因素你很难控制，就是国与国之间你难以控制，但是你要相信对于企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以前的贸易保护它是怎么应对的啊，这个相信企业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或者是替代性可替代性，就是难以被替代的这些核心的这个企业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既然指数下行空间并不是很大，那么你就相信它能够穿越这个就是政治的摩擦啊，包括贸易的这个干扰。所以说我觉得一是从业绩去找，二是呢看到企业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啊，就是未来是科技应该是第一阶段，就是肯定是缩圈的，就是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后面的话还是要优中选优啊。这段时间其实下跌了也很多都错杀的公司这个市场太过于悲观，那么有一些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呢，其实这个时候要观察了，然后看一看，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回购了，看一看业绩啊，包括公司调研纪要啊、研究报告啊，和这个多跟上市公司沟通，就是咱们交易所它是有互动一平台的，上交所、深交所，投资者都可以去问，就是你可以直接和公司的董秘进行对话，他看到给你回复的。就是去多调研调研，多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的信息，然后呢，不要被情绪所传染啊。基本上也是市场的下跌，其实机会也出来了啊。这样。
1: 其实问刘老师一个算是话题外的话题啊，就是您现在也在做网络直播，但是现在我们投资者就是可能打开手机的时候看短视频呢，刷这个抖音啊，刷快手啊，可能很多都在讲股票，因为我也能刷到，有时候还挺吸引人的。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辨别啊？我觉得这个坑是不是也有时候也比较大？
0: 对，你不要看太鸡血的，就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短视频，不就是？一是短，二是吸引你，那咋吸引你啊？肯定是天花乱坠啊，就说的，就是比较的，怎么讲呢？就是不会特别中肯。那中肯的话呢，他会给你讲好的，会给你讲坏的，告诉你怎么回事儿，这个是比较中肯的啊。透过事情看本质。那你要特别，就是这个位置冲，这怎么地啊？这个位置就，这个你不要那个啥，啊，很明显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完全两个市场了，就是投资者要人间清醒，这个清醒，你听观点的背后一定要听逻辑，看看逻辑对不对？对，你不要听个结论，他说好，你说哎呀，老师，我就希望听好的声音，所有人都喜欢。
1: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有一种话术，他用话术 来吸引你。是不是？
0: 对，他就是
1: 那就忽略了逻辑，有的时候，对
0: 对对对，这个投资吧，它是一个， 很科学的东西，
1: 嗯，
0: 啊，很科学的，它不是情绪性的东西。市场的每天交易是情绪，它给你灌输了很多情绪内容，这边又给你出，每天都有利好，有利空，每天都有。但是是究竟是利好占的因素多还是利空占的因素多，你大家自己需要衡量。再一个呢，市场的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你要兼听则明。
1: 对
0: 啊，就是是没有人是就是如果他说的那么准他还直播啥呢，他就自己干呗，或者股指期货呀、加杠杆啊、期权都有很多手段。所以说我们投资者呢听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听逻辑，一定要是这个平心静气的去想，不要说我希望市场涨，我就喜欢听好的声音，
1: 嗯，
0: 那你就只能会就是用屁股决定脑袋啊，就是最终容易偏颇啊。就大家呢一定要是平静一点，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市场出问题了咱们就研究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然后市场机会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就是每天都像就是做作业一样，做功课一样，因为市场的资讯也比较多，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平静，你就不会情绪，做情绪这个投资者是做不好这个市场的。
1: 是的，实际上总体来说要用头脑来分析这个市场，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观点，而不要人云亦云，不要
0: 来主义。
1: 哎、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的，现在今天我们和刘岩老师的交流就到这里了，谢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您也辛苦了，然后下周我们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啊，也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2: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2: 八八九
3: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

0: 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2: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9: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的家。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今天老爸宣布举办一个家庭民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给耗子找一个家的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觉得应该让耗子来咱们家住。怕狗的老妈第一个表示反对，怕老妈的老爸也表示了反对。老妈提出了给耗子找一个有钱又喜欢狗的主人，我举起双手表示反对。老爸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们小区的角落里给耗子搭建一个窝，这样我既可以天天见到耗子，又不用把狗领到家里来。我和老妈都举手表示同意。老爸你太有才了，我称赞道。老爸说，嘿嘿，米小圈你可别高兴的太早，我可是有条件的。啊，还有条件呀？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耗子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像。
5: 这个，
9: 米小圈你不同意就算了。
5: 这个没问题，只要能给耗子一个家我什么都愿意，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施工了。老爸是一个很专业的绘图员，他用电脑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狗窝，我们把图纸打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材料了。我和老爸到旁边工地捡了几块废弃的木板，又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布、钉子之类的必要用具。老爸拿起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功夫就把耗子的家搭建起来了。可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呢？我问老爸。米小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老爸把塑料布盖在小房子顶上，用图钉把塑料布固定住，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们又给房子涂上了油漆，房子终于盖好了。接下来就是内部装修啦。老妈送给我一个竹篮子作为耗子的床，我把自己喜欢的靠垫放在篮子里作为耗子的褥子，又把铃铛挂在耗子的家门上。米小圈，你挂铃铛干嘛呀？老爸问。我解释道，当门铃啊，如果其他狗来串门就不用敲门了。老爸十分怀疑，这狗怎么可能串门呢？耗子看到自己的家搭建起来高兴极了，他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躺在小床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真高兴呀！耗子终于有家可归了。这时，老妈端着饭走了过来，开饭了。老爸刚要抢着吃，就被老妈阻止了，因为这是给耗子吃的。老爸可真傻，还跟小狗抢食呢。老爸听后很生气，米小圈，我跟你说过一万遍了，不要把我跟狗联系在一起。这个，好吧。耗子看见美食，从小房子里冲了出来，对着老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表示感谢。老妈看见耗子，赶快放下饭逃跑了。老妈可真胆小。看到耗子吃起香喷喷的饭来，我们高兴地回家了。

0: 米小圈上学记，家有爱犬。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我终于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狗，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宠物呀。虽然耗子这个名字如我的名字一样好笑，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名犬，虽然它浑身上下最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胆小，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至少耗子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它只听我一个人的。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收养了那条怕猫的狗的事情，特别是姜小牙和铁头非要去参观我的爱犬不可。姜小牙说，米小圈求你了，就让我们看看吧。铁头说，
1: 对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怕猫的狗呢。
0: 真是的，原来同学们对耗子的全部兴趣就是因为它怕猫啊。想去看狗的同学很多，我该让谁去好呢？姜小牙给了我一根棒棒糖，我同意他去参观。同桌李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铅笔刀，我也同意他去。铁头把半年前我借给他的漫画书还给了我。好吧，我又同意了。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大步向我家走去。我们走到耗子的房子旁，我喊道，耗子，我回来了，耗子，你的主人回来喽。可是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同学们就笑了起来。我一低头，原来耗子不在家，他我说他也不会不听我的话嘛。汪汪汪，耗子从远处跑了过来，那只野猫又跟在耗子后面追它。哈哈哈，这条狗果然怕猫，好丢脸呀。米小圈，你们家狗像你一样胆小。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很没面子，真是一条不争气的狗。我只好学着老虎的叫声把野猫吓跑了。姜小牙边笑边说，哈哈，米小圈呀，你们家狗除了怕猫之外还有什么更有趣的吗？哼，当然有了，我们家耗子特别听话，我让它做什么它就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我捡起一根木棍扔了出去，命令耗子，耗子捡回来。耗子飞奔出去，乖乖地把木棍咬回来放到我的脚下。我又命令道，耗子趴下。耗子乖乖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可是耗子并没有站起来，还是乖乖地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站起来呀。耗子还是不动。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饼干，命令道，耗子站起来。没想到耗子看见姜小牙手中的饼干，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李黎这样讽刺我说，哼，米小圈啊，你们家这狗似乎更听姜小牙的话。耗子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姜小牙，他已经快要把大板牙笑掉了。米小圈，你就会吹狗，你们家狗根本就不听你的。姜小牙他们说完大笑着跑回家去了。

米小圈上学记，非卖品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好吧，我承认我的耗子是比较贪吃，是比较胆小，是不够忠诚。可是今天姜小牙居然跑过来说要买下耗子。姜小牙呀，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我和耗子的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可姜小牙究竟想出多少钱呢？姜小牙开出的价钱是500元，外加最新漫画书一套。500元漫画书？我回绝了姜小牙。姜小牙说，那550行吗？560也不行，我说过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耗子。今天的语文课十分有趣，莫老师讲完课给大家留了10分钟，请同学们上台讲一个成语故事。什么都懂的车迟第一个走上讲台，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李黎讲了一个南柯一梦的故事，姜小牙兴奋地举起手来大喊，老师老师，我也要讲一个。好吧，姜小牙，你上来讲一个。莫老师同意了姜小牙的请求，姜小牙走上讲台，同学们鼓起掌来，姜小牙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真相大白的由来。真相大白的由来，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故事。姜小牙接着说，很久很久以前，老白家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白，二儿子叫二白，三儿子叫小白。有一天，老白的邻居老李看见了小白，对他说，小白你长得可真像大白呀，从此就真像大白了。同学们听完都笑得趴在桌子上了，莫老师都快被姜小牙气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责怪姜小牙。莫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0: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失踪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今天一早，我去给耗子送早餐，可是耗子却不见了。我绕着小区找了3圈也没找到它。耗子通常不会走远的，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照片跑出去向邻居询问，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见耗子。下午，姜小牙和铁头来找我玩，我把耗子不幸失踪的消息告诉给他们。铁头难过地说：“
1: 哎呦，这个耗子啊，你死得好惨呐！”
0: 我不满地说：“铁头，耗子只是失踪了，谁说他死了？这铁头可真是的。”“
1: 哦，这样啊，那会不会被人偷去了呢？”“
0: 被人偷去了？哈，对，肯定是这样的，耗子。”我伤心地哭了起来。姜小牙赶紧劝我：“米小圈啊，你别难过，这偷狗的人一定喜欢小动物，说不定耗子活得更舒服呢。”姜小牙呀，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贼的朋友？你怎么不帮我呢，反而帮起贼来了？
2: 米小圈，不如我们报警吧，铁头说。
0: 姜小牙马上阻止道：“
2: 不行不行，
0: 这警察叔叔那么忙，咱们就别麻烦他们了。”哎，看来铁头跟姜小牙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还是向大人求助吧。老妈说，不如我们再收养一条狗。可是我只喜欢耗子，别的狗我不要。聪明的老爸想出一个办法：“
2: 米小圈，咱们去登一个寻狗启事吧。”“
0: 寻狗启事？”“
2: 对呀，把寻狗启事贴在小区附近，说不定有人看见过耗子呢。我愿意出资100元作为提供线索者的奖励。”“
0: 那好，我不买玩具了，我出资20元，我把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也拿了出来。”那我和老爸就赶快跑回房间写起了寻狗启事。我们一共写了20份寻狗启事，把它贴在电线杆上，把它贴在墙上，把它贴在小区外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时，哎呀，不好，我们被居委会奶奶发现了。居委会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和老爸。我们赶快把寻狗启事接了下来，贴到小区的宣传栏上。寻狗启事真的有用吗？我有点怀疑。
3: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4: 蒙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城北的徐公是齐国闻名的美男子，他妻子回答说：“你漂亮得多。”邹忌又去问自己的小妾：“我和徐公相比，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

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西江月，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听听吗？孟子直言相告：
2: 对不起，大王，我们孔夫子的门徒向来对称霸的事讳莫如深，我们不讲霸道，只讲王道。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民，统一天下。
1: 齐宣王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顺水推舟地问：
2: 什么是道德的力量？像我这样的人能实行王道吗？
1: 孟子说：
2: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
1: 齐宣王摇摇头：
2: 当然不相信。
1: 孟子进而说：
2: 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
1: 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

0: 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8点，名医面对面。
5: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6: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8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6: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

0: 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啊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0: 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 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

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

0: 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

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

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沙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沙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沙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沙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沙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
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下。

经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纸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0,000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0,000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

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二十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 90%。 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
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文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

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

0: 温州终身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终身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终身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终身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终身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终身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终身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终身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

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那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的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

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郡主魏延平告诉萧剑秋，听宫女们说江建臣和侯国英已结为夫妻。萧剑秋闻听气得颜色更变，到最后竟颤抖起来，他做梦没想到小师弟竟能干出这种事，触犯本派门规，置国家大事不顾而擅自行动，这还了得？又一想，不可能，这是听人传言。郡主，你能不能把详细情况说一说？魏银平说：“哎，为了这件事，我找我的叔父，用言语试探，他只是笑而不答。我看笑得挺古怪，那还不说，昨天下午，三叔被关在侯国英的房中，不知道谈什么，脸争吵挺厉害。”现在两人去密云我叔父的别宫去了。啊，他离开北京了？是。哎呀，不好。郡主，谢谢你，我求你点事儿，你回去告诉五凤楼，叫他转告我二师弟，我到密云去了，叫他们也来。哎，校长们你可小心点，沉住气。萧剑秋啊，沉不住气了。在这之前，不少的好朋友劝他不让江建臣到魔窟去，自己偏偏不听，特别是二师弟和醉和尚劝阻，也没动摇他让江建臣到青阳宫去。听了魏银平的话，知道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都怪自己太武断了，要毁了江建臣呢，心里着急，身法更快，从北京到密云只用了2个时辰，凭他的经验阅历，很快来到这座神秘魔窟的内部。他想抓住一个人呢，问一问侯国英在哪。还没等坐呢，就听有个宫女在里边喊：哎，小爷有话，要燕窝粥怎么还不送来啊？你们活腻歪了，快送到花厅上去。花厅？萧剑秋听得清清楚楚，侯国英不会一个人在花厅独坐，江建臣也准在那儿，我到那儿找去。他急起急落，已来到花厅之前，只见花厅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里边鬓绑坐着两个人，那个男的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红色锦绣花袍，脚蹬粉底朝靴，俊美中透着雍容华贵。谁呀？正是江建臣，再不是青衣长衫的 书生打扮。

0: 在身旁紧紧的依偎着个女的。这个女的淡扫蛾眉，胭脂薄施，清丽婀娜，娇艳无比。谁呀？正是侯国英。侯国英过去叱咤风云，现在变成温柔文静的绝色佳丽。萧剑秋一看，脸色铁青，气得嘴唇都哆嗦了。他蹭蹭蹭来到门前，强压怒火，压低嗓音：“江建臣，你给我出来，我有话要问你。”萧剑秋嗓音虽然低，可是一入江建臣的耳朵，就好像天空打个炸雷，身子一哆嗦，竟瘫软的不能动了。侯国英没见过萧剑秋，猛然瞧见出现个老者，江建臣如此害怕，他以为是江建臣的仇人，脚尖点地，突了出来，人还未落地，唰，伸双掌扑了过去，可把江建臣吓坏了，大喊一声：“侯国英，不准无礼，你给我回来！”说着也冲了出去，把侯国英拦住。哪知侯国英急忙挡在江建臣的面前，生怕有人呐把他的心上人抓走似的。萧剑秋没理侯国英，二目炯炯放光，盯着江建臣。江建臣脸色苍白，看了看侯国英：“你可把我坑苦了，这是我掌门大师兄，我求求你，你躲一躲行不行？你快闪开吧。”
1: 好吧。
0: 侯国英眼圈发红，转身退出花厅。萧剑秋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两眼盯着江建臣，威严的好像大理石雕像一样。江建臣吓得赶紧摘下头冠，脱下锦袍，露出原来的青衫，扑通双膝跪下。萧剑秋什么话没说，腾腾腾登台阶，低头恰门前，来到了里边，坐在石凳上。江建臣没敢起来呀，磕膝盖荡脚走上台阶，进门跪在师兄的膝下：“
1: 大师兄息怒，我有罪，违反门规，罪不容诛，你处罚我吧。”
0: 萧剑秋又疼又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
0: 他张了张嘴想说没说，把头摇一摇。萧剑秋咬咬牙，狠狠心，把手伸出来了。干嘛？要废了江建臣的武功。他呜，手指刚一伸，江建臣急忙拦住师兄：“师兄，
1: 你慢着，小弟不是怕死，只是想我把师兄你护送出去，免得侯国英冒犯你老。师兄，走吧。”
0: 萧剑秋心中一震，可脸上杀气未减：“江建臣，我以掌门人的身份，要你把事情经过说一遍，不得有丝毫隐瞒。讲。”说到这儿，闭上眼睛。江建臣知道不说是不行，可怎么说出口啊？他正在为难，从花厅后边转身过来一个人：“谁呀？”“这是女魔王侯国英。”江建臣生怕他使毒计，忙说：“你出去，这里没你的事，你出去。”侯国英比刚才稳重多了，他已经换回男装，手拿铁扇，听了江建臣的话，噗呲一笑：“什么？没我的事儿？没有我能有这种事儿吗？看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要吓出个好歹的，我这辈子可怎么过呀？”“哼，萧大侠，我侯国英敬你是一派门长，生平第一次求人，求你允许我替你师弟把事情经过说一遍，行吗？”萧剑秋被他一僵啊，反而愣住了。他瞟了侯国英一眼，换上了男装，儒雅潇洒，和江建臣好像同胞兄弟，心中不由叹息呀：“这侯国英真是奇才， 可惜误入歧途，作恶太多，否则和三师弟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2: 哎，我怎么这么想？侯贵呀，
0: 你替他说吧。
1: 好，谢谢萧掌门。来呀，献茶。有人把茶杯放在萧剑秋的眼前，他说得很快，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侯国英脸真大，什么都敢说，他也不知道害臊。原来事情发生这样，侯国英相中江建臣，非要答应婚事不可，给一夜的时间，还把江建臣软禁在自己的卧室内。等到第二天早晨呢，他倒一个字也不提婚事了，吃罢早饭告诉江建臣，走，咱们俩打猎去，中午在我母亲那吃饭。江建臣一想，只要是不提婚事，干啥都行，这半天呢玩得挺痛快，把烦恼也忘却了。中午饭吃得很简单，好像这娘俩呀早就安排好了，喝点酒吃点菜。这酒是宫中御酿啊，低度酒，不是烈酒。可是江建臣反而吃得昏昏欲醉，后来竟然不省人事，恍恍惚惚的觉得有人把他搀回屋中，又有人给他哭完衣解带，伺候他上床安睡，再后来就进入了奇异的梦境。不过别人做梦就醒，可他的梦却不同，他做了一个古怪的梦后反而睡得更沉了。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啊，他发觉自己竟是赤身露体的躺在床上，身上盖了一条薄毯子，侯国英穿着内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他大吃一惊，现在明白了，知道这是他们母女串通一气把自己诱入圈套。他后悔呀，自己太不小心了，这可怎么办？事情太突然，太可怕了，反而愣到那儿了。侯国英见他没发火，只是呆呆出神，认为他是生米做成熟饭，算是默认了。芳心一喜，玉手一松，这头秀发披在两肩，转身扑到床上撒娇地说，都怪你叫我失去这个，姐妹们又得取笑我了，你看。说着他把胳膊伸过去了，江建成一看啊，吓坏了，昨天还看见侯国英的胳膊上点着宫纱鲜艳夺目，如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啊，他还以为二人只是同床，并未结为一体，哪知道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当时又气又急，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侯国英身上，你可坑死我了，一抬手正打在侯国英的后背上。因为侯国英啊是半伏在身上，一点准备没有，这一掌震得侯国英心血翻滚，一张嘴哗吐出一口血来。侯国英哪受过这个呀，长这么大也没人碰他一个手指头，给打吐血了，这还了得。江建臣认为他非翻脸不可，故此做好了准备，防备的还手。做梦都没想到侯国英嘴上挂着血迹，脸上却露出笑容，接着竟笑出声来。哎呦，笑那么真切，那么甜，把江建臣笑愣了。只见侯国英捋了捋长发说，打得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燕日华也从东方碧莲那证实了，你不叫水川，你是五岳三鸟的老三，钻天鹞子江建臣，他把这件事报告给我，因为你是我和燕日华共同在老爷子面前保奏的，你又毁了他这么多的心腹志士，燕日华要吓死了，找我出主意怎么办？我告诉他不准暴露一点痕迹，他听我的，我想赌一下我侯国英的命运，就硬逼着我母亲取来皇宫大内秘制的醉仙散，又怕你内功厉害，又加进一点迷药，终于铸成了你我一辈子婚姻大事。我知你是五岳三鸟中最杰出的人物，

奉命来此，必有重任，一旦醒来，对我要下杀手。可是我一向任性惯了，这次也是拼个一死，做我想要做的事。不料你这一掌打出你内心秘密，你是舍不得杀我。接着又笑了起来，如花的笑脸后边透出一丝的凄凉。他还没有笑完，又吐出一口血。江建臣说，谁说我不想杀你？霍英还在笑，哼，你还用说吗？那不明摆着，以你的功力，随一掌也能开杯裂石。你方才咬牙切齿，把一个毫无防备的女人打成轻伤，这说明你舍不得杀我，这足以叫我死而无憾了。江建臣傻了，因为侯国英对自己情深意浓，情真意切，如今又和他有了夫妻之实，自己把他打得吐了血，他反而喜欢的要命，他真是吃得可怜呢。要知道杀人要凭勇气，一旦勇气消失，那手还怎么往下落呀？江建臣无奈，穿好衣服，侯国英服下止血丸药，两人默默坐着。侯国英让步了，建臣，我爱你之心为天可表，从我出世以来，只有在你的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不管你怎么想，我都不管，反正我也认定了是你的妻子。我问你，你进宫有什么事，可直说。我侯国英虽然杀人无数，可永远不会杀自己的丈夫。事到如今，我什么事也不必瞒着你了。昨天你服了醉仙散，我母亲又给我服下了宫中秘制的受胎丸，一般健康男女尚可一锁而怀孕，你我又是内宫精纯之人，虽只是一度情好，我肯定是珠胎已结，我不会杀死我没出世的孩子的父亲，这你总该相信了吧。江建臣脑子木了，他不但和侯国英结成夫妻，又为他怀了孩子，太棘手了。事已至此，不如公开一谈。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瞒你了，我为什么进青阳宫是这么回事情，就是为了将魏忠贤置于死地，要那份名单，你想怎么办吧。他认为侯国英说什么也不会给自己帮忙，哪知道侯国英慷慨应允，不就那份名单吗？我替你抄一份送给你师兄行不行？江建臣说好啊，那你快点吧，但是你得跟我走。这么办，你离开你师兄，我离开这座青阳宫，我也不当官了，咱们夫妻一生一世永远厮守。江建臣不干呢，他能和一个臭名昭著的女魔王远遁他乡，更何况他们师兄弟同称三鸟，焉能一鸟独飞，且不有违师门，故此俩的卧室争吵。后来侯国英说了，你不要那份名单吗？名单在密云别宫的一间暗室里，只有我和魏忠贤各有一把钥匙。江建臣说，你先把名单取来，以免夜长梦多。就这样两人到了密云，拿出那个名单，江建臣抄好了，侯国英收在馆里，将原件送回原处。这一夜之间呢，两人各执己见，侯国英就想把名单送出去，两人远离京都，江建臣就想把名单带走，征得大师兄同意再一块离开。这一夜两人本是心灰样耳，如胶如漆，可是达不成协议，争吵不休啊。经过努力，最后达成协议了，江建臣同意在孩子没生下之前他留在这儿，生下之后再把侯国英孩子带走。侯国英挺高兴，对江建臣百般体贴温柔。今天晚上他陪着江建臣在花厅赏月，正商量把名单怎么送出去呢，萧剑秋突然出现。方才这些话由侯国英代叙，江建臣点头默认，而萧剑秋因为

0: 只注意他的叙述，不知不觉中啊，拿起那杯香茶来了，咕噜喝了两口，喝下之后觉得不妙，我身在魔窟之中，不应该把东西胡乱的喝进去啊。他一提真气，哎，没发有什么不适，也就放心了。
1: 侯国英，
0: 事情已经挑开了，你也不必再遮着瞒着了，咱们是水火不同炉，你不杀我，我必杀你，你和我师弟的事就算一场梦，我再没听见也不知道，你把名单交出来，我带师弟回去，错过今天咱们在哪里碰着哪里算，这是其一。其二，你可以动用你密云别宫所有力量，咱们比一比，看看姓萧的单人独剑能不能摘掉你的人头首级。萧剑秋啊，把话说得太绝了，侯国英不由得怒火攻心。萧掌门，我侯国英是个杀人魔王，可是你得承认，我是一个堂堂锦衣卫总督，大明朝五官正一品，算得上一个显赫人物。哼，我要不是看在你师弟面子上，绝不能让你活着离开密云别宫。话我是这么说，信不信由你，我再退一步求你，只要你饶过江建臣，承认我们婚姻，我马上把名单交出来，亲自送你出宫，你看如何？萧剑秋闻听，火撞顶梁。侯国英，你想叫我屈服，你看错人了，告诉你，不可能。
2: 萧掌门，你别把话说绝了，我再让一步，你暂缓把江建臣带走行不行？
0: 不行。
2: 哦，你让我听你的。
0: 萧某说话相不更改。
2: 好，哼哼哼，萧掌门，我本来不想让你的一世英名有丝毫玷污，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了。你一意孤行的结果，实话告诉你，你喝那杯水中我下了毒药，你好像也想到这一点，刚才运气试过，不过那阵药力尚未发作，你现在再试一试。
0: 好、啊，萧剑秋吓坏了，他知道侯国英不是吓唬他，因为这阵已经感觉到五腑六脏都起了变化，连四肢都有些麻木。他是堂堂一派的掌门，焉能束手待毙？知道药性已发作，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毒，目前之计只有抓住侯国英，叫他交出解药才是唯一出路。想到这儿，他猛吸真气，用先天无极派神功想制服侯国英。他做梦都没想到，不提真气还好，一提真气啊，反觉得眼前一黑，心血随之上下翻腾、哦、毒药发作了，这么厉害，哎呀，我要完了。侯国英咯咯一笑，
2: 小掌门，你别动真气，凭你这种高人，你还不明白吗？你喝下去的是大内秘制的断肠散，不过你别介意，我绝不会杀你，你要乱动无名大火，我可就救不了你了。这两人说话，江建臣为难死了，大师兄跟自己亲如父子，他想把侯国英力毙掌下，可是杀了侯国英，大师兄怎么办？没有解药，师兄非死不可。他知道侯国英爱他太深了，不会马上要师兄的性命，他也绝不会把解药带到身上。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有心求侯国英拿解药，又怕大师兄秉性刚烈不肯服下去。由于他反复思考，愣那块了，一时没了主意。萧剑秋一看，火更大了。江建臣，你竟和他同流合污，你！他这一着急，气火攻心，昏过去了。江建臣一看，魂飞天外，大师兄如同自己父亲呢，自己是他老抚养大的，如今竟死在侯国英之手，我要不报仇，誓不为人。侯国英，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萧剑秋为找江建臣，在密云宫见着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在茶水里下毒药，萧剑秋中毒，毒药性发作，昏死过去。那江建臣一看，像疯了似的，大骂侯国英：“我把你这个无耻的贱婢，你在酒里下迷魂药，使我中计，骗我和你成婚，又在茶水里下拔步断肠散，害死我的大师兄。我把你千刀万剐，挫骨扬灰，替我师兄报仇。”江建臣这阵儿像一头发疯的狮子扑了过去。侯国英吓坏了，连连摆手：“建臣，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现在你把我治死，你师兄也活不了了。他没死，他是昏过去了，一会儿能醒过来。”江建臣闻听，收招止住脚步：“建贝，你还骗我呀？杀了你我也不活，你不是嫁给我了吗？那好，咱俩到阴曹地府结为夫妻。”“哎呀，建臣，我是真心对你，可你大师兄不通情理，非要把你带走不可，我离不开你，才处死下策。不过我在下毒药的时候留了一手，掺和一点解药，所以你的大师兄暂时不能死。”江建臣听这话火气小了点：“我大哥能活多长时间？”“一天。”“啊，一天后还得死？你，嗨，你听我把话说完呐。从现在起，每天给他服1/5解药，过些日子就能恢复正常。你要杀了我，没有解药，你师兄再也活不了了。我把话说完了，你看着办吧。”这回江建臣可傻眼了，这个女人太奸诈了，明知坑了我，害了大师哥，我还不敢杀他，他自己把退身步想好了。侯国英啊，你太糊涂了。你别忘了那句话，强扭瓜不甜，咱俩这段婚姻不会有好结果。侯国英笑了笑：“我不相信，事在人为，我有信心，我们会和好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吗？谁和你有情？哪个和你有意？哼，我对你有情，你对我也有意。如果你无意，方才为什么不杀我？你下不去手，因为我怀着你的孩子。”啊！江建臣听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侯国英温柔地看着他。就在这阵儿，5/3的老二追云苍鹰白剑飞来了。他是怎么到的密云别宫呢？前文我已经交代过，萧剑秋在圣泉宫外见着郡主魏银平，告诉他给五凤楼白剑飞送信，说自己到密云宫去。就这么俩人分手之后，魏银平急忙去信王府送信。白剑飞惦记大师兄萧剑秋怕出意外，又怕人单势孤，叫五凤楼去找李明、曹玉，自己奔密云。到底晚来一步啊，来到这儿一看，白剑飞没吓死，见师兄萧剑秋人事不知，仰卧在花厅上。江建臣和侯国英面对面的站着，一言不发。花厅里一切完好无损，没有打斗迹象。白剑飞当时悲痛欲绝，大师兄死了，一定是江建臣和侯国英联手将师兄置于死地。5/3算完了，一个死，一个拜倒在侯国英的石榴裙下，只剩下我自己，我也不活了。我要清理门户，杀了江建臣，替师兄报仇。想这儿，大喊一声：“江建臣，忘恩负义的败类，你给我受死！”说着，探背绑摁崩簧，咯噔，苍啦啦啦啦，抽出青钢宝剑，化道人道，身法太快，唰！已经来到江建臣近前，刚锋剑唰，直指咽喉。事情太突然了，换了别人，这一剑非扎死不可。就得说江建臣功夫到家，急忙施展幻影移形身法，唰，闪开这一招。你别看他没看清来人的面目啊，也。

一晃手中折扇，就要交战。哪知道白剑飞不理侯国英，青钢剑犹如暴风骤雨，行此电闪雷鸣。先天无极三山六剑，剑光霍霍，银蛇乱窜，把个江建臣围在当中。只要一招得手，江建臣不死必残。侯国英也开了眼了，哎呀，五岳三鸟个个了不得，江建臣厉害，这白剑飞这剑招太好了，这可怎么办？建臣赤手空拳，只是躲躲闪闪，不敢进招，太危险了。就在这阵儿，白剑飞的招数由快变慢。侯国英可是大行家呀，他知道白剑飞已拼上内力，别看剑招看着慢了，其实每招每式都灌上他几十年内家功力。哎呀，不好，江建臣他们师兄弟情同骨肉，这两个师兄又不通情理，坚决反对我和他师弟的婚事，他又不敢反抗，这可要把我坑了。江建臣有三长两短的，我依靠何人呢？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叫他们师兄弟反目成仇。建臣呐，我可对不住你了。他拿定主意，银牙一咬，转身走了。他到卧室里拿了口宝剑，书中暗表，这口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这是宫中的宝剑呐。江建臣不懂，侯国英呢，他把剑鞘唰给撤下来了，举着宝剑冲着对面喊，建臣呐，给你这有宝剑，如今之际你只有拦住令师兄盲横进攻，停下来再讲清一切，这事儿才能解决，可不要误了你大师兄的一条命啊。如果你们打时间长了，我走了，你大师兄必死无疑。江建臣听他说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得想办法制住啊我二师兄，然后跟他慢慢说清楚，我老这么躲闪什么时候是完呢？侯国英一犯脾气要跑了，我上哪找他去？就这么一伸手刷把宝剑接过来了。书中交代，江建臣呢都不是怕死，二师兄杀他，那么他就挺着死吧。他明白，如果我一死，三鸟全完了。你想啊，我要一死，侯国英不顾一切的和我二师兄交战，即使不把二师兄战死，他也不会给大师兄解药，大师兄死了我也没了，二师兄明白了真相，他非自杀不可，这样一来导致着五岳三鸟同时归天，所以我必须跟二师兄说清楚，不能让他碰着我。可是他接过宝剑呢，他没有合计，没合计这是口宝刃，哎，确实再还招便当多了。就这样他们只兑换了三招就出事。江建臣一招往左断臂，唰手中剑向白剑飞右肩劈了下来，他是要逼二师兄退出花厅，好让他看出来大师哥呀只是中毒没有死，让他冷静一点，容自己把话说清楚。哪知白剑飞误会了，他认为我只要一退就得退入花厅，花厅里准有埋伏，不然我大师兄为什么遭毒手，说什么我也不能退。随即手中宝剑一晃，唰来了一招雁门托钵往上架，就听着苍啷的一声，青钢剑和那口宝刃碰到一起了。这师兄弟两个人功力深厚啊，力气太大了，一个向下劈，一个往上迎，你经手回天之力这招数也制不了了，苍啷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截断剑和白剑飞的右臂同时落到地上，白剑飞的膀子被砍下来了，砍着个利索，连点皮骨头都没带。江建臣一看，啊、哦，差点吓死。白剑飞疼的扔掉了半截剑，汗珠子往下直滚，鲜血染红了衣裳。如果说伤疼，不如说他的心疼啊！自己的胳膊叫心爱的小师弟砍下来，实在叫人忍受不了。他咬牙切齿，身体晃了几晃，耳目失神瞪着江建臣。江建臣一看，哎呀，

侯国英可把我坑苦了，他是给我一口宝剑，如果不是宝刃，不会出这个事儿。两剑相碰，各自撤身，哪能砍掉二师兄一条手臂呢？我真是罪该万死。二师兄，小弟该死，你守着大师哥别动，我去取侯国英的人头，以雪此仇。他一边说着，一边啪啪啪几点白剑飞几处穴道，止住了鲜血，又咔撕下一斧衣服襟儿，给白剑飞把伤包好了，形如风虎一样冲出花厅。再看侯国英啊，踪迹皆无，甭说侯国英啊，连宫女都不见。他急忙绕了一圈，奇怪的是，偌大的密云别宫竟无有一人阻击，简直好像荒芜多年的空宅子，连个人影也没有。他急忙闯进卧室，里边还是没有侯国英的影子，他哪去了呢？围着屋一转，发现内室的桌子上留着一张字简，谁留的？侯国英留的。他拿起一瞧，上边写道：大错已成，知君必难饶我，只是暂避，名单一份，残药一丸，留在匣内，剑鞘放在枕头边，剑名乌龙，均可带走，妾已传令全宫尽撤岗哨，请勿伤人，永志君恩，洒泪挥毫，盼能见面。下边是侯国英，哎呀，叫他跑了。江建臣从来没想到侯国英竟然悄悄地隐去，再想找他谈何容易呀、啊！江建臣万般无奈，打开小匣一看，果然有一碗解药，还有那份名单，把解药名单带好，把那纸条也收好，来到枕头边一看，有个剑鞘，形状古朴，满身龟纹，宝剑环如鞘内，严丝合缝，确实是一口价值连城的宝刃。侯国英叫我带走，不需要他的东西，给他。他把乌龙剑留在桌上，转身回到花厅。说书的几句话呀，江建臣已经转悠半天了。这阵啊，萧剑秋已经醒了过来，正和他二师弟谈他中毒经过以及江建臣和侯国英的婚事。所以啊，江建臣二次回来跪在师兄的面前，白剑飞没有再拼命发怒。二位师兄，小弟该死，方才我是误伤二师兄，师兄啊，你杀我吧，师兄你杀我吧。白剑飞扭过头来没理他。萧剑秋问侯国英呢？他跑了，只是留下的字简，说找递过去。萧剑秋接过字简看完，交给白剑飞。白剑飞看完之后，萧剑秋看他二师弟，意思问他此事应该如何处置。白剑飞当机立断说：江建臣，快给掌门人服下解药，背着他离开此地，其他事以后再说。他不喊小师弟，而喊江建臣。江建臣心胆俱碎呀，知道二师兄不承认自己是他小师弟了，他也明白和女魔王侯国英成婚，毒伤大师兄，砍二师兄一臂，这三条不管哪一条，按先天无极派的门规，都要废除他的武功，铸出门墙，若是三条加在一起，得要他的性命。现在他是戴罪之人，怎么也难以赎罪，只可按照白剑飞说的做，给大师兄用茶水把解药服下，背起来离开了花厅。好在啊，侯国英已经撤去岗哨，三个人很容易的离开了魔窟，直奔京城。这一路上师兄弟三个人谁也不说话，这样走得更快。茫茫夜色中，天渐黎明，离北京也不远了。突然间道旁站着两个人，仔细看是五凤楼和李明。两个人等了半天了，五凤楼一眼看见师大爷趴在三师叔身上，自己师父一条胳膊不见了，哎呀，吓得魂都飞了。师伯你怎么了？师父你胳膊哪去了？是不是叫女魔王给伤了？白剑飞没说话，江建臣听了像刀扎了一样难受。师父你怎么不说话呀？三师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说呀。这一

声三师叔，叫的江建臣满面羞愧呀，止住脚步，头都抬不起来，半天再说，凤楼，都怪我不好，我该死，我不够你的师叔。啊，怎么了？萧剑清说了，别问了，江建臣，快把那份名单给李明，李明啊，你把这份名单送交给信王千岁，并跟信王说五凤楼需要离开几天。李明，你把名单送走吧。哎，李明可是机灵鬼透亮杯啊，心想怎么了啊，大概是三鸟自残骨肉打起来了。哎呦，那么说是我纪明师傅违反门规了，非得受罚不可，这怎么办？我先把名单送走，然后想办法再救我师父。李明拿着名单转身奔京城。李明走了之后，萧剑秋告诉五凤楼，天快亮了，你去雇一辆马车，多买点吃的东西到这儿接我。哎，五凤楼不敢多问，立即领命而去。江建臣把萧剑秋放在地上，萧剑秋迈步走进树林，白剑飞、江建臣在后边跟着。不大会儿，马车已经雇好了，五凤楼还买了一大堆东西。萧剑秋掏出一锭金子交给车把式，叫他先回去，车呀放到这儿，等用完之后再回京城算起车脚钱。赶车的走了，五凤楼跳出大车，拿起了鞭子，五岳三鸟坐到车上。师伯，咱们上哪去啊？回嵩山黄叶观。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五凤楼赶着马车直奔嵩山。几天之后，弟兄四人已经回到登封县。这一路之上，五凤楼从师父白剑飞口中知道详细情况，他明白了，哦，这是回到先天无极派发祥地，在祖师面前处罚我三师叔啊。可这件事儿，我三师叔做得太过不对，也不能光怪他呀。谁叫三师叔到了青阳宫，还不是我师大爷吗？当初我们就不同意你非叫去不可，可怕事情发生了，也不能都怪他呀。有心给求情，怎奈自己是晚辈，不够急。谁能求情？醉和尚战天雷。可这两个人是江湖怪人，行无定所，上了哪儿找去？就这样思思想想，来到中岳嵩山。白剑飞叫了一名无极门下弟子，叫他按照五凤楼所说的地址把那辆马车送回京都，然后爷几个登上嵩山。五凤楼背着师大爷，陪着师父，叫着江建臣，不一会儿来到上一代掌门人吴吉龙的修行所在。吴吉龙啊，是五岳三鸟的师父，这个地方呢也是无极派开派之所，也是白剑飞交给五凤楼异业的地方，黄叶观。因为吴吉龙和大弟子萧剑秋都没有争霸武林的野心，这开派之地反而荒芜破乱，丝毫不像一帮一派聚会的重地。四个人步入山门，猛一抬头全都吓一跳，怎么这个院儿没人住，可是现在竟然升起了炊烟，谁在这做饭呢？五凤楼急急忙忙往里就走，等来到切近一看，屋里头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盘膝打坐，还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少女低头烧火做饭。这屋啊，历来是又乱又脏，现在收拾的窗明几净，非常干净。看样子这一老一小在这住好多日子，五凤楼不禁呆住了，心想我们这儿怎么来女的了？这俩是干嘛的？也不说一声把我们的屋给占了。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尼姑睁开了眼睛，哎呀，目光炯炯，直透肺腑，看的人是发毛啊。老尼姑看见五凤楼，问了一句，娃娃，你是先天无极派的人吗？啊，正是。嗯，怪不得你这么看我，你是觉得鸠巢却占了你，还认为卧榻之旁不容人酣睡呀？

叫你身后那三个小子进来。老尼姑最后这句话可把五凤楼气坏，有人胆敢喊自己三个老师为小子，他一向敬师如父啊，再也忍不住了，大喊一声：住口，你偌大年纪老不自尊，可休怪晚辈无礼。说着三步两步来到切近，一伸手捧，干嘛？他要抓老尼姑啊坐下的蒲团，然后把他给端出去送到门外。哪知道的双掌一伸之际，身后萧剑珠高喊：凤楼不可无礼。可惜呀，说晚了，他想往后退来不及了，两个手腕砰被老尼姑抓住了。吴凤楼急运真气想把手夺过来，万没想到对方的手好像有一股细力，自己怎么抽也抽不来。哎呀，不好，他正在着急，那老尼姑轻轻往怀里一带，往后一推，出去。五凤楼的身子轻轻飘飘的给扔出去了，翻一个跟头才拿桩站稳。只听屋里老尼姑说了一句：呀哈，死去老鬼真有福啊，见我这么个好徒孙。五凤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可听了这句话想起这老尼姑是谁了，是和自己的祖师吴吉龙同乘武林双旗的慈云大师。刚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自己的手腕子非折了不可，连忙跪倒后辈五凤楼拜见祖师婆。哈哈哈，你这娃娃挺会转弯啊，叫那三个小子给我进来。五凤楼还没站起来，萧剑秋已经领着两个师弟跪在屋门口。老尼说：起来吧，我最讨厌你们老鬼师傅这套俗礼，通通进来，省得惹我生气。哎，萧剑秋进来心里琢磨：哎呀，师姑来干嘛来了，这人惹不起呀。师姑啊，十年不见，您身体康泰，行了，别当面捧我，背后你欺负我徒弟。谁欺负你徒弟了？老尼姑一指红衣少女：哼，就是你三师弟欺负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啊。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

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朱元璋没有杀宋濂呐，让他干嘛去了？求元始去了。可是1377年宋濂辞官还乡之后啊，却因为长孙宋慎牵连了胡惟庸党案，全家被流放到了四川茂温，途中宋濂病死在了重庆奉节呀。作为跟随了朱元璋半生，作为大明皇朝宫廷教师，作为明初诗文与刘伯温、高启齐名的三大家之一，宋濂的晚年，嘿嘿，就落了这么个下场。窝里斗指的是一家人和一个地方的人在那儿自个儿相斗，成了习惯以后呢，就会在同学、同事、同行乃至同一民族、同一国家范围之内争斗。有了这个毛病，勇敢会变得懦弱，强大会变得弱小，聪明会变得愚蠢啊。自从中书府里来了左右丞相杨宪和汪广洋之后啊，嘿，就变得热闹喽。被朱元璋称为文臣第一的李善长归了故里了，中书府里的事儿啊，全由他二人来打理了。以前李善长在，说一不二，中书省内风平浪静，现在他二人虽说是一左一右，却彼此都不服气呀，常为了一些小事是争论不休，弄得中书省不得安宁啊。在许多时候还要把这不安宁叫到皇帝的面前去。汤和早在朱元璋投靠郭子兴之后就一直追随着朱元璋，几十年来汤和从千户到了总管，再升统军元帅，封信国公，参与军国大事，无论是取南京、消灭张士诚、破降方国珍、俘虏陈友定、乘胜平定宁夏，还是追逐北元军到了察罕瑙尔以及克重庆，破夏政权首领明升出降，都建立了赫赫的战功啊，差不多可以和徐达、常遇春相媲美。再加上汤和与朱元璋自幼为同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甚笃啊， 这些朝廷中的人都知道啊。可是汤和呢，从不居功自傲，更不以自己与朱元璋的特殊关系轻视他人或胡作非为。汤和总是谦虚的做人，诚恳的待人呐。他既不贪财，也不去做损害国家和他人的事情。可是他的辜负牺牲，嗨，却是一个贪婪的人，利用汤和的名声地位，做成了许多大笔的买卖，赚的是钵满盆盈，却还要偷税，次数做得太多了，终有人将牺牲告到了中书府啊。就为汤和辜负牺牲偷税的事儿，杨宪和汪广洋又吵起来了。汪广洋深知朱元璋最是痛恨偷税的罪行，因此呢，坚持积极查办，严惩不贷，他是振振有词啊。牺牲购买了常州的大片田地，却不交赋税，此事告到中书，若不加以严惩，如何对得起皇上啊？杨宪呢，

却忽视了朱元璋对偷税者的痛恨，只想到汤和与朱元璋特殊的关系，把汤和的姑父啊给办了，汤和肯定要告到朱元璋那儿去，到时候朱元璋龙颜大怒，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杨宪这么想着，下决心要压住此案，以得汤和与皇上的欢心。因此听了汪广洋一番振振有词的话，他是冷冷的一笑，哈，按说处理也是应该的，可是看在汤和与皇上的面上，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网开一面的。哼，汪广洋也是冷冷地提醒杨宪，皇上对偷税的官吏是非常痛恨的，朱元璋对贪赃枉法的官吏深恶痛绝呀，处罚极其的残忍，杨宪是知道的，可是呢他仍然是理直气壮，汤和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开国功臣呐，他与皇上同一存在，在十多年的征战中可以说是皇上最信得过的元帅了，皇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何况犯罪的是牺牲，又不是汤和元帅，两个人争来吵去没个结果，硬是把这件事啊闹到了朱元璋那儿。李善长在的时候啊，朝廷的内部矛盾早就激烈起来了，在朱元璋看来呀，主要是因为李善长，他的大臣才以地域为界限，较明显的分为了两派，相互在窝里大斗啊。大的一派表面以李善长为首，统领着朱元璋手下的淮西老乡们，在朝廷里的人数众多，势力啊非常的庞大，包括了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等人，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朱元璋才是这一大派的真正首领啊。只不过他身为皇帝，视野呢自然是更为广阔些，为了他的大明皇朝的利益，常常也会自然而然地打击以刘伯温为首的另一派，但有时候啊也会牺牲他的淮西老乡们。但是朱元璋对两派的相互攻击又是非常的愤慨，现如今替朱元璋夺得天下、建立明王朝的第一谋士刘琦、刘伯温，在与李善长的明争暗斗中归了故乡了。淮西派的表面领袖被朱元璋称为文臣第一人的李善长也归了故乡了，朝中的事啊多由左右丞相杨宪与汪广洋打理，两个人都跟随朱元璋多年了，都深得朱元璋看重，如果两个人能够总结李善长与刘伯温的经验教训，或许啊都能有个好点的结果，可惜两个人是聪明透顶，却偏要重蹈覆辙，又在那儿明里较劲暗里争斗啊。朱元璋听了两个人的陈述，啪，他把目光狠狠地放在了杨宪的身上，难怪有人说你不是当丞相的材料，连这样的大是大非你都弄不明白。哎呦，杨宪没料到事情会这样，他一面是眼泪巴叉的在朱元璋面前认罪忏悔，一面对汪广洋恨的是咬牙切齿啊。汤和虽然深得朱元璋的信任，可他是个非常了解朱元璋并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因为这件事他闭门谢客，不去给姑父求情。倒是徐达从北平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儿，去替汤和的姑父求情，朱元璋刚刚训斥了杨宪，怒气还没消呢，听说徐达求见
这才转怒为喜呀。他朝杨宪、汪广洋一挥手，你们下去吧。啊，是。朱元璋非常热情地接见了徐达，详细地询问了北平戍守的情况。徐达据实地一一回答。临末了，徐达小心地问，听说汤元帅的姑父偷税不交，不错，这姓徐的仗着汤和的权势，不把国法放在眼里，所以如此，真是可恨呐。朱元璋没有正面回复徐达的请求，冷冷地回答。徐达听了呀，再不敢多说什么了。第二天，徐生就被拉到了菜市口腰斩。好在朱元璋看在了汤和的面子上，没有累及他的家人呐。为了徐生的事儿啊，杨宪塞得太厉害了，他要报复，要将汪广洋彻底的打下去。可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他正在苦恼呢。哎呦，朱元璋来旨叫他。杨宪接了圣旨，不知何事，心里边是惴惴不安呐。他跟随着杨公公来到了朱元璋的御书房，朱元璋正靠在龙椅上，闭了眼睛养神。他见杨宪来了，就睁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朕处理了徐生之后，你认为贪污偷税之事是不是有所缓解了？啊，杨宪听了这话才放下心来了。哦，启奏陛下，在徐生偷税案处理之后，我们按照陛下的旨意，接着又严处了几宗贪污偷税的案子，只是贪污偷税之事仍然不减。就在今天还收到了一起贪污案。哦，对于杨宪所说的事儿啊，朱元璋都非常的清楚啊。正因为清楚，他才找杨宪来问，想找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自从北方的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啊，朱元璋把精力都放在了朝中的政务上。他立刻发现贪污腐败之事是越来越猖獗，似乎是日有发生，对朝政的不良影响太大了。处理了徐生的案子之后啊，朱元璋一直在认真地考虑这些事。听到杨宪的回答，朱元璋问，那你说说这贪纵之事为什么这么多？难道说是朕的处罚不够重吗？杨宪想了想，启奏陛下，以臣看来，贪污600千杀头，处罚应该算是重的了。难道他们都不怕杀头吗？陛下，谁都怕杀头，只是什么？怕。朱元璋睁大了眼睛，目光照着杨宪，只是许多人都抱着一颗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所为的贪纵之事不会被人发觉。朱元璋听了，唰，眼前一亮啊！如今最让朱元璋伤脑筋的，就是许多贪纵之徒，曾经都是他的亲信，甚至是亲属啊。这些人如今都大权在握，不尽心为朝廷办事，反而是互相包庇隐瞒，贪赃枉法，谋取私利，使朱元璋连一句真话都听不到了。这让朱元璋感到又是恼火又是孤独啊。这会儿听了杨宪的回答，也是感受颇深呐。唉，他长叹了一声，认为不会被发觉。说得好啊，依朕看来，现如今确实是存在许多不被发觉的贪纵之事，
皇上。

英明，如今贪纵之事甚多，抓到治罪的还不足十分之一呀、啊，这真是太可怕了。难道就没有办法把所有贪纵之事查得明明白白吗？杨宪听了朱元璋这句话，他不敢正视朱元璋的目光，啪，垂下头去了。朱元璋一见，摇了摇头。如今这些臣子遇上事情总是没有一点的办法，如果这事儿放在以往，这又怎么能够打得天下呀？朱元璋这么想着，又怀念起冯国胜、李善长、刘伯温等一干老臣喽。只是现在遇到的这些事，就算让他们来处理，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哎，朱元璋突然想起了老百姓，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不可能与当官的拉帮结派呀、啊，更不可能替当官的包庇隐瞒。对于当官的所作所为，他们又看得最轻。朱元璋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豆腐房里，就不断地听到老百姓谈起当官人的事情。某某人是清官，某某人是贪官，某某当官的让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某某当官的被老百姓奉若神明。想到这儿啊，朱元璋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哎，他心中大喜，对，当官的靠不住，我就依靠老百姓，让老百姓来帮助朕揪出地方贪恶的官员。朱元璋看了看还是垂着头的杨宪，他压抑不住心中的高兴啊，杨宪，朕有一个办法，可以将官员的贪纵之事都查得清清楚楚。哦，杨宪听了啪抬起头来了，他有些吃惊地看着他的皇帝，执笔伺候啊，是，朕想好了一篇大告，我念你写啊，遵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最终赴京面奏。本境没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平其奏，善者惊之，恶者疑之，甚者罪之。所在城市乡村亲民之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遂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章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主民助我为此也。杨宪写完，将大告递给了朱元璋。好文章，好文章啊！发露其奸顽，明章其有德，皇上真是睿智盖世，想到了让普通的百姓来揭露贪官。有了百姓的帮助，贪纵之人一定都会被揭发出来的。这样一来，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对于肃清贪纵之事，这也是通过了一番思考的，才想到普通的老百姓。朕相信真话在百姓中间，从今日起，朕决定发起百姓来告官。杨宪，朕令你将刚才朕亲自所做的大告即刻传达下去，昭告各郡县，臣谨遵皇命，立即办理。还有百姓发动起来之后，你要通知各地关津隘口的把守者，对赴京面奏的百姓，即使没有通行证明，也要立刻放行，不许阻挡。对阻挡赴京面奏老百姓的人，要以扣押弥封奏章之罪。啊，是，杨宪心中万分高兴啊。
他一直在和汪广洋斗。

0: 此时他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来打击王广阳。杨信非常的清楚啊，朱元璋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在治国方面更是如此啊。只要对他的天下巩固有好处，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的观点，他都一概拿来为我所用。儒家的孝道对巩固政权非常有帮助啊，更何况朱元璋又是几十个儿子的父亲，对于这一点自然是很坚持的，对违背者的处罚非常的严厉呀。杨宪是个聪明透顶的人，他将朱元璋希望的群众告官与孝道的坚持联系起来一考虑，嘿嘿，立刻有了整倒汪广阳的绝招了。杨宪决定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去状告汪广阳的不孝。老百姓的面儿太广了，其中有许多忠厚勤劳的人，嘿嘿，当然也有不少的顽劣泼皮无赖呀，是人人都可以利用的群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杨宪找的老百姓当然属于后者了，就是那些顽劣的泼皮无赖，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创造者和执行人。杨宪给了钱，给了很多的钱，于是乎他们便努力的推磨，组织了近百人赴京面奏。最先发现他们的当然是杨宪了，他是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穷得就剩下一条命的老百姓，鼓励他们大胆地揭发汪广阳的罪名。老百姓拿了钱，又有这么大的官支持，汪广阳显然是死定了。因为对于汪广阳虐待母亲的事儿，这些老百姓说的呀是有鼻子有眼的，人人都是亲眼所见呐。而这些老百姓恰恰又都是高邮人，是汪广阳的老乡，坚持以孝道治国的朱元璋生气了，哼，我平生最恨不孝的人，连自己的父

父母都不孝，又怎么会忠君呢？又怎么能爱民呢？这样的人是不配在朝中做官的。于是汪广洋被免职了，像刘伯温那样回到自个儿的故乡了。杨宪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呀，他并不肯就此罢休，而且这时汪广洋罢官在家。对杨宪来说，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肉啊，只能任他随意宰割呀。于是乎，他再次发动群众，在汪广洋回乡不到30天，金陵城又来了状告汪广洋的百姓，但是这次来的人数啊，比上次多了3倍，有300多人呐。这回告的汪广洋是什么罪呢？汪广洋挟私报复，派人打伤了一个告状的老百姓，真是孰不可忍呐！朱元璋是一怒之下，差点杀了汪广洋。因念及他往日的忠勇，还有他对自己的天下并未造成丝毫的伤害，这才从轻发落，将汪广洋流放到了穷僻的海南呐。这时候的杨宪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恶气呀，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倒霉蛋儿就该是他自个儿喽。结果不但自个儿丢了性命，还连带着丢了自个胞弟杨希圣的官和鼻子。李善长既然已经被撤了官，那对天下就没什么威胁了。朱元璋又渐渐地挂念起他来了，毕竟是相处了20多年的故人呐、啊。更何况李善长是那么的善解人意，总是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说话。相比之下，以后的丞相可就差多喽。朱元璋已经年过半百了，要交一个能闲聊的，越来越难了。于是朱元璋在想起李善长的时候，也会招他进宫来说说话，还让他打理过御史台的事儿。遇上军国大事，也让他参与议论，听取他的看法。有一次，俩人谈话投机，扯到了儿女的亲事。两个老人，无论是今天的皇上，还是昔日的丞相，都在为自己的儿女操心呐。谈着谈着，他们谈到一块儿了，竟谈成了一桩婚事。朱元璋决定将自个儿的长女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次子李琦。李善长很快做了国丈了，讲起话来呀、啊，那更加有分量了。不久，他的弟弟李存义升了太仆寺丞，侄儿李绅、李佑也先后进了朝廷为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善长当然忘不了向他的宿敌发起攻击了。刘伯温已经去了乡下，情况比他差得多了。李善长便把杨宪作为了主攻的对象。李善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杨宪打击汪广洋那样，利用老百姓来状告杨宪。那年呐、啊，清远知县高斗南因对上司不公之罪被杨宪重罚，不仅丢了官，还押在京城准备秋后问斩。李善长了解了有关高斗南方方面面的情况之后啊，决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打击杨宪。李善长首先派人到了清远，花钱买通了上百的百姓，让他们结队呀、啊，到京城来反映情况。找到杨宪，反映了一大堆高斗南勤政爱民的善事政绩。杨宪自然是火冒三丈了，将这些人关了起来。这正是李善长所需要的呀。第二天，这件事儿就给朱元璋知道了，立刻传来杨宪问话。杨宪做梦也想不到，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通天。
见皇上问起此事，他赶

严谨解释啊，起诉必押。高斗南对上司不公，而今又只是刁民来京城聚众闹事，我只好把他们都扣押起来了。朱元璋一听，他不动声色地问：高斗南是不是一直压在京城？是。朱元璋再也按耐不住了，他是龙颜大怒啊。但是错关高斗南还可以原谅，至于关押告状的老百姓，那就是直接与朱元璋唱对台戏呀，已经是罪不可恕了。再加上七军杨谢，当然是罪不容诛了。李善长不愧是猜人整人的高手啊，杨仙这回输得很彻底，直接就做了刀下之鬼，被斩于午门。李善长是一个深知斩草不除根，当春又发生的人呐、啊。斩了杨仙以后，又告杨仙的同胞弟弟杨希胜弄权不法。像朱元璋这样的人，凡事总能从大处考虑。已经杀了杨宪了，留下他弟弟本身就是个祸害，只要是有人来告，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处置。只是杨希胜的罪名还不至于死，于是罢了官，割去鼻子，让他成了终身残疾呀。现如今杨宪死了，李善长一心想推胡惟庸上来，因胡惟庸是李善长一手提起来的，他信得过。老年的李善长做事考虑得更加周全了，他在向朱元璋再次推荐胡惟庸之前，首先讲了自个儿对汪广洋的看法。陛下，自从您大开百姓告官的风气以来，已经有许多百姓告官，但告的都是贪官欺民之官，偏是清县的百姓竟告汪广洋不孝，这件事很有些蹊跷啊。朱元璋一听，低头想了想，他觉得李善长的话有些道理，到时候我再派人去查一查。陛下，我正好有个亲戚在高邮，昨天刚随我来到京城，我详细问了，汪广洋其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尽管做了丞相，还给母亲捶背。朱元璋一听，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啊，这个杨宪真恨不得再杀他一回。逆臣杨宪已经伏诛了，皇上不要再为他生气了，只是人才难得，汪广洋是做丞相的好材料啊。朱元璋点了点头，想了想，汪广洋可以马上招回来做个左丞相，只是还要再来一个人做右丞相。善长，你看什么人更为合适啊？这正是李善长期盼许久的问话，但他还是不忙立即回答，似乎是思考了很久。李善长是故作姿态，他沉默了一会儿，微咳了一声，启奏陛下，我看只有胡惟庸了。朱元璋的目光完全照着李善长，让本来从容不迫的李善长有些慌喽。他动了动嘴巴，像是想解释什么，朱元璋哈哈地笑了起来呀，哈哈哈哈，我们都是亲家了，而且你又我还信不过你吗？就这样吧，汪广洋回来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相，李善长要办的事儿终于办成了。
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正是他推荐的，或者说是朱元璋任命的这两个丞相，最后让他李善长走上了不能善终之路啊。最厚重的沉痛，莫过于英雄惨死于他自己人手中，悲哉呀，令人扼腕长叹呐。为什么就不去与之相搏呢？而只能冤屈着去死呢？唉，我只能如此。仿佛从天边传来了英雄的声息呀。刘伯温第二次解关还乡，心里边非常的平和呀。每天呢，他早早的起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沿着屋后两旁的竹林小道，随心所欲地走上一刻钟。这些竹子啊，还是他年轻的时候亲手栽下的，现如今已经蔓延到好几里了。那逼人眼目的翠绿，为刘伯温所喜欢；那竹林独有的高洁韵味，更为刘伯温所赞赏啊。他是经常会一边的散步，一边的注视着某一株破土而出的竹笋，仔细的查看它，和前一天比有什么变化。有时候啊，他也会抬头仰望着竹子上的一只小巧玲珑而又非常美丽的翠鸟，可笑地学着它啾啾的脆鸣啊。一切都是这么的悠闲自在，一切都是这么安详和谐。昔日的军师，安邦的勋臣，现如今和那普普通通的乡间老人一样，静静地享受着自己淡薄的乡间生活呀。这天，他刚从屋后的竹林散步回来，刘运等几个好友来邀，同去小镇逛逛。刘伯温感觉精神很好，这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抱着了解一下久违民情的愿望，刘伯温点头答应了。这个小镇叫谭阳，地盘虽然不大，但因为地处几郡交界处，非常的热闹，是个盐贩子聚集的好场所。小镇离刘伯温的家虽然很近，只因为刘伯温走南闯北，跑遍了差不多整个中国，什么名胜风景、大山大河，他都曾一一游览过，对近在咫尺的小镇却有很多年没有光顾了。刘伯温与三五个好友刚进小镇呐，就感受到了小镇的繁华，喊价还价中，车来人往，诸多的盐商不断地将大包小包的食盐推进拉出，买的卖的都忙着将这些食盐送往自己想送的地方。再往里走啊，突然听见大声的吵架，接着就看见有两个汉子打了起来，然后是有人帮忙，接着是更多的人帮忙，顷刻之间酿成了较大的械斗，如同一场小小的战争。刘伯温和三五个好友被退来的人群差点击倒了，他们只好赶紧退出了小镇。社会秩序很乱啊，老百姓怎么能够安心做生意呀？刘伯温这么想着，心里着急呀。曾经亲历元王明星整个过程的刘伯温，他深知小乱会酿成大乱呐，一处地方治安不好，会影响多处地方治安失控。再加上刘伯温还知道，谭阳从元朝以来就是个盐道聚集的地方，

0: 汪广洋都对你不满，你不如待在家里边过自己的快乐日子，别去管这些闲事了。刘伯温听了，沉思许久，最后他还是将折子交给了儿子刘连，让他赶往京城，直接送给朱元璋。但是刘伯温万万没有想到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竟然会非常的愤怒。这个刘伯温还这样看不起我，胡惟庸是愤愤地骂着。顿时他萌发了要好好的整一整刘伯温的念头。为了谋求一个万全之策，胡惟庸特意去了李善长的家。李善长离了丞相任后啊，虽说有时候还要到金陵城去走一走，但比往日却倾斜了许多呀。轰轰烈烈地办完了儿子的婚事，又解决了杨宪，还扶起了胡惟庸，嘿，他心里边非常的得意呀。这胡惟庸似乎是很讲义气，上任右丞相之后，尽管是公务特别的忙，但还是忙里挤出了时间，到李善长这儿走了走。有一次，胡惟庸又来看望李善长，刚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也在。从李善长对李佑的态度来看呢，胡惟庸感觉到了李善长很喜欢李佑，于是心思一动，怎么？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胡九红嫁给李佑。李善长听了满心欢喜呀，好事是一拍即成。半月之后，李善长与胡惟庸成了亲家了。有了这层亲戚关系，李善长对胡惟庸更加信任了，将自个儿的旧属都介绍给了胡惟庸。一时间，胡惟庸感到做事啊顺手了许多。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家，胡惟庸又是李善长的亲戚，一下子大臣与皇上的关系近了许多，胡惟庸的胆子也大了许多呀。就在这个时候，在胡惟庸手下做事的刘伯温的儿子刘连替父亲上了个折子。到了李善长的家之后，胡惟庸很客气：“丞相，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刘伯温的事想请教丞相。”看到李善长在认真的听，他就把刘伯温的儿子刘连替他父亲直接向朱元璋上折子的事儿说了一遍，他是非常的气愤呐。哼，丞相，以前他刘伯温依仗自个儿是元老功勋，在皇上的面前一再说我的坏话，我都忍了。可是现如今，他还是这样目中无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了，各位，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您好，我是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啊。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麻醉学教研室的主任、麻醉科主任张冰，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麻醉的那些事儿。一说到麻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手术啊，半麻、全麻啊，这个包括这个分娩啊，包括孩子在使用麻醉的过程当中，家长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担心，是吧？在今天我们请张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就把这些麻醉的那些事儿前前后后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会看到我们后台大家的留言情况，随时来在线为您解答啊。张主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张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张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张主任叫张冰，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麻醉学教研室的主任、麻醉科主任，他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优秀教师，黑龙江省麻醉质控中心主任，黑龙江省老年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的后任会长，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神经外科麻醉学组的副组长，而且呢，张主任还是黑龙江省级的青年岗位能手，获于维汉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赵世杰科研奖励基金、哈尔滨医科大学

0: 学青年科技人才奖、哈尔滨医科大学十佳青年岗位能手奖等等等等啊。你知道我在介绍张主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张主任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子，在学校的时候应该是优等生，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奖项啊，而且在自己的麻醉领域也是颇有研究的。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普及？但是作为麻醉医生本身，他在整个的行业当中，他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能跟大家先做一下介绍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我是来自哈医大二院麻醉科的张斌，非常高兴呢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做这样的一个交流。早在1846年的时候呢，威廉·摩登这位杰出的医师呢，他在麻省总医院呢，第一次用乙醚演示，在乙醚麻醉的情况下呢，成功切除了颈部的一个肿瘤的手术，患者呢全程呢没有出现疼痛。那么在此之前的手术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在麻醉出现之前。正是因为这一次的演示呢，揭开了这个麻醉的现代麻醉学的这样的一个序幕。Modern 呢，也被称之为现代麻醉学之父。那么时至今日呢，麻醉学呢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麻醉学呢，从老百姓理解的以往的这个麻醉呢，都是手术室内啊，我们的这个做手术的时候需要麻醉医生的全程的参与，需要保驾护航，需要维持生命体征的稳定，说是生命的保护者也好，说是这个无影灯下的隐形的英雄也好啊，说是保障患者生命的坚强后盾也好啊，这是老百姓的认识。但是呢，其实呢，麻醉学科的发展呢，麻醉医生呢早就已经走出手术室，深入到医院，深入到临床科室的各个角落，成为医院发展的平台学科、枢纽学科、关键学科和桥梁学科。那么现在呢，我们通常把这个麻醉学呢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0: 啊，
1: 认为呢这个麻醉学呢就像我们这个航空母舰，就像这个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么有了这个航空母舰平台的支撑，我们的其他学科像普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就像是舰载机歼15啊、歼35啊、预警机，他们才能在这个平台上去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所以说麻醉学是现代医学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0: 是的，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各个科室的专家才可以在手术台上游刃有余的，是不是？
1: 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在现代麻醉学出现之前的手术的场景呢，可能有的听众会有所了解，有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在现代麻醉学出现之前的麻醉手术的场景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人道的、理想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因为没有现代麻醉药物的出现呢，那时候怎么来做这个手术呢？为了达到麻醉的效果呢，需要给这个患者呢进行放血，主动的给这个患者进行放血。我们知道，随着这个血液的流失，就像大出血一样啊，这样的患者
0: 晕过去了，
1: 对，就晕过去了啊，就处于这种昏迷的状态。这个时候呢，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
0: 做手术，
1: 手术把浅表的手术，那时候还不能做这个比较深层次的胸腔腹腔的手术，仅仅都是体表的浅表手术，迅速的做完。做完之后怎么办呢？再给患者把血输回去。但是这个你要血放多了，患者可能就
0: 过去了，对呀、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
1: 对。那么除了这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棒麻，木棒的棒。趁着这个患者不注意，从后面呢拿个木棒一棒子把患者敲晕了
0: 啊，
1: 然后在这个昏厥的过程中来进行手术。但是这个同样也有个问题，这个力度的大小如果掌握的不好的话，患者可能就离我们而去了。
0: 这个是出现在什么年代啊，张主任？
1: 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0: 中世纪的时候，现在听起来像个笑话。
1: 是的，是的，是的。即使是在现在这个你看我们在英国的他们的手术室呢还叫做 operating theater 手术剧场因为当时的这个手术的场景呢非常的这个不人道不友好，所以呢就感觉就像这个术后手术就是在上演一场血腥的这个剧本一样的。当时这个整个因为这个没有麻醉的存在，衡量这个外科医生做

0: 这个外科手术好坏的一个标准，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
1: 嗯，
0: 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做的有多精细，这个解剖做的多好，损伤有多小，这些都不是评价标准。评价外科医生手术好坏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手术做的快不快？
1: 啊、哦
0: 哎，因为你稍微做慢一点，
1: 时间紧任务重嘛，是吧？
0: 对，你因为你稍微做慢一点，这个患者可能就疼的晕厥过去，或者是没了。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手术必须做得快，就做得越快，说明你的这个手术技法越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去需要去仔细的解剖，然后仔细的分离结构，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 没错。
0: 啊，所以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正是由于麻醉学的出现之后，麻醉医生为患者保驾护航，能够让外科医生从容的去仔细的分离，比如说我们这个器官、这个组织、这个上面的一个肿瘤，可以去很仔细的操作，才有了我们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的进步。
1: 哎呦，这个张主任讲起来整个的麻醉学的一个发展历史特别有意思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而且你看，你说到了一开始最初的时候我们叫莫顿团队，然后又提到了，其实你说到了那个乙醚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中国还有华佗的那个麻沸散，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1: 其实它也是麻醉药的一种。
0: 是的。
1: 现在的时候已经临床上已经不再用这些了吧？
0: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一些进步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药物呢，要远远的好于当时的这些药物了。
1: 对，
0: 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迭代和发展。
1: 嗯，
0: 副作用越来越少，麻醉的效果越来越好，对患者的呼吸循环的抑制也越来越小。
1: 对，哎，你要说这样的话呢，在我们整个麻醉的这个发展历程讲完了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要一说麻醉就是全麻、半麻什么之类的。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很多种类，就麻醉的种类？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麻醉呢，简单的可以分为呢全身麻醉和非全身麻醉，那这个我们听众非常很容易理解啊，就全身麻醉和非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整个麻醉的过程中，我们对手术的过程啊，各种创伤呢都没有反应，手术结束之后我们就醒过来了，这是全身麻醉。那么非全身麻醉呢，我们又分为这个区域麻醉和局部麻醉。局部麻醉这个也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手上割了一个小口子，我们去看急诊的时候呢，这个
1: 你就局部的把这个手指头麻的就可以了，
0: 对对对，然后缝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这个区域麻醉呢，可能大家接触的比较少。区域麻醉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称之为这个椎管内麻醉，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
1: 腰麻吗？
0: 半身麻醉，
1: 半身麻醉，
0: 对对，半身它包括腰麻，包括硬膜外麻醉，包括腰硬联合麻醉，这些都属于这个椎管内麻醉。
1: 刚才您说的腰麻还有什么？
0: 硬膜外麻醉。
1: 这个是哪儿啊？
0: 腰麻和硬膜外它的药物注射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注射在硬膜外腔，一个是注射在坐膜下腔，但是穿刺的部位都是在
1: 腰部，
0: 都是在腰部
1: 啊、
0: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棘突和棘突之间，就是脊柱的之间。
1: 啊啊啊啊！
0: 嗯，
1: 明白了。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这个区域神经组织的一个麻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有患者吧，他这个胳膊受伤了，前臂受伤了，前臂骨折了，我们就做手术。那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个这个臂丛神经组织啊，肌腱沟的臂丛神经组织，或者是腋路的神经组织，就在我们这个脖子的这个附近
1: 啊，
0: 腋窝的附近。这样的话做完之后呢，他就整个只有一个胳膊麻醉，那么其他的都没有麻醉、这是区域神经组织的一些麻醉。
1: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麻醉的这块种类还挺多的，有全麻和非全麻、是吧？那全麻就是睡觉的那种状态，非全麻呢就包括了区域和这个局麻、是吧？那区域里边又包括椎管内麻和那个区域神经组织的麻，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又学到了，因为我们很少给大家来普及这样的一些这个麻醉的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通过我们冰城医生，大家可以每一期听节目都有收获，因为不断的去了解各个领域各位老师专家老师的一些所学，给我们来做一个科普，非常有帮助。大家涉及到麻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医大二院麻醉学教研室的主任，麻醉科主任张冰啊，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

0: 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传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麻醉的那些事儿。特别邀请到哈医大二院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张冰，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做一个麻醉的科普。其实通过您这个由浅入深哈，逐渐的给我们把这个思路捋清了之后，让我们对麻醉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麻醉挺神秘的，除非做手术，很少能接触到，是不是？你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是的，广大的听众可能觉得，麻醉呢，相对来说呢，我们很少能够碰得到
1: 啊，
2: 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除非你进到手术室里面去，要做手术的时候能碰到这个麻醉医生，即使在这种状态下呢，可能麻醉医生也是身穿这个手术服，戴着手术帽，戴着口罩，
1: 对，
2: 就剩两个大眼睛了。而且呢，就是即使是交流，也仅仅现在局限在这个麻醉之前，有的患者还会很紧张，因为进到手术室里面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2: 交流完之后，转眼之间就忘了。我们第二天去随访的时候，瞪着大眼睛看着我，您是哪位老师？这种情况经常会存在。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去看病，去门诊看病，我们会，有看到有这个，内科门诊，有普外门诊、妇产门诊、耳鼻喉门诊，那这些门诊一看，你就知道他是看什么病的。哎，走着走着，突然一个麻醉门诊，哎，一下子就懵了。
1: 这看什么呀？
2: 对呀，麻醉门诊到底是看什么的呀？等等这些，
1: 麻醉门诊。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麻醉门诊不还是给手术服务吗？还要做一些什么呀？
2: 麻醉门诊呢，一般分为两种
1: 啊。
2: 第一个就是麻醉的评估门诊啊，就像刚才您说的，麻醉评估门诊呢，主要是对手术，对麻醉进行评估，这个患者是能否耐受这样的一个麻醉，是否需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调整。这样的话能够加快这个手术的周转，你这样的话降低你的住院的时间。
1: 因为有的人你可能是体质不一样，有的就特别的瘦，然后他可能做麻醉的时候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是不是？我说这个瘦可能是有时候疾病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那你可能打的剂量啊和你手术的时间都要做一个术前评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要根据患者要进行可能进行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种类
1: 大小，
2: 大小手术的一个时间，
1: 另
2: 外呢还要根据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包括他的疾病的病史，有没有心脏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啊，以及其他的疾病的病史，来做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这个评价呢，就是由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评价了啊。具体的还有什么麻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啊。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是青霉素头孢都过敏，他说麻醉药过敏率会很小吧？
2: 青霉素和头孢呢是属于抗生素。
1: 对呀、
2: 抗生素呢不属于麻醉用药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在麻醉之前呢，我们都会询问每一个患者有哪些药物过敏呢，有没有和麻醉药物相关的这些过敏史，比如说他有这个、你看我们比较关注的，像这个有没有这个高蛋白的过敏呢，等等这些，我们会做一些用药上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处理。但是像这个青霉素头孢，它属于这个抗生素类，和麻醉的关系呢不是特别的大。
1: 也就是说你这个都过敏，不见得麻醉药你就过敏，
2: 对，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在临床上麻醉药过敏的多吗？
2: 它是有一定的发生的，
1: 有一定的，就刚您先提到了高蛋白过敏的，可能就存在着或多或少有这个风险。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容易麻醉药过敏呢？
2: 这主要是根据患者的这个病史。我们现在的麻醉药物呢，就是还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基础的一个状态有关系。
1: 明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麻醉评估门诊，就是麻醉科的这块、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个麻醉评估门诊。
2: 对。
1: 他还有什么负责什么工作？
2: 还有呢，除了这个麻醉评估门诊呢之外呢，随着我们这个麻醉学的一些发展呢，我们有一些医院，尤其是头部的这种大型医院，还有麻醉治疗门诊
1: 啊、麻醉治疗门诊，
2: 对对对、以往呢我们老百姓都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1: 啊。
2: 那么其实呢，随着学科的发展呢，麻醉医生除了保命之外呢，还会做一些麻醉的治疗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明白了哈。比如说这个急慢性的疼痛啊、有一些慢性的疼痛顽固的持续很长时间的，那这属于麻醉治疗的一个范围。还有呢，顽固性失眠啊，这现在由于这个生活节奏的一些改变呢，失眠的患者呢很多，有一些是顽固性的。世界睡眠日的时候曾做过统计，在国内至少有3亿以上的人有严重的这个睡眠的障碍。睡眠障碍呢有很多治疗的方法，当所有的这个治疗手段都不是特别理想的，包括你吃药啊调理都不太好的时候，那么最后呢就可能要落到麻醉这个治疗的门诊上去，因为麻醉就是让大家睡觉嘛。这是我们的老本行、
1: 哎、
2: 通过
1: 你别说我这两天真的学习到了啊。昨天我学到了什么呢，叫镇痛起搏器，叫脊髓电刺激。然后今天我又学到了叫麻醉治疗顽固性失眠。这个对于很多就是睡不着觉的，睡不好觉的，一个小时一晚上可能就两三个小时那种、他特别渴望。
2: 对。
1: 这种麻醉治疗多吗，患者现在普及吗？
2: 现在呢随着这个麻醉治疗门诊的发展吧，就是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一些东西。
1: 但是很多患者不知道还能麻醉治疗顽固性失眠。
2: 是的。
1: 他们一般都愿意去吃中药。
2: 嗯。
1: 然后呢实在不行就用各种物理疗法、可能来进行一个治疗。什么睡眠门诊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2: 对。大家我不知道了不了解这个 Michael Jackson, 我们的这个摇滚的巨星。
1: 摇滚啊，对啊。
2: 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失眠问题
1: 啊，
2: 他最终呢就是选择的是采用麻醉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当然呢这是一个事件哈、因为他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
1: 啊、
2: 但是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家呢，就是麻醉治疗呢可能是顽固性失眠的最后的这个可能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当然了现在的麻醉治疗呢都是在严密的监测的情况下来进行的，所以这个安全性上呢是肯定有保障的。通过深度睡眠来调节这个节律中枢，调节机体的这种交感副交感的平衡，从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它也是一次性的治疗，一次治疗一次的效果，管一次，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这么理解，可能有的患者就需要、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那他会整个的治疗完了之后，比如说通过麻醉治疗可以改善他的睡眠质量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哦、
2: 而且是非常好的睡眠。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像你做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时候
1: 啊、
2: 有的患者做完无痛胃肠镜的时候他就会问，手术就是比如说无痛胃肠镜已经做完了，醒过来的时候他会问
1: 做完
2: 了
1: 吗？
2: 对，因为他这个睡眠很深很舒服。有的就是失眠的患者来做这个无痛胃肠镜，他做完之后他就觉得我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一觉。
1: 我做过无痛胃肠镜就是做完了之后真的就像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我都回病房了、感觉睡得很好啊、这个就是在临床上你看有麻醉评估门诊还有麻醉治疗门诊啊。哎呦，我觉得这个每一科各科的领域真的是很深奥，很不断的去探索，不断去学习和延伸拓展啊，麻醉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一大二的张兵主任请来之后，就来好好和大家聊聊麻醉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哈。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继续留言，他说以前胃肠镜做过麻醉，他说肠镜麻醉和手术麻醉不是一回事儿吧？
2: 肠镜麻醉，这位听众朋友应该说是胃肠镜麻醉哈，包括胃镜和肠镜的麻醉。
1: 对。
2: 相比于手术的麻醉来说呢，胃肠镜的麻醉呢是一个手术室外的一个麻醉，它的用药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因为胃肠镜这个操作对患者本身造成的这个刺激呢就比较小。我们只是需要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使用适量的镇静和镇痛药物。让患者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同时 对这个内镜的操作呢没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感知就可以了。而手术麻醉呢，因为手术的时候我们知道手术医生需要切开你的胸腔腹腔深入到里面去做这个器官的手术，这个刺激呢要非常的强烈，因为刚才我们举例子平时你切开手指头有一个小伤口就很疼，
1: 对，
2: 而你要切开胸腔或者腹腔那种疼痛是特别剧烈的，
1: 是啊，
2: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大量的
1: 麻醉药
2: 镇静镇痛激松药物，
1: 嗯，
2: 来维持一个较深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抵抗这个手术的应激的一个损伤。所以从理论上讲呢，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2: 对对，
1: 嗯，
2: 不是不完全是一回事，
1: 对，不完全是一回事，
2: 胃肠镜的麻醉呢也相对来说呢简单一些，
1: 小儿科。
2: 对
1: 他说他曾经做过一次全麻的胃肠镜，后来就再也不敢做了，总是担心这个麻醉之后醒不过来，这是心理因素吗？他近几年都做这个普通的胃肠镜，确实是很遭罪，但是呢还是总担心打麻药哎呀会醒不过来，他这种是不是不应该呀，他这种想法。
2: 看来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对胃肠镜他是有一定的恐惧的。
1: 对了，有点打怵了。
2: 在做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前，无痛胃肠镜是属于输入化医疗的一部分。在做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前呢，就做普通肠镜的时候，我们确实碰到过一些患者他对这个胃肠镜非常的恐惧，不能够耐受，因为这个做胃肠镜的时候呢需要将一个很粗的一个镜子。
1: 镜子，
2: 通过你的口腔、
1: 对
2: 咽部放到这个食道和胃里面去，
1: 嗯，
2: 它有一种就是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感。
1: 这个我也做过，
2: 有些患者呢，他就没法耐受。我们曾经碰到过，就是有的患者特别的敏感，
1: 嗯，
2: 他就宁可忍着，也不想做这个。如果忍着忍着，疾病就发展了变化了，
1: 那还不如做麻醉一下。
2: 到最后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1: 对，
2: 非常的遗憾。
1: 对的。
2: 那么后来这个无痛胃肠镜出现之后呢，大家如果做过就能够看出这个无痛和非无痛之间的这个明显的一个差别，而且呢我们现在的麻醉药物也好，麻醉监测技术也好，都得到了长足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绝大多数的无痛胃肠镜呢可以说是安全的，所以也不用有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
1: 负担，
2: 就像那个睡一觉一样，然后手术就做完事了，
1: 没错，
2: 然后呢做完之后可能再醒个10分钟、20分钟，甚至就可以自己走路回家了，都可以了。
1: 对，就是现在整个的，你看啊，您提到舒适化治疗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曾经请过一大溜的老师，就是特别儿童在治疗舒适化的这会儿，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你看你那个脐部的，直接不留刀痕口啊，或者是这个让孩子更好的这种减轻对于手术的这种恐惧感。其实成人也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别怕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更多的是有关麻醉的一些话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哈。你看我们说了麻醉科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吧？这是给大家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手术室之外的麻醉，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一些吧。
2: 手术室外的麻醉呢，通常用我们听众朋友的话来讲呢，就是各种无痛，
1: 无痛
2: 各种舒适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无痛胃肠镜，除了无痛胃肠镜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气管镜。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做过气管镜的检查，这个气管镜的刺激呢，要比这个胃肠镜呢更大，气管镜呢是这样一个。很粗的镜子呢通过我们的声门放到我们的气道里面去，这个刺激非常的大，平时我们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如果呛到这个气管里面就会
1: 咳嗽，
2: 而有时候咳得满脸通红，
1: 对，
2: 那么做气管镜检查的时候需要将一个很粗的镜子放到气道里面去，那这个刺激呢是相当强烈的，有的患者呢就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他感觉自己就要喘不过来气了，这个无痛气管镜的出现呢，我们就采用这个输入化医疗的麻醉的相关技术，也是呢让患者进入到一种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样的话放入这个气管镜的时候患者就没有这种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内镜医生来做仔细的一个操作，
1: 对，
2: 如果是你总是有恶心啊
1: 抗拒啊有一些症影响医生，
2: 对，他没办法去很好的一个操作啊，一会儿就把镜子拿出来，
1: 对
2: 他还得想着我赶快做，要不然你这个承受不了，
1: 对
2: 在无痛的情况下呢，手术医生就可能 很从容的去仔细的去甄辨我们这个病变的位置啊，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1: 嗯，
2: 啊，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像我们的无痛人流，啊，分娩镇痛，啊，无痛膀胱镜，啊，这些呢，还有像这个无痛的心内科的这个消融，封堵啊，这些呢都属于这个手术室外麻醉的一部分。
1: 哦，哦，我了解了。其实你看，张主任，思路是给我们罗列的非常的清晰。手术室内就是这种大动干戈的，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麻醉，是吧？手术室外，临床上的各个科室需要给大家来进一步做这个临床上易操作的一些检查或者治疗的时候，需要麻醉的配合。那我那麻醉科医生岂不是无处不在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现在的麻醉科呢，已经走出手术室，
1: 对，
2: 深入到医院的各个角落。
1: 那这个科室有什么需要，我就得申请麻醉科老师过来；这个科有什么需要，我也得申请麻醉科老师过来，是吗？
2: 是的，是的。就是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随着大家对这个医疗质量提升的要求，以前做胃肠镜就忍着就做了，现在我确实想做一个无痛，我就想舒舒服服的做一个无痛胃镜、无痛胃肠镜或者是无痛人流，那我们就给大家提供这样的舒适化的医疗服务。
1: 对，你想想，我们想想这个整个医疗技术的进步，无不是从临床上的一些不断的技术的更迭，还有一个患者的实际需求而不断的改变，推陈出新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都是在我们麻醉科来讲，临床上特别特别常见的手术之内和手术室之外的一些工作哈。其实一说到麻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生孩子的时候那种麻醉，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叫无痛分娩吧？
2: 对对，
1: 对不对？现在对于这个无痛分娩也是舒适化的一部分。这个无痛分娩是怎么来实施的？对宝宝、母亲安不安全？还有需要做哪些配合？什么时候可以来申请实施？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和不良反应？我觉得这个都是家里头，假如说有想要生孩子的孕妇的话啊，产妇的话，那我们都是非常关心的一些核心点。
2: 嗯，啊，是的，
1: 张主任再给大家来普及。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对于这个麻醉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和疑惑，都可以不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你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来帮您解答，好不好？
2: 好的。
1: 无痛分娩，
2: 提到了这个无痛分娩，无痛分娩呢是我们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描述，那在我们这个业内呢叫做分娩镇痛。
1: 分娩镇痛，
2: 对，为什么不叫无痛分娩呢？是在因为在分娩镇痛的过程中呢，并不是说一点感觉都不到疼痛啊，它还是有一部分疼痛的存在的。为什么要保留这一部分疼痛呢？一会儿我们再说。
1: 好，
2: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的是这个关于分娩镇痛，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母亲呢是非常伟大的啊，怀胎十月，然后孕育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啊，然后这个才推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人类的一个发展。但是呢，这个分娩的过程中确实要承受着剧烈的一个疼痛。我们业内呢将这个疼痛呢有一个评估工具叫做 VAS 评分啊，这就是视觉模拟评分。这个评分很简单，就是零分呢代表一点都没有疼痛，十分呢代表你这个难以忍受的这样的这些疼痛，那么你根据你的疼痛水平觉得大概是零到十分这里面哪个数字啊。一般说三分以下呢我们称之为轻度疼痛，四到六分呢是中度疼痛，七分以上呢是重度疼痛。那么曾经有人说这个分娩镇痛都不能用十分来进行衡量，它是世界上
1: 十二分最疼的，
2: 对，十二分最疼的一个疼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这个做母亲有多么的伟大啊！但是现在呢，技术的进步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麻醉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来大大的减轻分娩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首先说一下这个分娩镇痛怎么来做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和我们打半身麻醉呢是一样的，我们是在患者的脊柱上进行穿刺支管，然后呢将我们的低浓度的局部麻醉药物和小剂量的镇痛药物通过这个管道呢输入到这个这个硬膜外腔，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镇痛的一个效果
1: 啊。
2: 分娩镇痛实施之后呢，我们通常呢在这个第一产程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始进行这个分娩到这个宫口开旋，一般来说这个初产妇呢是12个小时，近产妇6到8个小时。在第一产程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分娩镇痛的效果呢要疼痛呢降到三分以下，也就是一个轻度疼痛的一个水平。那么在第二产程第 第二场呢，就是宫口开弦10公分，一直到胎儿娩出，一般是2个小时。我们要求这个疼痛呢，要降低到4到6分的一个中度疼痛。
1: 嗯。

0: 第三产程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很好的这个镇痛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在第二产程的时候要保留一定的这个疼痛，而不是说却把疼痛打消了呢？主要是担心过度的镇痛会影响它的这个产程的一个进展。4到6分的这个疼痛呢，对于产妇来说，它是可以忍受的。但当然了，有一大部分的产妇呢，在做分娩镇痛的时候呢，她是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的。好像很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啊。
1: 那你说是不是跟人的就是那种耐受力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1: 有的人就一点都嗷嗷叫唤，有的人无所谓。
0: 这个疼痛的不同个体的疼痛阈值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对。第一产程、第二产程、第三产程，
0: 对。然后我们的产妇在怀孕的晚期入院之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分娩镇痛的需求，首先呢由产科医生进行评估，这个产妇适不适合进阴道进行分娩。如果那个产科医生评估之后，无论是这个胎位也好，骨盆结构也好，适合进产道进行分娩，就可以提这样的一个分娩镇痛的一个申请。那么麻醉医生呢来做这个是否适合分娩镇痛麻醉的评估。并不是所有的产妇都适合做这个分娩镇痛，当然绝大部分的可能是80%、90%甚至更多的产妇她是适合做分娩镇痛，但也有一些产妇因为这个一些特殊的原因，凝血的原因也好啊，这个基础疾病的原因也好，她是不适合做分娩镇痛。麻醉医生评估完之后，如果适合做，那我们就可以做相应的这个分娩镇痛的一个操作。
1: 这个分娩镇痛现在临床上的需求我觉得应该是挺多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是说你想要做就做的，我们要进行一个评估。
0: 对。
1: 合理的来使用一定剂量的麻醉药品，是吧？
0: 是的。
1: 其实你看看，很多人说我如果用这种您提到的分娩镇痛，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良反应或者是注意事项，有没有？
0: 分娩镇痛因为现在随着麻醉技术啊，麻醉药物的一个进步，它的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微乎其微
0: 啊。对，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行走麻醉，就是你在分娩镇痛之后呢，你甚至可以带着这个镇痛装置在第一产程的时候在病房里面随意的走动因为第一产程很长嘛，12个小时嘛，是吧？你可以带着这个镇痛，它都不影响你的肌力，它只做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叫行走镇痛。所以对产妇啊，对胎儿啊，影响呢都非常的小。
1: 这一点大家放心哈。我们提到了叫分娩镇痛，其实这个整个的镇痛的过程当中，你说它用的是这种半身麻醉，
0: 对，
1: 就是在腰上呗。
0: 对，
1: 就刚才我们说硬膜外，是不是？这种其实我们在你一说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打了一个帘儿，然后在我腰上就打了一针，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慢慢的就生完宝宝了哈。就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根据你评估，根据个人的一些情况，一般的来说都会采用这种半身麻醉。有全麻的吗？生宝宝
0: 有
1: 全麻的。
0: 有的，对，因为有一些孕妇吧，她比如说凝血有异常这类患者呢，他是不适合做半身麻醉的，或者是他比如说这个产妇有心脏系统的疾病先天性的心脏疾病或者是心脏的结构的异常那这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半身麻醉，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要进行全身麻醉的。随着我们现在技术的一个进步呢，如果是这个孕妇呢确实是不太适合做半身麻醉，要进行全身麻醉的话，我们的麻醉技术也能够保证患者和胎儿的这个安全。对，
1: 挺好，
0: 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支持。其实在分娩的过程中，除了产科的团队、麻醉的团队、新生儿的团队这是我们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团队，去保障这个孕妇和胎儿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联合这样作战更硬哈。
0: 对，
1: 一个手指和五个手指的力量哪个更强？
0: 是的
1: 哎呀，说到全身麻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是腰部麻醉哈，那全身麻醉它是在哪儿下药啊？它是怎么实施的？这个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吧？
0: 是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麻醉现在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我们的全身麻醉呢，一般呢是通过静脉比如说我们打点滴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通过这个点滴管来给药，或者是通过吸入 啊，我们通过吸入来进行给药，
1: 嗯，
0: 或者是通过肌肉注

0: 辐射，或者是通过胃肠道，比如说口服的呀，小儿的这个灌肠啊，通过这些方式将我们的麻醉药物呢输入到体内，从而达到中枢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使患者进入到一个睡眠的、放松的、肌肉松弛的、适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
1: 状
0: 态。状
1: 态哎，这个方法挺多呀，张主任。
0: 对对对，
1: 静脉吸入、肌肉注射，还有那个胃肠道。
0: 嗯、对对。
1: 哦、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有吸入。
0: 对，
1: 我知道有吸入，有静脉、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想到还可以肌肉啊、肌肉注射也可以理解，就是胃肠道那个可能是口服药。那这个全身麻醉的时候，你如果要进行全身麻醉，事前得做一些准备啊。
0: 对的，对的，我们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既往史
1: 评估
0: 啊、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这个检查结果来进行评估。因为在麻醉的全身麻醉的过程中呢，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麻醉的诱导期。所谓的诱导期呢，就是让患者从清醒的状态进入到这个麻醉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给患者进行这个通气，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气道插管的一个条件。因为给完麻醉药物之后呢，尤其是全身麻醉药物之后呢，患者可能就自己就没有呼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从口腔插一根气管导管插到气道里面去，然后接上我们外在的这个呼吸机来给他进行呼吸。这个插管的过程中可能会需要评估患者的这个插管的一个条件，牙齿有没有松动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保卫啊等等这些，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是麻醉的一个诱导阶段。第二个是麻醉的维持期，就是在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中，麻醉医生通过精准的药物的调整，通过生命体征啊、血压、心率啊、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来调整麻醉药物的用药的剂量，保证这个患者能够耐受手术的刺激，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还需要输血、输液，使用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手段。这是麻醉的维持期。第三个呢，就是麻醉的苏醒期，指的是手术结束了，我们麻醉药物停掉之后，从这个麻醉的状态恢复到清醒状态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也是有风险存在的。有可能会出现气道痉挛啊等等这些。麻醉的诱导期和麻醉的恢复期呢，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这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对，都有准备工作准备
0: 的
1: 过程。
0: 对对。
1: 从诱导期到维持期到苏醒期哈。你看看这个张主任如果不讲的话，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么多这个专业的一些内容哈。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都是每一期节目跟各位老师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呢去了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评估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一责任人，然后你再加上医生的一些外界的一些专业技术应用，是吧？这很能够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用更多的更专业的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吧。我们今天讲的是麻醉的那些事儿哈，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哈医大二院麻醉教研室的主任，麻醉科主任张冰，跟大家聊一聊麻醉的那些事儿。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随时留言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来聊麻醉。说到麻醉的时候，刚才说到了分娩镇痛的那一块，其实有的时候除了女同志就是孩子，是吧？就是孩子的麻醉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一说到儿童麻醉的时候，大家就说我是全身麻醉好啊，我还是半身麻醉好啊，还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啊，这个是家长问的最多的吧，张主任。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小公主、小王子，
1: 对，
0: 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特别的关心，一碰到孩子做手术就特别的紧张。
1: 是，
0: 我们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孩子可聪明了，我这要考名牌大学的，拿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智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是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其实不仅是家长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麻醉专业，作为麻醉学专家，我们也 特别去想弄明白的一个问题。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持续了很多很长时间。

0: 听众朋友们还有各位家长呢，应该相信对我们现在的一个麻醉技术和水平。
1: 对啊，
0: 至于儿童是应该选择全身麻醉好还是半身麻醉好呢？这个一方面呢要根据患儿的病情来确定。
1: 对，
0: 他有些他是只能做全身麻醉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腺样体扁桃体的手术，他就只能做全身麻醉啊。还有呢，比如说阑尾炎的手术，这个手术确实是可以做全身麻醉，也可以做半身麻醉，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孩子是不是能够配合。那么小孩和大人成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小孩呢他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配合的，大人让你躺着不要动啊，大人很好的配合，但小孩不行啊。你开始答应你好好的躺着不要动，我开始扎针的时候就不行了啊，要找妈妈要出去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他不配合你就无法完成这个最关键的麻醉，所以这可能也需要进行全身的麻醉，所以需要进行综合的一个考虑。
1: 这个全麻和这个半麻，一般的来说就是家长你什么都想半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别呢？就是是做肢体的我们可以非全麻，然后在核心的五脏六腑的部位必须要全麻，我这样理解对吗？我不知道您听没听懂我说的啊。
0: 是的是的，像这个四肢的手术呢，它是有这种选、
1: 啊、
0: 有可以这种选择的
1: 啊，
0: 就可以考虑做半身的一个麻醉。其实不光是四肢的手术，下腹部的手术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半麻。
0: 对，在可能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像做阑尾啊、做肠道啊，甚至做胆囊、做胃，都采用这个半身麻醉啊。但是半麻呢，它也有一些，就是不太舒服的地方。手术过程中，因为它是半身麻醉嘛，整个人都是相对于清醒的。在手术的过程中，可能手术牵拉呀，这个手会导致患者的不舒服、恶心、呕吐啊，或者是躺在那里手术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有的患者躺不住的，一个躺两个小时根本躺不住，他要动，动来动去那手术就没办法做了呀。
1: 对，因为你局麻嘛，你比如说你麻的是下半身，但是你脑子上半身你都是清醒的。
0: 对对 对, 对，还有骨科手术，那骨科医生大家都知道，
1: 我天
0: 哪，
1: 我一
0: 锤子又
1: 锤
0: 子锯，咣当咣当响，有的患者就受不了了，我要睡觉，我不做这个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医疗要求的提高，很多的这个患者呢都选择了全身麻醉啊。像我们做这个痔疮的手术，以前我们都是半身麻醉
1: 啊，
0: 手术也很快
1: 啊，
0: 但是现在的患者你再去跟他麻醉谈话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呢，患者就说麻醉老师，我要睡觉，我不做那个半身麻醉，你就让我睡一觉就行了。
1: 他不想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吗？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1: 啊。哎呀，就是你看现在我就感觉到，你看说了这些，就是感觉舒适化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挺好玩的哈。就是在麻醉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给大家就是好好的聊一聊，共同来学习，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于医疗领域的认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哈。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我们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的名医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麻醉学教研室的主任，麻醉科的主任张冰，跟大家聊一聊麻醉的那些事儿。其实跟张主任学了很多，挺有意思的，聊一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科工作人员的一个状态，还有这个领域当中麻醉学的一个发展。哎，我们都可以从一个一个的聊天当中哈，能够获取到他们的一些最新的进展。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麻醉之后他要苏醒，苏醒之后就要有一个疼痛，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是任何的一个麻醉，半麻全麻都会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麻醉之后的一个疼痛减轻，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吧。还用止痛泵吗？现在就是我们在止痛的这一块现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的如何来操作的呢？
0: 是的，术后的这个镇痛呢也是 手术患者特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手术嘛，又伴随着这个组织的一个切开，

0: 这肯定是伴随着疼痛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在做完手术之后呢，随着机体对麻醉药物的一个代谢，麻醉药物的镇痛镇静的效果呢，就会逐渐减弱消失。那么术后的疼痛呢，就会随之而来，
1: 明显了。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作为麻醉医生呢，他在实施这个麻醉的过程中，他就会考虑到当麻醉全身麻醉消退之后，我们的术后疼痛怎么来减轻。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都会在手术即将结束的时候呢采取呢一种镇痛的模式，叫做多模式镇痛。所谓的多模式镇痛呢，就是采用多种的麻醉药物或者是多种的镇痛方式来达到术后良好镇痛的一个作用。首先，为什么要采取多模式镇痛呢？我们知道呢，麻醉药物啊，它本身呢，随着剂量的增加，它会产生这个呼吸的抑制，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吗啡会导致的瘙痒啊、尿储留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我们通过使用不同组合的麻醉药物，减少每种麻醉药物的使用剂量，从而减少每种麻醉药物的副作用。这样达到一个最大的镇痛效果，同时呢副作用更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会采用这个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或者是采用小剂量的阿片类药物，单次的注射也好，持续的输注也好，来达到镇痛的目的。那么除了这些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神经组织的方式啊，来达到这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个镇痛的一个效果。这也是目前术后镇痛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手段。
1: 也得通过脊髓吧？
0: 脊髓也是一种这个
1: 一种
0: 术后镇痛的一种方式之一。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神经组织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局部麻醉药物，随着技术的改进呢，它的作用时间呢会持续的很长，24小时、48小时、72小时，那这样呢，它就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术后的一个镇痛的一个效果。通过这种麻醉药物、麻醉方式的一个组合，从而达到最大的镇痛效果和最小的不良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我觉得真是特别的人文，因为你看我们要考虑到患者术后的一些各种情况，所以说采用了多种麻醉药联合用药，减少剂量了，但是它麻醉效果不差呀。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神经组织的这种模式，就是有的时候会因为手术的大小，手术患者的局麻全麻，我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是吧？
0: 是。
1: 哎呀，那这个对于麻醉科的医生来说，也是每一台手术都是每一场考验。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说这个麻醉医生是生命的守护者，
1: 是，
0: 其实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做好这一台麻醉哈，为了能够让患者安全的度过这个尾术期，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术前的一个准备。
1: 对，
0: 我们去访视患者，我们要设计麻醉方案，我们要想到各种可能性的存在。有 A 方案、B 方案，还有这个备用方案。只有做好这些万全的准备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因为我们只要准备的越充分，对患者来说呢，确实一个越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大家对于麻醉学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哈。非常感谢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麻醉应用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能存在着很多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了，他在整个麻醉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诱导期、维持期、苏醒期。有的人会说，哎呦，那你麻醉完了之后，你看咱俩的反应都不一样。哎，你呢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很快就苏醒了。我呢可能是苏醒的慢了一点啊，但是呢我又恶心又吐和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他的用量的问题，还是他因为本身对于麻醉这种药品的反应呢？
0: 麻醉和所有的医疗操作一样，这个都会出现一定的副作用。这个就是所有的医学学科都会涉及到。就像你去做这个做治疗做检查的时候，
1: 做一个过敏实验，
0: 对，他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包括其他科的医生也会跟你说，做这个检查可能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做这个治疗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1: 对，
0: 同样的麻醉呢，由于麻醉它毕竟是一种药物嘛，它也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术后的麻醉的一些不良反应，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恶心呕吐，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首先呢，跟这个你看我们讲这个术后恶心呕吐有几个明显的因素呢是相关的。如果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女性的患者，

0: 他就容易出现术后的恶心呕吐。
1: 哦、
0: 如果这个患者呢，不抽烟，就是不抽烟，他也容易出现术后恶心呕吐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患者有运动病的病史，比如说晕车、晕船、这类患者呢，他也是容易出现这个术后的恶心呕吐。还有呢，像这个手术时间特别长，麻醉的时间特别长，麻醉药物的用量特别大。这类患者都可能会出现术后恶心呕吐。当然，麻醉医生呢也会根据这些因素来提前的使用一些抑制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从而预防或者是减少术后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非常感谢张主任。哎呀，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权威，也非常的全面，然后也非常的通俗易懂，让我们对麻醉学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在临床上，无论是手术室内还是手术室之外，都会涉及到麻醉，对吧？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的科普，大家一定会跟传红一样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知了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冰城医生这样的一个公益科普类的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及时的科普。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我们生活当中呢，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那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呢就想发火，口腔溃疡是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啊，我最近可能是太累了，上火了。但其实呢，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就是身体缺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啊，也被研究反复验证。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维生素 B3 外，较多的摄入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有一项关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那么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同时呢，有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 BMC 医学的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那么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一组压力感知量，这个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我们说到睡眠质量提升，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 6.3， 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那么睡眠质量明显改善，而安慰剂组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5.7 啊恶化到 7.4。还有就是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呢，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就会导致口腔发炎啊，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泛酸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那么缺乏就会使皮肤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啊、脱屑等这样的问题。缺乏维生素 B1, 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B2 如果缺失会引起疲乏无力。B3 缺失呢会造成粗糙皮肤啊，包括皮炎啊、舌炎、肠炎。维生素 B5 缺乏呢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的障碍，疲劳啊、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会影响神经的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 B7 B9 缺乏不仅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的问题。 B 族维生素啊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 B1 最丰富的食物是来自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啊，其次是粗粮。 B2 呢主要是猪肝、猪肾、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 B3 啊主要是在动物性的肝脏以及酵母、鱼等食物当中。 B5 呢是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中啊这个最丰富了。 B6 是肉类、肝、蛋黄、全谷类食物，还有蔬菜和坚果。那 B7 呢就是干酪、肝啊还有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那么 B9 是广泛在于各种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 B12 主要是存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的啊，还有乳制品。 所以了解清单之后呢，具体怎么吃，我们主食适当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那么 B 族维生素跟矿物质的重要来源是，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就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说我们每天蒸饭的时候抓一把糙米或者燕麦进去啊，早餐把面包换成全麦的，煮粥的时候加点燕麦，就这些微调几乎是不改变口感，但是呢能够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啊大幅提升。还有每天吃一些深色的蔬菜，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所以说呢叶菜的颜色越深，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镁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越高。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啊，这个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和优质蛋白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啊。推荐每天饮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以及坚果类25到35毫克啊。动物类的食物这个可以说是不能少啊。那么这是 B12 主要存在在这个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还有烹饪方式，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时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啊，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不要煎炸。那维生素 B2 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的饮用。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生活的一些实用的常识和知识，希望大家能够记牢，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来关注体彩啊，财务自由、衣食无忧、跑车旅游，这些念头呢，就是可能会有人在买彩票之后啊，闪过几秒。但比起没中奖，更扎心的是发现自己的大奖彩票是假的，那种从云端坠入低谷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懂呢？最近呢，宜城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啊，李某是一个足球迷，深爱竞猜型体育彩票。他某一天刷抖音啊，刷到了杜某的视频，号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体彩这个彩票，然后这小李就动心了，加了微信。起初呢，小额试水，但杜某表现很专业啊，每一次小李下单，他都发来彩票照片，票面很逼真，就但凡小李中了小奖，杜某立马转账恭喜，从不拖沓。哎呀，小李这个放下戒备，觉得这人靠谱啊，从几十到上千，最后呢累计转给杜某10000多块钱。直到某一天李某中了大奖，哎，杜某突然人间蒸发了，他拿着中奖的彩票去彩票店核验，才发现自己买的其实是假彩票啊，曾经那些让他心跳加速的号码不过是杜某用盗版软件和家用打印机批量生产的废纸。当然杜某也很快落网了，打印机和伪造系统被警方查获，铁证如山。我们说到这个套路有几类啊，首先流量撒网，愿者上钩。杜某在短视频平台堆满中奖截图和实体票可查的话术，利用流量大海捞针，这招不新鲜，但是架不住总有人上钩啊。还有专制偷懒

的人。代购的核心客户就是小李这种图省事儿的人啊，只要发张票面截图，多数人根本都不会要求寄邮寄这个纸质票，更懒得去验证真伪了。还有就是舍小利赚大钱。那杜某啊，自掏腰包兑小奖，让小李觉着，哎呀，人家真给钱，还能有假吗？可是彩票没中奖，本金全落他口袋。你要不是小李意外撞上大奖，你这局还能玩多久呢？嗯。还有就是啊，我们说到防骗指南，这是唯一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迈开腿。实体店有代销证，而任何线上购彩 APP 都是非法彩票，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线上售彩。还有扫一扫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或小程序的扫码验证功能，真票一扫就知道了，假票照片常常就是刻意遮挡二维码，遇到这种图直接拉黑啊。警惕叠叠乐照片，这些骗子发来的图片，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沓啊，最后露上面一张看不见的，这全都看不见啊，这是猫腻儿。还有正规彩票用专用安全纸，有特殊防伪工艺，字迹清晰，假票是普通的铜版纸，边缘粗糙。那些号称足不出户收大奖的代购啊，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口袋里的本金，所以下次想买彩票的时候，不如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那张热乎乎的纸质彩票，攥着一份实实在在的凭证，踏实也安心。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 37%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 0.74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城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各位。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啊。

0: say no。最近就是有对于这个想要换车的啊，增购的也好啊，或者想要这个置换的，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还有就是你的预算是多少啊？你的预算是多少，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来帮你分析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想换油的，想换电的啊，就是大家现在都纠结在这儿嘛，想换油，想换电，想换新能源的，想换这个增程的啊，这些就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纠结的，比较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的。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金融政策，对于咱们可能消费者比较倾斜的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愿意，或者说我们更好的去就是去匹配一下我们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财政状况是不是啊，
1: 对，
0: 能够更好分配一下。
1: 对，现在的尤其是好多就是经销商都推出这种五免二，就是贷五年然后两年的免息政策。
0: 对，就这种就让我们压力会更小一些啊，压力会更小一些。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买车的欲望又开始重燃了呢？可能从各个方面吧，更容易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配比啊，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消费，所以大家也更愿意去换车了啊。所以不论怎么样啊，就是如果有这个计划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再换个什么车啊。二手车那个张总今天二手车张总就给你个大概估价吧，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吧，二手车它一定是一车一价，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谁能非常准，除非你卖的那一颗啊，你卖的那一刻你才知道你这车能真正卖多少钱，你在卖车之前你永远就估不准，没有个特别精准的数，对吧张总？但大概能给你个范围。
1: 对，而且你看昨天我们卖了一台泰坦700，然后客户开了一台宾利，他当时买的时候是500多万，然后就光他那个车身颜色，那个绿颜色就加了，当时加了20多万。
0: 他是哪年的宾利啊？
1: 哎呀我忘了，是12年吧，好像是12年，
0: 500多万买的。
1: 然后昨天问我说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然后因为我不是很专业啊，我问我们的评估师，我们评估师最终好像才给了20多一点。
0: 一几年的车500多万买的，
1: 对，
0: 他现在也就10来年呗，
1: 对，
0: 现在就剩
1: 20万
0: 了。
1: 对对对，好像是给了21万还是24万吧，好像是啊，大概是这个数据。然后来，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后来我客户说，那就先不换了。就是
0: 这个车不保值。
1: 它本身它那种车型，它怎么可能？
0: 就是它肯定是跟保值它挂不上边儿哈。
1: 对，
0: 但也太，但是也这
1: 一样，那是豪车嘛，宾利嘛，对不对？那这种车型我们也很少见。然后昨天我们还特意去看一看，就是500多万的车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然后
0: 哎，你现在打眼儿，现在就是10年前的宾利啊。你觉不觉得就是它已经有点过时了？
1: 我没觉得，它那个车就是在一个保养的再好一点，然后它那个车身颜色就是有那么一点绿淡绿色的那种，就非常非常漂亮，
0: 挺洋气的
1: 啊！对，非常漂亮。然后内饰是那种类似于像红色的那种饰，确实是很漂亮。
0: 然后他要换泰坦
1: 啊，对，然后他说的
0: 他想置换，走置换，
1: 对。他后来一算，他说：“那我还得再添点钱，对不对？你看拿一个500多万的宾利换一个泰坦，还得这个再添点。”他说：“那我就不拿这个换了。”然后他兜里面拿了4台车的大本，然后有一台艾力绅，因为他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我们服务总监的好朋友，我们服务总监以前都是之前都是跟我们从本田出来的，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他说：“那我就这两个车不换了。”然后他就搞了一个又掏出了一个小本儿。是搞了一个房车，
0: 那房车够换
1: 啊、房车他说
0: 他是想那个平换是不是啊？
1: 他不属于平换，他就说意思说大不了我就这些车我因为我车比较多嘛，我就换一台车，就这车我就不要了。然后结果一算出来，这个因为现在二手车的行情就价格跌的很多嘛，
0: 就没有不添钱的。
1: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就都不换了，然后我就再买一台，然后我就其他的车我走个手续就行，我说那样也行。
0: 反正现在就只能说明啊，二手车就是买之前呀、虽然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保值的问题，实际上你要是买豪车、其实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1: 对，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因为他看中他最终买我们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

0: 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7: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7: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